0: 化营商环境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省政府也先后出台系列文件，明确了目标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一定要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不折不扣把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落到实处，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记者徐川报道。近日，滦平县榜样领航德润青春反振兴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七讲在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社区居民、青少年共50余人参加活动。本次宣讲以范振喜在三个逆境中奋力站稳的感人故事为主线，搭配视频播放、现场互动、集体诵读等形式，让在场人员沉浸式感受范振喜书记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宣讲中，宣讲员结合范振喜书记的感人事迹，勉励青少年与辖区居民群众见贤思齐、勇毅争先，质朴真挚的话语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精彩宣讲收获在场群众持续热烈的掌声。宣讲尾声，全体人员共同诵读励志短句，向榜样致敬，进一步凝聚起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下一步，滦平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身边榜样先进事迹宣讲活动，不断拓宽宣讲覆盖面，把榜样精神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持续营造崇德向善、争先创优的浓厚社会氛围，让学习榜样、争当榜样成为社会新风正气。记者范秋实报道。多年来，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始终坚守中西医结合诊疗初心，不断深耕专科建设，精进诊疗技术，锤炼医护队伍，以专业医术和暖心服务全力守护县域群众消化系统健康。8月12号，记者在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看到，科室主任赵芳飞正带领医护团队开展查访工作，细致查看患者，问询恢复情况，精准研判病情，优化诊疗方案，用心用情守护县域群众脾胃健康。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赵芳飞：
2: 中医讲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脾胃病科本着立足中西医结合发展道路，突出中医优势特点，应用传统中药饮片和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服务于患者，不断提升中西医综合救治能力，为守护县域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1: 作为科室主任的赵芳飞，多年来深耕脾胃病中西医临床诊疗领域，潜心钻研专业技术，临床诊疗经验丰富，专业业务能力突出，为精进医术、接轨前沿诊疗理念，他先后赴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进行深造，师从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专家朱培一主任，系统吸纳国内先进的脾胃病诊疗技术与临床经验，并灵活运用到诊疗工作中。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优异的业务能力，2026年成功入选河北省第六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在日常工作中，赵芳飞治学严谨、履职担当、务实笃行，高度重视科室医疗质量提升与人才梯队建设，常态化组织科室医护人员开展疑难病症研讨及危重症病例复盘分析，持续优化诊疗思路，规范诊疗流程，完善诊疗方案，有效推动科室整体中医临床诊疗水平提质升级，助力科室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医生程秋实：
2: 赵主任临床经验丰富，在工作中待人温和耐心，体恤患者，还特别非常重视年轻医师的培养。我们科室很多年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业务能力显著的提高，赵主任是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学习的榜样。
1: 过硬的人才队伍、成熟的诊疗技术、完善的专科建设，铸就了科室优质的医疗服务能力。据了解，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为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病联盟成员单位，是河北省脾胃病重点建设专科、承德市消化重点专科。 科室开放床位40张，可规范开展13项中医特色诊疗技术，配备肠胃动力仪、中药离子导入仪等一系列专业先进诊疗设备，硬件配套完善，诊疗体系成熟，科室擅长诊治急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反流性食管炎、肝硬化、胰腺炎、脂肪肝、各类腹泻等多种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及疑难病症。科室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模式，充分发挥中医辨证施治优势，靶向对症治疗，临床疗效显著，收获了广大患者的认可与好评。凭借扎实的专科建设成果、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和暖心的医患服务态度，科室在2024年荣获滦平县38红旗集体荣誉称号。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赵芳飞：
2: 下一步，脾胃病科将持续深耕中医特色专科建设，坚持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一方面夯实人才队伍，常态化开展业务学习、技能培训与学术交流；另一方面，丰富中医实习技术，打造萎缩性胃炎等特色专病门诊，将中医理念融入消化道早癌全流程管理，同时依托专科联盟深化协作，稳步提升学科实力。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基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第八集。上回书咱说了，贺龙放牛回来，看着围着一伙人，当中啊围着个死去的老太太。一了解情况，这才知道，死去的老太太是个瞎子，哎，50多岁了，姓田呐。是王家财主家的一个佣人，跟老王家30多年了，把眼都累瞎了，无依无靠，被人家赶出家门，老太太走投无路，就碰头自杀了。哎呀，老王家的人知道之后不依不饶啊，这王老财儿站在门前指着尸体就骂开了，骂的这个难听劲就甭提了，说你损了八辈了，我养活你30多年，临死你给我添堵，你死到这儿你就能把我拖来了，你想瞎了心，你死也活该，谁也没害你，你自己找死，把你扔到山涧里喂狼去。这贺龙听得清清楚楚，他真想过去把这王老财打死才出气呢，但是人多势众，他不便下手。这事儿过去之后，尸体怎么处理的咱不必细说，贺龙气得连晚饭都没吃下去。天擦黑的时候，贺龙偷偷摸摸地到了厨房，把火柴揣在兜里，转身往外就走，迎面正好遇上他老爷。这老爷就问，你不睡觉上哪儿去？我出去跟一个朋友办点事儿，不行惹祸啊。哎呀，怎么我一动弹你们就说这话呢？没事，我惹祸干嘛？您放心吧，早去早回来。哎，贺龙说完了匆匆忙忙就走了。哎，就在贺龙出去这天晚上的第二天，一件新闻就爆炸开来，闹了半天，王老财家起着火了。这火呀是从马棚点着的，一下子把大牲口10几头马、10几头骡子全给烧死了，而且通过厨房把王老财家的房子也引燃了。王老财家那些

0: 间房子烧的是荡然无存呐、啊。王老财是鬼哭狼嚎求救，因为他平时实心财黑，乡亲们都恨他，没人帮着救火，眼睁睁瞅着一把大火把家烧的是荡然无存呐、啊。全村的老百姓大部分人这心里都高兴，听说没听说？什么事儿？王老财家着火了，是吗？该，天报天报，这就是老天有眼呐、啊，报应报应。乡亲们是大快人心呐、啊。等过来一看热闹，王老财一家人，大老婆、小老婆、孙男弟女一大群，坐在一起，在门口是呼天呼地这个哭哦。他大老婆就说：“哎，老天爷耶，你往后叫我们怎么活耶？这日子没法过喽。”小老婆就说：“数年的辛劳毁于一旦，将来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天哪，这可怎么得了啊？”就见这王老财心疼的就地直打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伙看着心里这个痛快。这事儿贺龙的姥爷老娘也知道了，他姥爷心里就犯嘀咕，把贺龙就叫到面前，偷偷地问他：“尝尝，老王家着那把大火是不是你干的？王老财死没死？我问你呢，正面回答，是不是你干的？没烧死这王老财，算他捡了个便宜。”他姥爷一听，肯定这事儿是贺龙干的，赶紧告诉他老娘了。老太太吓得是魂飞魄散，把小贺龙拉到没人的地方就说：“孩子，这么说这火是你放的？我放的。你说他们家干的是不是不是人事，把人逼死了，他还如此的嚣张，像这种人不给他点颜色看看怎么得了？”“孩子，你说的倒是对呀，但是人家有财有势，咱家都是穷人，杀人放火是犯法的，这一旦叫人家知道，你还活得了吗？俺们也得受牵连了。你这孩子小，你怎么这么有主意呀？”
1: 老爷一听也害了怕，纸里包不住火呀，王老财儿肯定不能善罢甘休，将来查出来是常常放的火，这可要了命了。他爹妈把他放到咱家，这样惹出事儿来，咱们也承担不起，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可事到如今，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最后他姥爷想了一想，想起了个主意。离他们家不远有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姓赵，有个绰号叫赵能耐，就因为他有本事。这赵能耐的本名叫赵发，结果也是穷光蛋一个，40多岁了他也没发，光棍一个人，连个媳妇都娶不起，但为人仗义，村里不管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叫他帮忙，只要他一出面准保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才给他送了这样一个绰号。贺龙的老爷偷偷地找到赵能耐，把他请到家里头，摊了壶酒，炒了几个菜，这才把实情告诉了赵能耐。那位说：“你跟他透露了实情，不怕他检举吗？”“不怕，因为人缘在那摆着呢，人品素长，赵能耐不是那种人。”所以老头和盘托出，包括老太太在内，求他呀给出个主意，怎么能避这场祸。赵能耐一边喝着酒，一边乐呵呵的点头，看看小贺龙，罢了，他妈这小子真是个龙种啊，有两下子，小小年纪能干出这等大事来，替乡亲们除了害，替大家出了这口气，
0: 我认为这孩子做的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们严加防范倒是对的，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赵老财儿也不是个省油灯，等到痛定思痛回过味儿来，肯定得查这件事儿。哎呀，是啊，那你得帮着出个主意。我想想啊，这么办吧，来他个转移视线，用一件事儿掩盖这件事儿，慢慢的也就没事儿了。哎，他说这话，老头老太太听不懂。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这么办。能好使吗？我估计差不多。那拜托拜托了。那位说什么事儿？你下文就清楚了。三丹说赵能耐，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回到家里，你别看他这么穷，还划了半口的米呀、啊。那个年月，吃喝是最金贵的。半袋子米拿出来，那时候不心疼那是瞎话呀。但赵能呢，为人仗义，扛着半袋子米去找这王老财儿。王老财儿现在住在哪儿啊？好在他们家给长工啊盖了两间草房，现在没地儿住了，把长工撵走了，他们搬到草房里来住来了，没有一个人登门来慰问的。哎，他心里头感到挺难过。正这时候，赵能耐来了，推门一进来，把米放在地上。哎呀，听说王老爷子家遭不幸啊，我非常难过，特来慰问。
1: 哎呦呦呦，
0: 多谢多谢。王老财儿他也是个人呢，他一看谁都不来，赵能耐来了，他心里十分感动。赶紧拉着赵能耐的手让他坐下，告诉手下人，快快快给准备酒菜。你这扛的是什么呢？我听说呀，你家虽然有钱，这一着火东西来不及往外运，听说粮仓啊都烧了，怕你家断顿，我呢划了划了家底儿，给你送半袋的米来，乡里乡亲的聊表寸心。
1: 呀呀呀，
0: 多谢多谢呀，你这才叫雪中送炭呐、啊！哎呀，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平时我多有得罪，还望你原谅。这赵能耐就说：“哎呀，客气什么？到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人这一辈子活得不容易，都有个马高凳短。”一说这话，王老财的大老婆、二老婆都哭开。往后我们的日子可咋过呀，老天爷呀，我们平日里也没短的给你烧香上供，你咋这么惩罚我们呢？赵能呢就劝吧，别哭别哭，车到山前必有路啊，你们家还有地呢，你们怕什么呢？这叫船破了有底，底破了有帮，帮没了还有3600颗大钉呢啊，这日子还照样过，这也是临时遇上点困难。其实啊，我不应该说一件怪事儿。王老财一听怪事儿，这就问：“啥怪事儿？”哎呀，就你们起火那天晚上啊，我正好上茅房，哎，我正方便的时候，我就看着西北前天呢下了个大火球。那个头啊像你家洗脸盆那么大呀，把我吓了一跳，赶紧把裤子提起来了。我眼睁睁瞅着那个火球就落到你们家里头了，我心说不好，结果你们家着了大火了。事后我这一想啊，你们家把火神也给得罪了，你们想想是不是把火神得罪了？王老财啊眨巴眨巴眼睛，哎呀，我想起来了。转回身他问他大老婆，过年那会儿我给神仙烧香上供，你是不是拦着来的？我给火神爷摆了两盘供，你嫌多还给撤下一盘去，有没有这事儿？有啊。怎么样，真就把火神爷给得罪了？ 看来呀，赵能那说的一点都不假。

真是个坏事的模子。王老财说着话，抄起笤帚嘎的就抽打他大老婆。大老婆挨了几下，呜呜直哭，也不敢说别的了。赵能力在旁边看着，心里他好笑啊。算了算了，别打了别打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往后啊多给火神爷上点供，千万在神仙的身上不能吝啬，懂吗？懂吗？我懂我懂，这是严厉的教训，往后下不为例。这话只能说到这儿。第二天村里头就传开了，那村里就是这样，有点小事马上是尽人皆知。人们都说，你知道王老财家为什么着火吗？不知道，把火神爷给得罪了，有人看见一个大火球落到他们家里的了。啊，是这么回事，该天报天报。因为古人呢都封建迷信，连王老财都坚信不疑，他那个思想就集中到火神爷身上了。这么一来呢，把贺龙放火这件事就给掩盖了。要不说赵能呢是真能呢，这招还真灵。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是相安无事啊。贺龙的外祖父外祖母这才把心放下来，但是把贺龙关在家里头了，一不叫他放牛，二不叫他放羊，怕他再捅娄子。过了时间不多，贺龙他爹贺世道想儿子了，又把贺龙接回原籍，离开了老娘和老爷。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说话间就到了公历的1909年，贺龙已经16岁了，成了个大小伙子，长得是人高马大，一表堂堂，而且为人十分的仗义，在他们本地来说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虽然小贺龙长大成人了，但是家里头也遇上困难了。那个年月，年好过节好过，平常的日子不好过呀，本来家里就穷，遇上灾年是颗粒无收，都被大水淹了，怎么过呀？贺世道出于无奈，只好是背井离乡啊，带着一家人到了本县简家坡燕罗界村，到那儿给人家当了佃户了。有一线之路，故土难离呀，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全家人都给人家当佃户，给人家财主家里头打工，靠着这个维持生计。说话间就到了辛亥革命。这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不容易啊，推倒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把满清的皇帝溥仪推下了金銮宝殿，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您听这四个字，顾名思义就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其实啊，换汤不换药啊，这民国呀也不过就是换了个旗号，把大清国的黄龙旗变成了五色旗而已。在沙场上死的都是忠良，留下的都是奸臣，照样是吃喝玩乐攀薄百姓啊。咱们换句话说，有些事儿还不如满清那会儿，老百姓照样是受苦受罪受压迫，有钱的人是照旧横行啊。他们这个湘西这个地方本来山多，道路不好走，就是个偏僻之地，跟外界很少发生关系，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贺龙仍然每日里随着父亲呢做活，也就是给人家打工，忙里抽闲呢出去再打点短工，维持家里的生活。父母整天是唉声叹气呀，愁这日子没法过。贺龙有时候一拨了脑袋，咬着牙就说：“爹妈，你们。”

膨胀，早晚我要把这罪恶的江山踏平。贺世道啊，就认为孩子在说玩笑话，也没走心，就说了一句：“你再大一点啊，出去找点活干吧，别净冒虎话啊！你要能挣点钱呢，家中也能宽裕一些。”贺龙点了点头，没言语。咱放下贺龙，咱先不说，再说贺龙的大姐。贺龙的大姐乳名叫金姑，学名叫贺英，她是家里的老大呀。这贺英这个女孩也非是等闲之辈啊，真是将门出虎子，在那个年月十分的重男轻女，生了男孩子，后续有人了，家里是皆大欢喜，这女孩子要出生了不受欢迎，女孩要多了，往往有的人就下死手把这孩子给淹死勒死，甚至活着就给扔了。不是说父母狠心，是那个年月逼的人走投无路，多口人多张嘴养活不起，故而才使出这种残忍的手段呢。这贺英啊就是漏，因为她长女，所以说呢她安全地活下来了。你说作为长女，比弟弟比妹妹们大得多，所以她过早地承担了家务。哎，这贺英虽然是个女孩，男性也为人仗义，小的时候也跟他爹学了几招武艺，身子骨挺棒。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女孩都得受大罪，开始缠足。您说这缠足这一招有多缺德呀？封建社会有几大毒，对男人来说净身，你要想当太监进皇宫，你就得净身，把生殖器割掉。落一个男不男女不女怎么做人？对女人来说最恶毒的就是缠足，挺好的脚非把它裹折了，裹得又窄又小，就成了一个尖儿。那么年轻人不知道，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过去女人穿的小鞋讲的是三寸金莲，脚越小越美，这都是什么混蛋逻辑啊。到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啊，也办了几件好事。孙中山先生倡议头一个剪辫子换服装，第二个遣散太监，第三个就是不准缠足，这才把妇女给解放了。尽管是好事，在那时候信息不灵，在偏远地区认为妇女进缠足这不好啊，叫人家笑话，有的人还偷偷摸摸依然缠足。咱们单说这贺英从小就反对缠足，可街坊邻居们都笑话呀，哎呀呀，老贺家那丫头也老大不小的，怎么不裹脚啊，说三道四。贺世道两口子受不了了，偷着劝女儿：金姑啊，把脚缠上吧，要不人家议论纷纷，戳咱家的后脊梁，叫我们怎么出去见人呢？金姑把脑袋一拨了，小嘴一撅：爸妈，说什么我也不缠足，您看见了，缠足那得受多大的罪呀、啊、把脚上的骨头都裹折了，就成了废人了。再说咱家是庄户人家，就这么忙活还吃不上饭呢，你们就我这么一个长女，我要把脚裹残废了，谁帮你们下地干活啊？要裹成那样还能上山打柴下地干活吗？你们说是不是？父母一听也有道理呀、啊、哎，他们爱说啥就说啥吧，不缠就不缠吧。因此这金姑从小就没缠足，正因为她没残疾，又有男人的性格，真成了男孩子了，帮着他父亲砍柴火打猎下地干活插秧收割。

样样都是一个能人，所以全村的人没有不竖大拇指的，说金姑啊，这丫头算生着了，老贺家有福分。金姑现在是大姑娘了，你想贺龙都16了，哎，出落的如花似玉，是这山村里的少有的美人。贺龙全传第9回，贺龙的姐姐金姑，学名叫贺英，也是了不起的金国英雄，他们家里的全是人才。这姐姐身体健壮，会武术，另外是家里劳动的一把好手。没说嘛，女孩男性啊，长得也漂亮，出落的是全村第一美人。有乡亲们背后就议论说，谁要娶着这样的媳妇儿，那可是天大的造化呀，不知道什么人家有这福分。单说这天，贺英啊上山上打柴火去，他们家周围都是大山，一般打柴火不敢进深山，因为深山里的狼虫虎豹什么动物都有，那是个危险地带。可这贺英呢，打完了柴火之后，把柴火捆上，本应该回家，他又一想，往深山里走走，有水果，摘点野果给父母吃，尽点孝道，所以他把柴火条放到路边，拿了把柴刀，他就走进深山。您说一个女孩得多大的胆子，这深山野林里头空无一人呐。哎，他摘了点水果之后，在树根底下坐了一会儿，喘喘气儿，就准备往回走。说来也巧，他刚坐下没一会儿的功夫，冷不丁刮起一阵大风来，哗啦啦啦。他提鼻子一闻，这风是腥的，他就明白有大型动物出现，叫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莫非是大猫？那位说什么叫大猫啊？大猫就是老虎。传言呢，猫是老虎的师傅，虎的本事都是猫教的。在湘西一带，管老虎都叫大猫。确实长得也像。说时迟，那时快呀！正在这时候，贺英这才发现离着自己不远，一只斑斓猛虎出现在眼前。这只虎长得身子没有2米也差不多少，眼赛钢铃，张牙舞爪，张着血盆大嘴，4个大獠牙，8个小牙，这要啃上一口谁受得了。贺英再有本事，是个女孩，见着这个能不紧张吗？也慢说是他了，就是堂堂的英雄武松，要不是喝醉了，要不是走投无路了，他也不能打死猛虎啊。那武松也吃惊啊，何况是小贺英啊。贺英吓得魂不附体，这可怎么办？一闪身躲到树后去了。这只老虎饿了好几天了，一看着有人，心说话，这回可得饱餐一顿了。嗷，这一声是地动山摇，张牙舞爪是直扑贺英。这贺英啊，仗着树多，能够掩护他的身体，不家要在平地儿早就喂了老虎了。后来把他逼得没有办法了，将身往上一纵，噌，纵得挺高，有一个树枝子，他把这树枝子给抓住了，这身子就悬在半悬空。老虎一看急着，窜起来就叼他的双脚，他把腿一拳没叼着，他连喊救命的劲儿都没了。正在这紧要的关头，突然听见一声枪响，啪，
跟着就见着老虎。

愣神就地翻滚。枪声过后，从山坡上跑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身材高大，青布罩头，打着裹腿，蹬着多尔麻鞋，手里拖着一条锃明瓦亮的三股猎叉，肩头上扛着一条大火枪。这小伙子长得是剑眉虎目，鼻直口方，黑惨惨的脸蛋多少有点脸蹦胡子，一看就是一条英雄好汉，手脚麻利，三窜两纵到了老虎的近前，把钢叉一顺，你给我在这儿，连着几叉，老虎不动地儿。当这个主确定老虎已经死了，这才放心大胆地把钢叉戳在地上，抬头看了看贺英，妹子下来吧，我扶你一把。哎呦，贺英一看转危为安呢，身子一软，精神头也泄了，从树上就摔下来了。幸好来的这主把他给拖住，轻轻放在树下呀。那位说怎么叫妹子，原来他们还沾点亲。来的这个主是离着他们家不远三里地以外杜家山的人，他姓古，有个绰号叫古虎。今儿个真是虎对上虎了，闹了半天还是他们家的老表。这古虎及时的赶到了，因为他上山呢去打星瞎子，没想遇上一只老虎，再到近前帮忙来不及了，因此他才开了一枪，这一枪正好打了个正着，救了贺英的命了。贺英一看呐，表哥呀，我太谢谢你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哎呀，金姑，你怎么说这话呀？我遇上谁我也得帮忙啊，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呀？别害怕了啊，现在平安无事了。咱们打死了一只老虎，这玩意儿可值了银子了。正说话之间，就见顺着山道又跑了一个人，手里掐了一条棒子。来者非别，正是贺龙。因为贺龙啊也帮着家里打柴火，没跟他姐姐在一起。他把柴火打完了，打成捆儿，刚想要下山，突然间听见一声虎吼。老虎的叫声叫吼，那是惊天震地呀！小贺龙就一愣，心里说话：我姐姐进山打柴火去了，别遇上这大猫啊！他放心不下，拎着棒子进深山来找姐姐。没想到一抬头，在树下坐着个人是他姐姐，站着个人是谁呢？仔细一看，是表哥古虎，旁边还有一只死老虎。他这心才放下。贺龙擦了一把汗，到了近前：“表哥，你在这儿呢？”“哦，尝尝。”“哈哈，这事儿巧了，今儿个叫我遇上了。”“表哥，呵，这虎可不小，是您打死的。”“是啊。”这阵金姑也缓过神来了，把经过讲述一遍，真是又惊又险。小贺龙点了点头：“表哥，你救了我姐姐的性命了，你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呢。”“常常快别这么说，亲故亲故，我焉有不管之理呀？方才我跟你姐还说呢，慢说是你姐，就是任何人遇上这种事儿，我也得拔刀相助。”“行行行行，那咱回家吧，表哥，今儿你别走了。”就这么的，三个人拽着老虎的尾巴，连拖再抬，把虎抬进村里头。这个消息刹那间传遍了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看新鲜。有说这老虎个头太大的，有说能有400斤，有的说能有300斤。这贺龙咧了大嘴就说：“乡亲们，一会儿请你们吃虎肉啊！”大家是高高兴兴，就像得了什么大喜事一样。在这呢，贺龙把表哥请到家里的，吃完了晚饭，这古虎才回家，因为他家里还有点事儿。说到这儿呢，咱比较详细的交代交代。

这洪家关就是贺龙他们家，离着杜家山就是古虎他们家，相隔不过是三五里地，年轻人是抬腿就到啊。贺英呢，就是这金姑，自从被这表哥救了之后，对他表哥更产生了爱慕之心呐、啊。哎，因此呢，他为了酬谢他表哥，亲手给他缝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花荷包。这花荷包不是轻易送人的，这表示爱慕之意啊。这个古虎呢，也挺喜欢贺英。每次到洪家关总是给他烧点东西，一来二去两个人是越来越亲热，两家的老人呢也都看出这步棋来了，都认为这两个人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双方的老人这么一合计，干脆给定亲吧，又宅了个好日子，吹吹打打就把这个喜事给办了。古虎和金姑结婚之后，小两口是十分恩爱，不必细说呀。咱们要详细点说的，就是这个古虎。古虎的本名不叫古虎，他叫古吉亭。古虎是江湖上给他起的名字。此人身材高大，会武术，性格豪爽，仗义疏财，敢作敢为，他也好交友，守信用，讲义气，是条好汉子。他仇视官府，同情穷人，在这方圆数百里内是颇有声望啊。在湘鄂川黔崇山峻岭街道码头，到处都有他的朋友，可以说五湖四海皆朋友，海交一个呀。同时他还是袍哥中的龙头老大，也就是舵把子。凭着这些，这古虎走遍了川东、鄂西、黔东、湘西各地。那干什么呢？赶马帮，这也是360行的一行啊。凭着这些，这古虎就走遍了川东、鄂西、黔东、湘西各地。哎，这马帮啊，就是把甲这地方的东西送到乙要销售的地方，然后再换回来所需的生活用品，尤其是换盐。在这大山里啊，盐是非常珍贵的食品。哎，往往一斗粮食才能换一斤盐呢。但是赶马帮这行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透了。马帮有大有小，有的有几十匹马和骡子，有的有十几匹的，个别的还有几匹的。就是几匹骡子的他不敢走，因为在深山老林道路崎岖，土匪特多，即便躲过土匪，还有官府，那官府是最不讲理。为什么老百姓说了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呢？他们拉夫抓兵，什么事儿都干，往往欺负穷人，把马匹没收了，把山货给没收了，你要敢犟嘴，还把你抓起来蹲大牢。因此这个领头的人，也就是这马帮的帮主，那得有两下子，本身胆儿大，有智慧，另外跟官府的人还得熟悉，跟那些土匪头子们还得经常打交道，黑白两道样样精通，那才能当得了。咱说的这个古虎就是帮头的老大，威望极高。他这个马帮也比较大，能有几十匹骡子，但是这个差事是相当苦，翻山越岭，走哪儿吃哪儿，走哪儿住哪儿，提心吊胆，把脑袋刮的掖到裤腰带上，都有生命之忧。所以这碗饭极难吃。您看过电视连续剧《闯关东》吧？里面就有这样的情节。咱们闲言少叙，这古虎和金姑结婚的第二年，贺龙啊想念姐姐了，
也看看姐夫，这天高高兴兴就来到杜家山。可到姐夫家门前，他一看呢，围着不少人，他心就一动，出啥事儿了？

向南，墙上悬挂着一张画，这张画他不止第一次看过，是刘关张的画像。在刘关张画像的前面有一张供桌，供桌上整整齐齐的有三牲的头，三牲头就是猪头、牛头和羊头，有五供，前头有拜垫，大香炉里的插着三炷香。他再一看，他姐夫古虎和他姐姐金姑并排坐在上面，在他的下面环立着十几个彪形大汉，这些人都穿着比较新的衣服，一个个面带严肃，显得十分庄重和压抑。同时贺龙也发现有一个主拎进一只大公鸡来，把脖子一围，一刀把公鸡杀死，然后把公鸡的血撒到酒缸里边。之后他姐夫站起来亲手崴的酒，每人一碗，他姐夫和他姐每人也端起一碗来，一扬脖把血酒喝下。而后又见他姐夫古虎恭恭敬敬磕头作揖拜见刘关张，他姐也跪倒在地，嘴里是念念有词，说些什么贺龙听不清楚。他们磕完头之后，那些人也跪倒在地，虔诚地大拜了三拜，而后又给古虎又给他姐姐磕头。哎呀，贺龙心说这干嘛呢，这是磕完头了，这个事儿这算结束，空气顿时放松了。就见他姐夫一抬头看见贺龙了，尝尝你啥时候来的。贺龙心说我的妈呀，太压抑了，憋得都上不来气儿。小贺龙新鲜呢，进屋就问姐夫姐你们干啥呢，这是神神秘秘的。他姐姐惊呼一笑，兄弟你呀还不知道啊，我们这正是开香堂收徒弟的仪式啊。什么？开香堂？贺龙是越听越糊涂。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这个袍哥又名叫哥老会，袍子就是穿的长袍短褂的袍，叫袍哥又名叫哥老会，也叫天地会、青红帮等等等。我说这您不陌生吧，旧社会盛行青红帮啊。那究竟是怎么个起源的呢？说起来话长，那是明朝亡国之后，满清入了关了，中原内地的老百姓思汉仇清，对满清是颇有反感的，许多电视剧都表现出来了，咱不必细说了。于是民族英雄郑成功就提出了反清复明的口号，并以金台山为策源基地，筹组了这个民间的秘密组织，起个名就叫哥老会。在湖南这地方，会首名字叫李道然，李道然是明朝遗老中的文人，同辈的还有顾炎武、王传山、黄宗羲等，他们对外的语言呢多隐晦，你听不懂，叫文浅意深。有本叫《海底》的书，写的都是其中的规矩。帮会的宗旨就是反清复明，哥老会组织是蔓延很广，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甚至西北、西南，直到关东的东三省。到了满清被推翻之后，袍哥就失去了反清的意义，但是这个民间组织并没有解散，又转成了绿林的根本，也为不少坏人所利用。就拿湘西这一带来说吧，他因为地啊荒僻，所以那些穷苦的老百姓为了抵御官霸的欺压，许多人都加入了袍哥，像湘鄂川黔的哥老会，
正如毛泽东

0: 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呢这个哥老会带有封建色彩，但从阶级本质上看却属于游民无产者政治和经济斗争的秘密互助团体。到了清朝的末年，哥老会接受同盟会的领导后，已经变成了推翻清王朝的一种革命力量。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从广州起义失败到武昌首义成功，各地的会党起了一定的作用。湖南呢，从1906年平黎起义到1911年长沙光复，无不是同盟会依靠着会党努力的结果。民国的初年，桑植会党在以开国将士著称的同盟会会员古壮泰的影响下，桑植的哥老会以古虎为头领，成立了什么抛哥龙头老大，就是这个码头，就是古虎，就是龙头大爷。贺英呢，就是贺龙他姐姐，成了凤头大姐。闹了半天，鸿蒙会党中凤头大姐这个称号也有一番来历。相传呢，郑成功的侄媳妇叫郭玉，与侄女郑玉兰在少林寺刺死了混入会党中的叛徒，为哥老会建立了功勋。为纪念他们两个人，在外八堂的顺序上空留着第四、第七两排座位，这第四排称为金凤四子，第七排称为银凤七妹。桑植会党中的凤头大姐不只是贺英一个人，还有乔子湾的古德桃也是一位凤头大姐。贺龙来的这个时候是他们正举行吸收会员的仪式，贺龙哪知道这些来龙去脉，所以蒙灯转向啊！一问他姐，他姐笑着才大概的给他讲了经过，然后他姐夫笑着把那些人叫过来，纷纷的给贺龙做了介绍。贺龙瞅这事儿挺新鲜，正在这时候有一个大块头从旁边过来了，此人姓李，叫李三宝。他刚拜了龙头老大古虎为师，心里非常高兴。他看着眼前的贺龙，拍拍他的肩头，我说我们这儿有意思吗？有意思，既然如此，干脆你也加入得了。贺龙一听真是喜出望外。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燃。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于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他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雨。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戈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

0: 7:30，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接下来是转播
1: 这真实的这个情感的这些东西，
2: 情感的真实表达，是吧？
1: 就是说，所以说就是作为我这个日常生活工作很那个忙碌，我做写诗呢反而成为我这个解压治愈的这个自我沉淀的一种方式。
2: 哦，这是您觉得这是一个解压的方式？
1: 对，因为爱好嘛。
2: 咱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说好多人大家的这个解压方式不一样。我们也采访了好多像您一样的哈，喜欢诗歌创作喜欢唱歌的，他们说喜欢唱歌认为是我唱歌没有压力，因为那是我释放的出口，
1: 他是那个
2: 啊，写字也是，
1: 对，就是解压的一种方式，
2: 对，
1: 也释放自己。
2: 嗯，
1: 你像这个学那个这个写诗歌是那个我的爱好，同时我唱歌我也是一种爱好。
2: 也唱歌是吧？
1: 并且这个你像写诗歌能够对人的大脑最好，就是实际就等于服了这个保健品。唱歌对人的五脏六腑也是很好的。
2: 对，
1: 这个
2: 肺活量，
1: 对，肺活量在内脏你起到一种按摩。
2: 怪不得刚才那简单单的这几句都已经把我征服了。很好听啊。一直在学习，感觉您也是一直在不断的让自己提升。
1: 是活到老学到老，虽然是50多岁，也应该
2: 正是闯的年纪。
1: 也实际应该趋于老年化了，但是那人要不断的学习，这是我自身感受啊。
2: 对，
1: 可能是别人也有其他的一种这个方式。
2: 就是不要去躺平，还是要不断的去追求和学习，
1: 为自己，也是为自己，对，陶冶情操。包括今天咱们这个您对我的这个什么，我也觉着一个是抒发一下自己自身的这个感受，
2: 对，
1: 是吧？然后也是在这个别看说是忙，但是呢也
2: 挺繁忙的，
1: 对，
2: 但是也是在百忙之中能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是对您表达一下感谢。
1: 没有感谢。
2: 坚持一下自己的诗歌创作，其实有的时候诗歌可以写成歌的，对吧？
1: 一首好的歌其实就是一首好的诗嘛。你看咱们你把诗词这个歌曲当中的这个歌词你写下来，你去读去，其实就是一首诗。
2: 对
1: 对，
2: 就是很美的诗哈。那么诗歌的创作对您的现在的本职工作有什么帮助吗？有过帮助吗？
1: 这个不仅有帮助，而且很大呢。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也是相互成就。你像写一首诗需要先立意，然后构建一个框架，你不论是这个古体诗还是现代诗，它都得需要有这个起承转合。然后那个创作就得需要培养你的这个细腻的这个观察力，还有这个共情能力，
2: 对，
1: 也需要换位思考，就是感知人心，捕捉这个细节，要善于换位这个思考。你像从这个客户当中，你就要从对方的角度去多考虑，为他人着想。这也就是说在我这个与客户交往当中，就去理解客户的想法，用真诚用耐心去服务每一位客户。处理好这些个售后问题呀，减少客户的抱怨和投诉。
2: 这又是在诗歌创作当中给予您本职工作的一个帮助和提升。
1: 对，就是培养细节嘛，就是观察力洞察力，这个是
2: 对，在这个细节上的，
1: 你像在这个工作当中与这个领导和同事相处也是这样，用真诚用这个同理心去处理好每一段关系。尤其你像我们这个公司呀，是一个国企单位，然后这个领导和同事大多数都从这个省会石家庄过来的。然后他们那个 从这个项目开始到现在都十多年了，真是撇家舍业的，然后就是把最美的青春、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这个项目，来为这个龙化的建设做出贡献
2: 服务啊。
1: 所以说就是他们也需要理解，需要关怀。就是我在这个去年的这个总公司石家庄总公司这个年会上写了一首《寄星魂龙化章》，来讴歌他们舍家、舍小家、顾大家的这种精神，就是让每一个人的心里头都能够感受到暖意。
2: 对，这种表演当然就属于原创了，是吧？
1: 对对，是就是原创。然后这个呢，就是也培养了自己的这文化素养，提升了沟通能力。这就是对团队的管理呀、和这个工作统筹都有了很大的帮助。
2: 很好哈，就是那个互补了一下，
1: 互补，
2: 那个哺育的补，
1: 对，
2: 让我们每一份工作啊都能够更好的展开。那您能读一下您刚才在开始介绍的那盏灯吗？
1: 那盏灯。
2: 带着有没有带着
1: 那盏灯？有
2: 哦，
1: 有。
2: 它也是您的一个获奖作品，是不是？
1: 这个是这盏灯是我的一首获奖过作品，就是在这个咱们承德市总工会那个就是为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给成立这100周年而创作的这个。就是它实际我创作这个是也是源于我自己的真实经历。
2: 哦，是您的真实经历
1: 真实
2: 带来的这个灵感，是吗？
1: 对，真实经历。
2: 哦，
1: 我这个
2: 他的创作背景，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先说一下这个创作背景。我原来是在工厂上班。
2: 哦，
1: 后来这个这个企业这个体制改革就下岗了。当时孩子还小，孩子的父亲因病也不在了。这个一个下岗的单亲妈妈的无助可想而知啊。后来在这个时候工会就伸出了援手。你像孩子上学的，每当上学的时候工会就会给我一些个上学的这个孩子上学补助。生活上的工会组织也是各种的关怀。所以我非常感恩工会。在创作这首诗歌的时候，在几次的回忆当中都潸然泪下，就说感觉着工会就像一盏灯，在我迷茫的时候呢，无助的时候，这盏灯照亮了我前进的方向，也像在寒冬里温暖了那个我的那盏灯火。同时呢，我也接过这盏灯，然后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在社会上和家庭当中普遍人都说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也是因为我接受过帮助，接受过这个工会这个国家和党的这个温暖。
2: 你确实感受到了。
1: 对，确实感受这个
2: 工会给我们娘家人给我们真心的帮助。
1: 对，就是今天这个就是咱们这个
2: 工会新时空节目，
1: 工会新时空。我今天之所以坐到这儿，也是想通过咱们这个栏目，对于咱们这个工会给我的过去的这个帮助，表达一下感谢。
2: 好，谢谢。同时，因为确实我们不知道您的一个经历，但是听完了之后哈，我们更感觉到这首诗它的分量和您情感的一个投入了。
1: 对，
2: 这首诗有没有带？
1: 我。

0: 帮你找，
1: 好像带着呢。
0: 嗯，我们请连老师哈，哎，在
1: 这
0: 呢。
1: 嗯，
0: 来给我们心用情，用他呢
1: 嗓子不太
0: 美妙的声音，嗯，读一下哈。
1: 那盏灯，晨曦唤醒又一个黎明。仰望湛蓝的天空，半生的蹉跎岁月便在记忆里翻涌。在我心灵的深处，总亮着一盏明亮的灯，如暖阳，温暖了我生命的航程。还记得那年除夕最是难挨，我牵着孩子的手，隔窗凝望飘雪的夜空。烟花从街角处升起，炸开的火光映红了孩子那双渴望的眼睛。餐桌上的饭已冷结成块，忽明忽暗的炉火仿佛也被冻得战战兢兢。这漫漫长夜像是没有黎明。忽然院里有踏雪的脚步声，是工会的同志来慰问职工。他们身披霜雪，喝着白气，竹篮里的饺子热气腾腾，红烧肉的香味儿满屋飘散。此刻的我，感激的话语都化作了泪眼朦胧。衣钵食宿我还能挺，为筹学费却让我满面愁容，看着孩子灯下苦读的样子，让我心酸，让我心疼。又是那熟悉的脚步声，踏碎晨露伴着黎明。他们把钱轻轻放在桌上，一句孩子上学可不能停。阳光照在孩子欣喜的脸上，激动的泪花在他的眼眶中闪烁得格外晶莹。再后来，晨光、课本、奖状，上学的路上总听到他的歌声。如今我时常在记忆中驻足，凝视工会那盏闪耀了百年的灯。这盏灯依旧璀璨，依旧光明，那曾是我黑夜里的星，此刻正照着更多人不断前行。感恩那双手驱走我的困顿，感恩那盏灯温暖我的严冬。我要把它捧给更多人过冬，于是我手捧这盏灯，走向阴暗的街角，学着工会人的模样，把光传给下一个身影。从一个百年到下一个百年，让温暖流转，让爱意不停。工会这盏灯啊，会一直闪耀，一直光明。工会的精神会融入血脉，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0: 谢谢，谢谢林老师哈。
1: 是，真是我在读的时候也是有点要控制不住，嗯，
0: 是感受到了，
1: 确实是
0: 声音有一些哽咽。在您在做这首诗的时候，是不是也几度控制不住自己的这
1: 个？是啊，就是几次我都那个，真是流着泪在写。嗯。
0: 我们能够充分地感受到连老师不是因为自己遇到了一些坎坷而流泪，他是因为对于帮助他的人和这个组织的感受而落泪哈。您也是一个很开朗很豁达的一个人，我感觉是不是很心大的，可以能够更好地来面对生活上的一些挑战和困难的，对不对？
1: 这个人就是说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走不了的路。尤其遇到工会，遇到咱们国家这个对于贫困职工啊这些个政策，
0: 帮扶，
1: 那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0: 对，我们有强大的组织和背后的力量。
1: 对，
0: 好， 说这句话之后，就更感觉到哈，自己的是有这种力量的。
1: 是，
0: 因为您呢作品也是参加了5个亿的作品评选活动，对吧？这个活动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呢？
1: 这个5个亿的工程啊，是为了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文化思想。
0: 嗯，
1: 全国总会，全国总会这个四大部门印发大力繁荣和发展职工文化，更好满足广大职工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组织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就是这个五个一工程是一本图书，一篇报告文学，一首诗歌，一首歌曲，一个短视频，这个精品大赛。就是为了挖掘这个基层优秀文艺创作者，扶持群众文艺创作，弘扬本土文化的这个时代新风。我就是其中的那个一首诗歌中获奖的。
0: 对，在这个5个亿，现在大家可能也了解了哈，可能也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呀，或者是短视频拍摄者和歌曲创作者哈，大家可能没有听过哈，你听了您的讲解之后就知道了。那您参加这次活动，您觉得对自己是不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呢？
1: 这是我学习沉淀成长的一个过程。参加这个，首先我结合我自己的这个初心和这个基层生活，完成了这个《那盏灯》这部作品。我就是力求用最真挚的文字表达我对国家、对党、对工会的这个感激之情，和继承弘扬工会精神、传递正能量为思想的一个理念。对我而言呢，就是说，参评不仅仅是一次作品的比评，更是一次向优秀创作者学习的一个机会。
0: 参加了这个活动，也有很多和你一样有着共同爱好的人，我们也结识了，
1: 对，
0: 可以让我们在这个之后的创作当中获得更多的灵感和帮助，
1: 对吧？
0: 然后大家，那么这首作品在这个诗词大赛当中也是获得了2等奖，是吗？
1: 对，
0: 得到这个
1: 是
0: 承德市的职工文化艺术节的优秀奖哈。
1: 对
0: 吧？
1: 是，
0: 这一路走来，您这个获奖的经历，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1: 这个从这个金秋大赛这个获得2等奖到这个，荣获市的这个优秀作品奖，参与这个5个亿的这个活动，我的内心呢就是满是感恩、沉淀和成长。首先就是感恩，我就是非常感谢承德市总工会、隆化县总工会，还有文化县文联、诗词协会给我们这些基层文学爱好者搭建的这个优质平台，让我们这个用这个普通的文字，这种热情被人能够看得见、被认可。同时也感谢就是我的一些老师啊、前辈的指导和认可，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然后就是沉淀，一路走来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源于生活的文字最有力量。
0: 对，
1: 我的作品你看没有华丽的词藻，全部都是源于这个乡土啊，源于基层，源于职工真实的生活与坚守。正是因为扎根这个生活，真实落笔，才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可。这也让我更加笃定，这个文学创作就是不能离开生活，平凡的生活才是最好的创作素材。成长，对于成长这个说呢，就是我每一次参赛、每一次获奖，都是一次提升，都是拓展我这个创作的视野的途径，更加明白作为一个基层职工文学创作的这种责任，不仅仅要写好自己的文字，更要书写这个家乡的承德的这个乡土的美，基层奋斗者的美，职工担当的这个美。所以这些荣誉 对于我来讲，我觉得不是终点，应该是一个新的起点。
0: 对，每一次荣誉的开始都是一个新的起点。
1: 对，
0: 对，就像那在推动着您继续努力哈。刚刚也说过，咱们龙化县呢，也是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诗词协会，您作为。

0: 咱们龙华县的诗词协会的理事啊，对于龙华县的诗词的推文化推广，你有自己的想法没有？
1: 这个龙华呀是红色沃土，
0: 对，
1: 山水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底色，诗词文化源远流长。作为这个诗词协会的一员呢，也有我自己的想法，这个规划和这个目标。第一呢，就是要深耕本土，讲好龙化故事，
0: 对，
1: 立足龙化这个红色沃土、乡村山水、民俗风情，鼓励广大诗词爱好者扎根本土创作，用诗词书写龙化的风光、红色精神、城乡变迁、基层风貌，让诗词文化贴合龙化土地，贴合百姓生活。第二就是普及推广的这个建议吧，就是
0: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成立这个协会它的一个任务，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你普及推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和责任。
1: 对，是，就说是我建议，就是说这个爱好者要积极参与，协会组织的这些个诗词采风、工艺分享、作品的这个交流，进校园、进企业、进基层的这个活动，带动更多的普通职工，文学新人走进诗词，热爱诗词。你像这个诗词对于普通人来讲，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小众文化，很多人尤其像古典诗词，你像我为啥写这个现代诗呢，就是比较通俗一点。对于我这个本身文化基础就不是太深的那个这个现代诗呢，就是它的那个要求不是太高。这比较随意一点，表达自己的感情，没有不用太华丽的词藻就可以，让他这个，我觉着让这种传统文化呀走进大众生活。
0: 像您刚才说，可能要走进校园里哈，可以从孩子们入手，让他们来了解和会写，
1: 对对对，
0: 懂写，因为有好多的同学他们也特别喜欢写诗词，但是无从下手，感觉心里有很多的情感表达，如果能够通过小小的诗词来表述的话，更完整的
1: 表述。我觉着就是作为咱们现在生活啊，你尤其一些家长对于孩子教育，我觉着是这个传统文化已经植根于咱们每个人的心中了。
0: 对，
1: 那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其实孩子根本就不懂得说这诗词里当中的一些什么含义，但是当顺口溜似的教孩子，你像有的那孩子就背诵的是一首一首的。其实我也从小也是爸妈那会儿，我们那个都是学啥，学毛主席诗词。就是那会儿我很小的时候，那一首一首的背，但是后来就随着年龄大了，就忘了。
0: 对，其实我们在记忆当中那儿时的那些记忆还是在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后来的记忆呢，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像您说的一样，它就有点淡了。
1: 对，
0: 那未来你有什么创作计划没有？还有对于我们的一些基层的文学爱好者有什么想说的？
1: 这个未来的创作呀，我应该还是始终坚守这个扎实基层，立足本土，宣传那个正能量，传递温暖，用这个作为一个初心。依托文化的这个山水人文，红色底蕴，基层工作者的这个奋斗日常啊，创造更多贴合生活、贴合时代、有温度、有力量的诗词作品。另一方面呢，就要不断提升自我的文学素养，持续的这个学习打磨文笔，突破自我，尝试更多的创作风格，提升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文学质感，努力创作出更多优质的原创作品。想对基层爱好者说的话呢，
0: 也想说很多。
1: 简单的，
0: 也好像感觉这一个节目也说不完，就特别希望能够跟你有一样爱好的人。
1: 概括的就是说呢，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平凡亦可绽放光芒。因为我们都是平凡的那个基层工作者， 工作忙碌，生活也是很普通，但是文字和热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最美的光。不用觉得自己是很平凡，说我这个文化程度不高就不敢落笔，最好的素材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在我们的身边。这个烟火生活、坚守奋斗、家乡山河都是我们最好的创作灵感。并且呢，就是也

0: 守住心中的诗意，坚持自己的热爱，以文字治愈生活，以笔墨见证成长，在平凡的岗位上活出属于自己的文艺光芒。
1: 嗯，真好。想到了一句话哈，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0: 对
1: 田野。
0: 实际每个人心中都有诗，只是你他不知道用什么文字去表达。
1: 对，
0: 其实在多读多听这个过程的时候，慢慢也就学会表达了。
1: 嗯，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您能不能用一句自己诗中的话哈送给大家？
0: 我诗中的话就是我不说，我曾经写过一个这个为总公司这个年会写的《寄星魂龙化章》中的一句诗词，献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1: 嗯，
0: 然后新的征程我们仍将步履铿锵，续写荣光，再创辉煌。
1: 嗯，好，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哈，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连经理他对生活的这份持续的热爱和对工作的这份笃定。
0: 对，
1: 人心里是应该有热爱的。
0: 对，就是只要心中有热爱，眼里有光，不负时光，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与光芒。
1: 嗯，其实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结束语要送给大家的，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够。您能不能在节目的最后再给我们朗诵一首您写的诗？还有没有准备其他的诗歌？我来看一下，好像我们刚才有一个我特别想，这个又见那片红哈，
0: 又见那片红，这个就
1: 是给我们朗读的。
0: 我这个等于鲁班门前耍大刀。
1: 哎，不能这么说，我可写不出您的这种文字。
0: 不是，就是尤其在读的方面呢，你就是专业的这个播音专业。
1: 如果我创作的话，我是二度创作，您可是自己写自己读，更能有感受。
0: 这个
1: 大家不知道哈，连老师自己平时呢也会录制一些小视频。有一天呢，他发给了我一个他自己录制的那种视频的朗读，我就觉得啊，这个人的才华怎么能这样呢？又可以自己写，又自己读了啊，都不需要我们进行二次创作了。
0: 这是让你就是鼓励我呢，这是过奖了。
1: 嗯，
0: 然后那我就读一篇这个又见那片红。这个又见那片红是就是瞻仰董存瑞烈士陵园的一个有感写的。正好也是到秋天了啊，这个秋风来了，
1: 大家如果想进行这种红色教育，就一定必须的这种
0: 我也那个欢迎听众朋友和
1: 网友朋友们
0: 到这个龙化这个存瑞陵园去感受一下，去
1: 接受
0: 一下这个红色洗礼，是吧？金秋的风还没吹透十月的窗，诗友的脚步已踏向我熟悉的土壤。
1: 嗯，
0: 是那庄严肃穆的陵园，松针还凝着晨霜。抬眼时，心却撞向那片滚烫的红浪。总记得年幼时列队，红领巾蹭着衣角花，看串红在碑前铺成霞，只解艳得张扬。快门响时，总把笑脸嵌进松翠与红妆，以为这红不过是秋日最俏的模样。而今再站在这方土地，风一吹就红了眼眶，原来这串红的蕊藏着19岁的光。他曾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郎，比我家儿郎尚小几双，却把胸膛化作巨火，把信念住进龙化的山岗。那碉堡的烟火吞噬光明的刹那，他毅然举起炸药包，让青春定格成永恒的信仰。这满地的红，原是他未凉的热血在岁岁绽放。存瑞啊，你看这解放的土地换了新装，高楼刺破云霞，车龙织就昼夜的繁忙。

0: 我牵着友人的手，走在你用生命守护的街巷，才懂你舍下的未竟，是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安康。风掠过花丛，串红摇的似在轻声讲，讲那年硝烟里的呐喊，讲此刻人间的熙攘，而我望着这红，
1: 磊落时竟有了方向，这红不是秋光，是你留在人间的永远炙热的眺望，是我被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脊梁。再次要感谢连老师哈，精彩的
2: 诵读啊，也希望呢这个能够感染着大家，
3: 也感
2: 谢大家收听了啊，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谢谢您，梁老师，
3: 不客气，感谢大家的收听。
2: 那今天呢我们的工会新时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 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 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2: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度。
4: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 FM89.1 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刘畅。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8月16号继续组织各部门会商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抢险工作。会商强调，要督促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要及时组织险情抢护，坚决防止重要堤坝决口、水库垮坝，要确保信息畅通，响应及时，处置高效。水利部8月16号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到16号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薄。中国海警局消息，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16号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中央气象台消息，17号，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中国红十字总会8月16号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消息，今年以来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的项目落地实施。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8月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的开渔。那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当天就会带回。

0: 首批新鲜的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近日，湖北襄阳一男子到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业务，触发了系统预警，显示其为网上逃犯。值班女警不动声色，以网络不佳稳控现场，呼叫增援。刑侦民警从侧门悄然进场，将其当场抓获。近日，在河南周口，执勤交警雨天偶遇了一位开拖拉机的瓜农，了解到老人花了8个小时才赶到市区来卖瓜，交警给老人的车尾贴上了反光贴，送上面包和水。交警想让老人到值班室休息，老人拒绝了。第二天，交警放心不下，按照瓜农说的地址找了过去，看到老人在雨中蜷缩了一夜，全身衣服淋透，交警带老人去吃热粥，送上干衣服，还联系爱心企业帮老人卖掉了西瓜。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8月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厅》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法律民生。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0: 继续关注法理民生。听众朋友，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受害人通过医保报销医疗费用之后，还能向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吗？那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兴宁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依法驳回了受害人主张侵权赔偿医保以先行支付的费用的相关的诉请。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在2024年的12月11号，何某某驾驶着未知号牌的2轮电动车逆向行驶，是 偶行人张某某通过人行横道和周某某就发生了刮碰，造成了周某某受伤。2025年1月7号，交警部门做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何某某应该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周某某是没有责任的。2024年12月12号到2025年8月4号，周某多次前往医院进行治疗，合计产生的医疗费用呢是1.3万余元，其中医保统筹支付和医保其他基金支付一共是9379.03元，个人支付3828.88元。因为何某某没有主动赔付治疗费用，那周某某请求法院判令何某某支付全部的医疗费1.3万余元及其相关的费用。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问题，交警部门做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何某某负全部责任，周某某无责任。据此，在何某某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不应当承担过错责任的情况下，法院对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予以采信，确认何某某负全部责任，周某某无责任。那关于周某某主张的医疗费，应该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的证据来确定赔偿的数额。法院认为，依据法律的规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在本案中先行支付的费用有权向何某某追偿，周某某就该部分医疗费不能再主张赔偿。法院确认周某某因本案事故产生医疗费3828.88元，对周某某主张的超过部分，法院是不予支持的。那最终呢，法院判决何某某向周某某赔偿医疗费3828.8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等，共计是4628.88元，驳回了周某某的其他的诉讼请求。宣判之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据法官介绍呢，侵权损害的核心原则是损失填平，也就是禁止得利原则，即赔偿的目的在于填补受害人因侵权所受的实际损害，使其权利状态恢复到损害发生前，而非使其因损害而获利。医疗费是属于财产损失，其赔偿应该以实际支出且尚未得到弥补为前提。在医保已经报销的情况下，受害人就该部分费用并未实际承担经济支出，因此丧失向侵权人索赔该部分费用的请求权的基础。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仅仅为医保未报销的自付部分，因此受害人不能就医保已报销部分再次向侵权人主张赔偿，否则就构成了双重获利，违背公平的原则，也破坏了医保制度的运行秩序。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医保经办机构在垫付费用后，由于难以知晓侵权人等因素，可能很少向侵权人来行使追偿权，侵权人反而会因此获益。有鉴于此，在受害人已经向侵权人提起侵权诉讼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积极地探索建立向已垫付医疗费的医保经办机构通知案件诉讼情况的制度，推动其参加到诉讼中，以便于及时有效地行使追偿权。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呢，经常会搭乘顺风车。那近期呢，广西南宁横州市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搭乘顺风车引发的纠纷。男子赵某乘顺风车返乡的时候突发心肌梗死，不幸离世。那家属以司机韦某救助不及时，涉及非法营运为由，索赔18万元。2026年2月13号，赵某通过网约车平台下单乘坐顺风车，从广东返回广西横州市某小学附近。司机韦某驾驶私家车接单，赵某也支付了车费204元。当天晚上近20时，车辆行驶至目的地附近时，韦某发现后排的赵某怎么叫都叫不醒，已经处于无意识状态。韦某当即停车，采取简单的救助的措施，并且向附近的小卖部的村民大声呼救，联系家属和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对赵某进行了急救，但是赵某因为抢救无效 死亡。那经过确认呢，赵某是突发心肌梗死。事后赵某家属要求韦某补偿丧葬费30,000元，韦某仅同意补偿1,000元，双方的意见分歧也是比较大的。赵某的家属随即将韦某起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恒

0: 州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韦某赔偿赵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18万余元。赵某家属认为，韦某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属于非法营运，同时他负有法定救助的义务，应该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虽然赵某突发心肌梗死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韦某救助延误，未将赵某就近送往医院抢救，加重了死亡后果发生的风险。家属认为，综合该案的过错程度、因果关系大小，主张韦某承担20%的补偿责任，符合公平的原则。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民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赵某乘坐韦某的顺风车是分摊通行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共享出行行为，驾乘双方形成的是民事互助的合乘关系，应该按照一般侵权过错责任原则确定双方的责任。首先呢，赵某搭乘行为是属于合法的顺风车合乘，其家属认为韦某非法营运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其次，韦某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不存在未尽对后排乘客注意义务的过错。赵某所患的心肌梗死呢，是具有死亡性、隐匿性，还有突发性。那疾病在车辆行驶的途中骤然发作，不存在明显的事前征兆。韦某作为普通人，也不具备提前察觉、预判乘客发病的条件和能力，因此韦某在车辆行驶的阶段不存在的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行为。另外，不能将韦某等同于专业的急救人员，对其施加严苛的专业救治义务。死者家属以事后理性的视角苛求韦某必须自行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或者将患者送到医院救治，脱离了客观现实的情况。法院认为，韦某的驾车行为以及救助行为与赵某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7月2号，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死者家属的全部的诉讼请求。法官表示，当时韦某发现赵某无应答、无意识的情况下，随即对赵某进行了简单的急救操作，并在自身不熟悉当地环境、天色已晚的情境下，向附近的小卖部村民高声呼救，明确要求路人帮忙通知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这一系列的处置行为是普通人面对他人突发重病昏迷时合乎情理的本能选择。救助措施及时合理，已经达到常人应当具备的救助标准，充分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不存在消极不作为、故意拖延救治的过错。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引起的纠纷。前不久，一则老人反对装电梯，建好又想用，被全楼拒绝的新闻登上了热搜，引发社会的关注。新闻当中的老人呢，是广州的郭先生，在被拒绝使用电梯之后，他一纸诉状将同楼的32名邻居告上了法庭。那么，邻里之间的矛盾如何产生？为何会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呢？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
1: 事件中的小区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是某单位的宿舍楼。年近八旬的郭先生是这个单位的退休员工，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和不少邻居都是同事关系。
2: 这种小区呢，在广州也是比较典型的，它以前是老国企的一个宿舍大院啊，里面是好多栋的这种70-80年代的一些老旧房，大家都是同事，邻里这个其实关系都相处了几十年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了。
1: 郭先生所住的楼栋一共9层，由于建造时未安装电梯，给一些高层业主出行带来不便。2017年，有业主提议可以申请加装电梯，于是大家便一起商议计划和方案，郭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2: 其实郭老伯一直呢，从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积极，就是跟大家一起都作为一件好事、一件乐事去参与。一开始的初心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就慢慢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1: 原来随着讨论的深入，郭先生与大部分业主在工程施工、费用分摊以及补偿方案等细节上产生了不同意见。
2: 郭先生呢提出的要求这个放的地方的位置跟其他人的也有不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方案 这个具体的施工方案，比如说你这个设计。

0: 这个电梯应该是有多大的？当时用一个就玻璃结构的，还是一个混凝土？还有就是说，对于其他有一些影响库的一些补偿，究竟补多少？那就跟大家的意见就不同啊。所以类似的方方面面，都会把这种矛盾就会积累，和到了一定点，都是就扩大。
1: 本来有不同意见也很正常，大家可以协商解决。但是由于郭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双方谁都不肯让步，导致邻里之间慢慢产生了一些间隙。
0: 沟通的问题，他会比较激烈的方式去反应，主观方面还是比较强的，这个主观意志，所以呢，他这个在这方面呢，他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的一个意见。
1: 而在其他业主们看来，郭先生不仅是表达不同意见，还试图通过拒绝签字的方式阻挠方案通过。
2: 这位业主他表达他的意见呢，他是非常强烈的，他除了自己表达不同意之外，他串联低层高层的业主，目的其实就是很明确，就是阻拦这个电梯的建设。一开始呢是说电梯设计的方案他认为对他有影响，后来更改了方案之后，他口头上说更改方案以后可以了，但是实际上在签字的时候他仍然没有签字。
1: 就这样，双方的矛盾越积越深，一直也没能解决。按照相关规定，需要这栋楼一定数量比例的业主同意才可申请加装电梯。经过投票，全楼44户业主中有32户赞同，符合要求。于是业主代表按流程向相关部门上报审批。而郭先生觉得自己的诉求没得到重视，于是他就到相关部门去投诉。
0: 通过去投诉啊，去市长叶县投诉啊，去这个社区那边去反映意见啊，它也是一种合理比较相对还是比较理性的方式。相关部门也会受理也会把他的意见反馈，然后就反馈这个由社区然后就组织双方来协调来协商。
1: 但是双方多次协商依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间一久，迫切希望加装电梯的业主们就觉得是郭先生不断的投诉才导致了审批流程的延误，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
2: 原告如果他只是客观的表达对他本人的房子造成的影响，实际上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的。但是实际上原告他后来为什么和那么多业主能够形成这么强烈的对抗，就是因为已经完全是针对他本人没有影响了，他也要用他的方法来拦阻这件事情，才导致说其他业主对于他就非常反感。
1: 一年后，2018年6月，审批流程终于走完，相关部门通过了大多数业主认可的方案。随后业主们按照筹资方案出资加装电梯。按照方案，住在3楼的郭先生需要出资10,077元，但因对加装电梯方案持反对意见，他没有出钱参与筹建。2019年6月，电梯正式完工并交付使用，前期参与筹资的业主通过刷电梯卡的形式使用电梯，而未出资的郭先生并没有领到电梯卡，导致他无法使用电梯。这个时候郭先生提出自己也有使用电梯的权利，但是遭到了其他业主的拒绝。
0: 这时候郭先生就觉得肯定，而且你们都可以用，那我又不能用，那我也愿意出钱，这样的话就觉得他的利益受到侵害了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跟他们不能获得平等的权利跟其他人，所以这时候呢他就想通过这个诉讼，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纠纷的一个想法。
3: 郭先生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自己有使用电梯的权利，而被告业主则认为电梯是32名业主出资筹建的，他们不同意郭先生使用。那么对于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1: 受理这起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后，办案法官认为本案审理的难点在于原被告双方矛盾积累较深，需要在案件审理中厘清法理和情理之间的关系。
4: 被告是认为前期不同意等建完之后再使用，这个行为跟前面是矛盾的，情感上接受不了，在事实上也觉得是应该获得了大部分的这一个业主的同意之后，这个郭先生才能够使用这个电梯。本来是老邻居，这个老街坊老同事的，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加装的问题而导致了裂痕，那 在这个可能情感上面已经是

0: 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的时候，是怎么样把他引导回法理，辨析这一个被告方所持的观点，原告方所持的观点合不合法合理。
1: 在庭审中，原告郭先生提出电梯归全楼业主所有，认为自己只要按之前的出资方案支付10077元费用后，就对加建的电梯拥有与各被告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2: 可是诉求就是原告方呢，就通过这个补缴，按照这个当时的出资方案补缴了他应该承担的这个款项以后，就享有跟其他业主一样的对这个电梯的权利和义务。
1: 对此，被告方认为家装的电梯属于参与出资筹建的32名业主所有。
3: 它毕竟和这种商品房的电梯不同，它的那个分摊面积没有分摊入每个人的产权证，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认为说这个电梯它应该是属于支付了集资款的业主所有，而不是属于整栋楼的业主共有。
1: 加装电梯使用权的归属也是原被告双方争议焦点之一。那么法院对于这一个问题是如何认定的呢？
0: 对于这个旧楼加装的这个电梯的使用权，我们是倾向于是由楼道的就整个楼栋的业主来有条件的使用和管理的。但这个电梯它安装的时候使用的还是不可避免的使用了这个公共面积，既然是使用了公共面积，那么我们就认为是应该比照这一个公共面积的这个使用管理的这一个方向去规定它的这个使用方面的权利。
1: 被告方还提出，由于此前郭先生反对加装电梯，导致和一些业主产生了矛盾，所以有部分业主并不同意他使用电梯。那么从法律关系上来说，郭先生使用电梯是否需要大多数业主的同意呢？
0: 当时适用的还是物权法，是当时的物权法的第76条，对这个业主这个共同决定的事项是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很明显就是个人使用的问题，我们不认为它是属于这个76条里边的这一个里面的任何一项的，所以我们也认为它不属于这一个需要通过大部分业主决定同意才能够同意他行使这个个人的使用权。
1: 同时法官也表示，虽然郭先生有使用电梯的权利，但前提是要先支付筹资方案中他所应承担的费用。
0: 由于这个电梯又是前所有的业主后期集资所建的，所以如果即便我们认为它是全体的这个共有的业主都可以对它进行管理，但是前提依然是要就是你要补偿相应的集资款为这一个行使管理权利和使用权利的前提的。
1: 经过审理，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原告郭先生向业主代表支付电梯集资款10077元，被告向原告发放电梯卡供其搭乘电梯使用。判决作出后，被告表示不服，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这起案件宣判后引起了舆论的热议，有人表示郭先生当初反对加装电梯，如今电梯建好了又想使用，这对其他业主不公平。也有人表示，无论是当初反对修建还是现在想要使用电梯，都是他的权利，应当予以支持。那么为何法院会做出这样的判决呢？这个判决又向社会传递何种信息呢？
1: 在网上有一些声音认为，这个判决对于出资筹建的32名业主不公平，在情感上很难接受。
5: 一方面从心理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很难接受，另一方面的话呢，他就觉得这个那你来这个来使用这个电梯，又没有给我们损失进行一个赔偿或者补偿，来直接使用也是不合理的。所以说从情理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们这些业主的话呢有这种疑问的话呢，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1: 那么法院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判决呢？2审法官从情理和法理等方面阐明了依据。
5: 郭某呢已经70多岁了，体弱多病，那么确确实实呢又有这个出行的这个需要，使用电梯本身的话呢，它不属于一个重大事项， 然后的话，使用电梯本身的话呢，也不会这个电对电梯的使用和其他的业主权益呢造成重大影响，它的收益远远大于这个禁止它使用的这个成本。当然，我们给它使用的话也是有前提的，就是它呢也要承担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必要费用。
1: 针对业主方提出郭先生前期对加装电梯提出异议，导致加装电梯工程延误，法官认为合理合法的表达不同意见是当事人应有的权利。
5: 因为这个是个公共事务，特别是作为利益受损方，他表达自己的这个意见本身的话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途径，他的这个表达异议的权利的话，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个保证的。但是的话呢，行使这个异议的权利的话呢，要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进行。
1: 同时，法官也表示，如果业主认为郭先生当初反对修建电梯的行为不合法，侵害了他们的权益，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己的权益。
5: 他们这个其他业主的话呢，可以提出一个相应的这个赔偿这个请求，给他们这个造成损失的进行一个赔偿。在二审判决中呢，也特意呢就给他们做了一个指引。如果说是这个给他们造成损失的话呢，他们可以另案来主张。
4: 听众朋友，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推动城市更新缓解老弱人群出行难的民生工程，但在修建和使用电梯的过程中，难免会因为邻里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引发矛盾纠纷，法理情理错综复杂。而这起老旧小区加装安电梯典型案例的发布，一方面为相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指引，另一方面也是弘扬邻里之间让为先和为贵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让这一民生工程能够真正的造福人民群众。
6: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7: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危险的报复。
8: 2020年的一天深夜，北方某地一处村庄火光冲天，村民王大强家的院墙外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有人喊着火啦着火啦，住在附近的邻居纷纷跑出来查看。王大强家院墙外堆放着大约40吨的草料，草料距离房子1米还不到，并且上方有东西走向的电缆线，火借着风势蔓延得很快，很可能烧到电缆，引起电路短路，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害。另外，周围邻居之间的距离不足10米，很容易殃及到多家邻居，情况非常危险，大家都不敢上前去救火。王大强情急之下赶紧报了警，很快几辆消防车赶到村里，好几位消防员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将大火扑灭。但王大强家的40吨草料全部报废， 王大强家的院墙和部分的房屋墙体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0: 经过警方调查，排除了草料自燃的可能性。这起火灾呀，应该是有人纵火。那么，到底是谁深夜放火呢？为什么针对的是王大强呢？警察问王大强是否有什么仇家，王大强说自己说话直，可能会因此得罪人，但不知道得罪的是谁。警方调取了附近的监控录像寻找线索，发现一个可疑的人啊在现场出现过。警察让王大强辨认是否认识，王大强一看，双手直拍脑门，说这个人呐叫赵雷，这次火灾极有可能就是他干的。因为一个多月前他俩打麻将时候吵过架，差点还打起来。
1: 警察找到赵雷了解情况，赵雷却不承认火灾与他有关。可当警察给他看监控视频之后，赵雷不得不承认是他放的火。那么赵雷为何要在深更半夜放火呢？这还要从赵雷和王大强两人一起打麻将开始说起。
0: 赵雷与王大强本来呀并不熟悉，王大强是本村村民，赵雷来自山区，是后来买房搬来的。赵雷唯一的嗜好就是打麻将，慢慢的就和村子里面麻将室的人混熟了，也认识了王大强。王大强大大咧咧，脾气暴躁，很多人都害怕他。赵雷有个嘴碎的毛病，看热闹的时候啊总爱给别人指点迷津，王大强很烦他，为此经常训斥赵雷，二人没少发生争吵，后来两人干脆就不怎么说话了。一个月前的一天，赵雷又来麻将馆看别人打麻将，期间没忍住给王大强的上家牌友啊点拨了几招，结果王大强输了。这下啊，王大强是将怒火全部发泄到了赵雷的身上，大骂赵雷让他滚开，不要在这里搅局。赵雷也不甘示弱，二人是拉拉扯扯动起了手。麻将室老板为了平息事端，赶紧把赵雷给劝走了。两人的这次纠纷呢，村子里的牌友们都知道了，很多人因为害怕王大强，也都不敢跟赵雷一起打麻将了。赵雷每次路过麻将馆呢，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既想进去又有些犯怵。赵雷回家跟媳妇唠叨这件事儿，媳妇听说了丈夫因为打麻将差点跟人打架，也是一顿数落，不好好做自己的生意，非要跑到麻将馆去惹事，以后你不要再去了，否则咱们就离婚。赵雷也不敢反驳，他感觉呀，自己现在如此狼狈，都是被王大强欺负的结果。他对王大强是恨之入骨，觉得王大强就是麻将馆的一霸，一直想找个机会报复，教训一下王大强。
1: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赵雷打完麻将往家走，正好路过王大强家，他看见王大强正在围墙外卸草料。赵雷灵机一动，想到一个报复王大强的方法。
0: 晚上赵雷去亲戚家喝了点酒，半夜回来的时候啊，他借着酒胆骑着电瓶车来到了王大强家的屋后，用打火机点燃了王大强家围墙外的草堆，随后逃离现场。回到家因为醉酒倒头就睡了。赵雷本来以为点上火烧一下吓唬一下王大强，附近都有住户，火会很快被人发现和扑灭，但是赵雷没有想到后果会完全超出他的预想。干草与烈火，40吨的草料在风力之下迅速燃烧，惊动了周围的邻居，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接警后，警方通过附近的摄像头将赵雷确定为犯罪嫌疑人。第二天，当警察传

0: 唤赵雷的时候，他的心脏啊都快跳到了嗓子眼儿了，但还是故作镇定，说自己不在现场。最终在视频证据面前，赵雷难以自圆其说，只得如实供述了放火的事实。经认定，王大强家被烧损的稻草价值为人民币20000余元。赵雷的妻子也为他聘请了律师，在律师的调解下，双方达成了赔偿协议，赵雷赔偿了王大强20000多元的经济损失。赵雷以为啊，做了经济赔偿，双方和解了就没事儿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必须要受到刑事制裁。那赵雷犯了什么罪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第一个法律点，放火罪。放火罪是指故意引起火灾，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其中放火是指故意使对象物燃烧，引起火灾的行为。放火的方法没有限制，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既可以直接使对象燃烧，也可以通过媒介物使对象燃烧，还可以通过寄存的火力引起对象燃烧。燃烧的对象物既可以是财物，也可以是财物以外的其他物质。关于放火罪，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115条第一款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也就是说，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第一款对于放火罪规定了两个层次的法定刑。首先，犯放火罪尚未达到严重后果的，适用第114条，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次，犯放火罪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适用第115条第一款，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需要说明的是，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是指尚未造成严重的实际危害后果，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放火行为没有造成任何实际危害后果；二是放火行为造成了一定的实际危害后果，但并不严重。只有当放火行为造成他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时，才能根据刑法第115条第一款的法定刑处罚。本案中啊，被告人赵雷故意放火，造成了王大强家草料烧毁及部分房屋等的损失。如果大火没有被及时扑灭，很可能会殃及到周围的多家邻居，造成更大的损失，后果将不堪设想。很明显，赵雷的故意放火行为属于危害公共安全，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其行为已经构成放火罪。最终，赵雷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收到判决书啊，赵雷后悔不已。打麻将本是休闲娱乐，出现一点矛盾也很正常，自己却为了这点小事儿而放火犯罪，实属不该。下面的这个案例呀，女友为了报复分手的男友，竟然设计让警察去抓前男友。那么，女子的行为又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1: 女子性格任性霸道，男友忍受不了，提出分手。
0: 我买好了去省城的高铁票，去省城打工。

0: 女友找不到男友，怒气无处发泄，她决定给男友制造麻烦。
1: 谎称自己是某医院的护士，编造了患者张虎偷跑出他们医院，即将抵达省会城市的谎言。
0: 警方查明真相后，将女子刑事拘留。那么女子的行为犯了什么罪呢？
1: 2021年9月的一天中午，南方某省会城市的110指挥中心接到一个报警电话，报警的是一位女士，她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某地级市一家医院的护士，她所在的城市啊有一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名叫张虎，在他们的医院治疗期间私自离院，乘坐当天上午的高铁前往该省会城市，希望省城警方能够迅速找到这个人，对他采取措施，避免在省城造成病毒扩散。该市110指挥中心接警后，迅速将这一警情通过局域网下发全市各110警务中心，并联动了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开展应急处置。尤其是张虎途经的高铁站部分区域管控了近一个小时，并进行了消杀工作。警方通过铁路部门提供的信息啊，确实查到了有个叫张虎的旅客中午抵达省城某高铁站，刚刚出站不久，通过定位发现张虎正在医院门诊大楼里，警察和医护人员迅速赶到，将他就地隔离至该医院，并将医院及附近区域进行封锁近6个小时，对张虎及封锁区域内的全体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面对突如其来的警察，张虎很惊讶，自己就是想来做个入职体检，警察为什么要找他？当警察问他是不是新冠肺炎患者时，他却不承认，并拿出自己乘坐高铁前的核酸检测报告给警察看。这份报告啊，结论确实是阴性。按照工作流程，相关人员安排张虎做了一次核酸检测，同时医院里张虎的密接者包括医生、患者等也都做了核酸检测，大家都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核酸检测的结果。然而检测结果却显示张虎是阴性，他接触过的密接者也都是阴性。
0: 于是警方马上联系报案人，可是报案人却不接电话，警方又赶紧联系报案人说的那家医院。然而医院调查后发现，根本没有一名叫张虎的男子在医院出现过，这说明有人冒充医院的工作人员报假警。那么报假警的人会是谁呢？
1: 很快警方经过对电话的核查，查出报假警的人叫金红霞，当地警方立即对金红霞进行了传唤。让人震惊的是，金红霞根本就不是护士，而是一名公司职员。金红霞还有另一个身份，张虎的女友。也就是说呀，张虎的女友冒充医护人员，谎称张虎是新冠阳性患者，报假警，让警方去抓张虎。原来金红霞和张虎已经恋爱2年了，他们俩呀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中认识的。当时金红霞22岁，在一家私企工作，聚会时金红霞一眼就看上了比她大4岁的张虎。张虎在本地一家私企当保安队长，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他成熟帅气，让金红霞是一见倾心。温柔的金红霞也让张虎心生好感，很快两人就发展为恋人关系。3个月之后啊，他们俩就住到了一起，就这样二人一起度过了1年的甜蜜时光。 之后，张虎为了多挣点钱，又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在一家 KTV 歌厅做保安，每天很晚回家。于是金红霞时常偷看张虎的手机，如果张虎不配合或者态度不好啊，他就以分手相威胁。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二人又

0: 爱张虎，以前呢都是自己拿分手的话来吓唬张虎，其实自己根本就离不开张虎。于是金红霞哭着哀求道：亲爱的，我不能离开你，你要再说分手，我现在就死给你看。说着就去拿水果刀准备割腕自杀。
1: 金红霞用自杀威胁张虎，张虎害怕金红霞真会做出极端的事情来，便暂时不提分手的事了。然而这一夜张虎彻夜未眠，金红霞这样极端的爱和强烈的控制欲望让他感到窒息。那么接下来张虎该怎么办呢？
0: 熬到了第二天上午，两人都起床准备上班。金红霞提出让张虎送他上班，张虎说咱们两个单位不在一个方向，这样啊太耽误时间了。听到这话呀，金红霞是发疯一样的抓着张虎的衣服喊道：我就知道你已经不爱我了，不关心我了，你要是不送我上班我们就分手吧。看到金红霞又是老一套来威胁自己，张虎是彻底失望了，决然地回答：好，我现在就走。金红霞激动地大声喊道：你有本事永远别回来。张虎竟然真的头也不回地就出了家门。不久金红霞收到了张虎发来的一条信息，说我想好了，我们不合适，还是分开更好。我买好了去省城的高铁票，去省城打工，也希望你能更幸福。金红霞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父亲抛弃他们母女，之后再也没有联系，是母亲一手将金红霞带大的，所以金红霞从小就缺乏安全感。跟张虎恋爱以后，她时常感到要被男友抛弃，就愈发想控制张虎，这也是导致她和男友张虎之间恋情失败的重要原因。
1: 张虎离开之后，金红霞后悔不已，她给张虎打电话想给他道歉，可是张虎却把他的电话和微信都拉黑了。金红霞找不到张虎，满腹的怒气无处发泄，就决定给张虎找点麻烦，教训一下张虎。
0: 于是金红霞就拨通了省会城市的110报警电话，谎称自己是某医院的护士，编造了患者张虎偷跑出他们医院即将抵达省会城市的谎言。警方接警后，为了尽快地找到张虎和防止疫情的传播，先后对张虎下车的火车站和张虎所到过的医院都进行了封控，即医院内所涉及人员全部进行了核酸检测，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金红霞没有想到自己捅了这么大的一个篓子，已经涉嫌了犯罪，她当即就被警方带走了。很快当地检察院向法院提起了公诉。那么金红霞犯了什么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第二个法律点，编造虚假信息罪。我国刑法第291条第二款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入罪标准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加重处罚的情节为造成严重后果。也就是说呀，只要达到了法律规定的上述的入罪标准，即便只有一次这样的行为就构成本罪。本案中，金红霞谎称男友患新冠肺炎逃离医院，向110报警，让警察将其男友抓获。110报警平台系局域网络，金红霞的行为应该认定为在信息

0: 息网络上传播虚假疫情。在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结合金红霞发布信息的方式、发布的内容，即造成了张虎所涉及的火车站和医院等被封控，不仅加重了防疫人员的负担，极大的浪费了防疫资源，还让周边的民众产生了极其不安的情绪等严重后果。故意编造虚假信息，占用疫情防控资源，应当认定为编造虚假信息罪。另外，为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社会安定有序，保障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20年联合制定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根据该意见的规定，编造虚假的疫情信息，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虚假疫情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291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定罪处罚。最终，人民法院以编造虚假信息罪判处金红霞有期徒刑7个月。金红霞深感自责和愧疚，用这样的方式来报复男友，不但没有达到目的，还干扰了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进行，影响了太多人的生活，后果已经无可挽回。观众朋友们，案例一中的赵雷因为生活中的繁琐小事一直记恨在心，最后对邻居家实施了放火，做出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导致自己身陷囹圄。案例二中的金红霞为了报复男友，竟然拨打了110来报假警，最终也触犯了法律，受到了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其实啊，生活中难免有矛盾，报复绝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遇到纠纷，我们首先要冷静下来，利用智慧去解决，而不是靠触碰法律，否则最终事情没有解决，反而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最初遇见你。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有一所临时大学撑起了中国教育的半壁江山。国立西南联大八年弦歌不辍，三校八音合奏，在最艰苦的年代，名师传道，学子笃学，以身报国。今天我们也将通过音频的方式，让我们回望这段热血岁月，致敬乱世中坚守初心、照亮时代的读书人。

0: 中国思想我没有研究过，但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于不知不觉之中，也许得到了一点子中国思想的意味与顺于此意味的情感。
1: 1938年9月28日上午，云南昆华师范学校的一间教室里，教授哲学的金岳霖正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专著。此时，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刚刚从蒙自迁到昆明，因为新的教室和宿舍还在施工中，学校的师生只得暂时租用昆华师范学校和昆华农校的教室。临近中午的时候，学校的上空突然响起空袭警报。
2: 昆明受到敌人飞机在云南的第一次空袭，这次空袭被炸的地区恰是昆师所在的西北城乡区。空袭警报发出后，住在这三个楼的师生都按学校前次已做出的规定立即出校，向北城外荒山上散开躲避。
1: 正在课堂上的经济系教授陈岱孙跟随人流朝着北城外的荒山上奔跑，他左顾右盼，突然发现自己的好友金岳霖并没有出现在拥挤的人群中，这不禁让他焦急万分。9点20分左右，日军重型轰炸机出现在昆明的上空，此时哲学系教授金岳霖仍旧待在教室里，尖锐的警报声和嘈杂的人声竟然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不到两个小时，九架日本飞机一共投下103枚炸弹，轰炸的中心恰恰是位于昆明城区西北的昆华师范学校，校园里的3座教学楼中有2座直接中弹。
2: 空袭时，我躲避在农校旁边的山坡上，看到了这次空袭的全过程。我们注意到昆师中弹起火，

机一离开顶空，我和李继同、陈福田两位教授急忙奔赴昆市，看到遍地炸鱼，见到金先生和另两位没有走避的西南联大同事，金先生还站在钟楼的门口，手上还拿着他没有放下的笔。

0: 空袭中，西南联大租用的教室和宿舍大部分被炸毁，金岳霖连同他正在撰写的书稿竟然奇迹般地在这次轰炸中幸存。他最终在昆明城内的翠湖边找到一家民宅，每天清晨仍旧是金岳霖固定的写作时间。1920年，金岳霖在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回到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清华大学哲学系。全国抗战爆发前，金岳霖就已经开始撰写这本哲学专著。在书中，他试图用中国人能够理解的语言阐释西方深奥的哲学原理。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并没有打乱金岳霖的计划，他一路将书稿从北京、长沙带到昆明，并刻意为这本书取了一个具有中国意味的名字《论道》。
1: 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深知道我这本书有旧瓶装新酒的毛病，其所以明知故犯之者，就是因为我要把一部分对于这些名词的感情转移到这本书一部分的概念上去。
2: 金岳霖特别主张这个传统文化吧，那么真正研究这传统文化的，他还是要找这个救国之路，他是要讲传统文化中间我们民族的东西，增加我们的自信力，用这种东西来救国。
0: 这或许不是完成个人专著的最好时期，紧缺的不仅是书写用的纸张，因为出发的时候太过匆忙，大量的参考书籍都搁置在沦陷区。三所大学各自运出的藏书要么毁于途中，要么在到达昆明的时候已经七零八落。大多数情况下，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撰写专著的时候都得依靠自己的记忆，而现在他们还要面临日本飞机的轰炸。为了避免书稿遭遇劫难，金岳霖把数百页的书稿随身装在一个公文包里，每次空袭警报响起，他就提着公文包往郊外跑，一边躲避飞机，一边修改书稿。空袭警报很快成为人们的家常便饭，清晨只要耀眼的阳光照射到窗户上，大家会立即想到今天可能会有空袭。学校将上午的课程改到7点到10点，中午的时候还没等警报响起，大家就各自分散到附近的乡村中，然后下午3点到6点又继续上课。
1: 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于警报频繁时期的工作。
0: 1939年的春天，同时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社会学的费孝通还不到30岁。一年前，他刚刚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就在毕业的那个秋天，费孝通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在昆明，他年轻的妻子刚刚怀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1: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

0: 攻击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十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1: 昆明的市区由于地下水位过高，不可能修筑防空掩体。每当警报响起，人们就设法往北边的山坡上跑。疏散的人流中，金月林拎着装满书稿的公文包，傅思年扶着患有眼疾的陈寅雀，费孝通则牵着行动不便的妻子。日本飞机的轰鸣声中，西南联大外文系三年级学生查良铮写下这样的诗句：
2: 我想起大街上疯狂地跑着的人们，那些个残酷的为死亡恫吓的人们，像是蜂拥的昆虫向我们的洞里挤。
1: 这一年查良铮刚刚21岁，他以木旦作为笔名写下这首诗。出生在天津的查良铮从6岁就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习作。1935年，查良铮考入清华大学，在清华园他常常写诗，那时候是雪莱式的抒情诗。全国抗战爆发后，查良铮随着学校转移，并且参加了步行团。一路上，查良铮常常与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结伴而行，一边走一边谈论诗歌。
3: 从这个长沙到昆明这一段，实际上他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当地劳动人民的那苦难。我那时候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很热情很奔放的很有满腔热血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0: 后来到了昆明，我发现良铮的诗风变了，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这就比我们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学更有现实感，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
1: 受教授文学的英国老师燕卜孙的影响，查良铮开始对西方的现代诗产生兴趣。他在图书馆里疯狂地寻找着叶芝、奥登、艾略特等西方现代诗人的作品。
0: 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轻作家迫切地热烈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深入深夜。
2: 我们可以想见，许许多多疲弱的病态的土地都随着抗战的到来而蓬勃起来了，他们正怎样拥挤着在诗人的头脑里振奋他、推动他，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使用粗大的线条把他们表现出来。
1: 查良铮进入诗歌创作的高峰时期，他用最大的热情记录着人们战争中的体验。
2: 他的家烧了，痛苦地喊战争战争。在轰炸的时候，整个城市投入毁灭，卷进了海涛里，海涛里有血的浪花，浪花上有

0: 1940年9月，日本军队突然进入越南，为了切断滇越铁路，他们加紧了对昆明的轰炸。
1: 我们踏着砖堆找到我们的房子，前后的房屋都倒了。推门进去，我感觉到有一点异样，四个钟头前还是整整齐齐一个院子，现在却成了一座破庙，没有了颜色，全屋都压在有1寸多厚的灰尘下。院子里堆满了飞来的断梁折船，还有很多碎烂的书报。
0: 1940年10月13日，西南联大遭受到抗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轰炸，整个师范学院全部被炸毁，文化巷文林街一带的师生住宅区也被炸成一片瓦砾。在轰炸中，费孝通的家被全部炸毁，他最终在废墟里找回正在翻译的人文类型的手稿。哲学教授金岳霖却没有这样幸运，此时的金岳霖刚刚完成另一本专著《知识论》的写作。轰炸发生的时候，他如往常一样带着装满文稿的公文包往山上跑。
1: 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警报，到了北边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摆在山上，等我记起回去已经不见了。
0: 数年的心血，整整70万字的手稿，就这样消失在那个喧嚣的黄昏。

0: 昆明城东南五六十公里的岩泉寺，1938年的夏末，大殿左侧的小楼里搬进一位操着浓重苏南口音的儒雅男士。他7岁入私塾，17岁辍学，后做小学中学教员谋生。著名学者顾颉刚因为看了他的《刘向新父子年谱》，就把这个素昧平生的中学教员推荐到大学去当教授，这就是钱穆。1938年，原本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通史的钱穆，跟随学校一路南迁。逃亡的路上，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他一直将教授中国通史的5、6本讲义藏在手提箱的夹层中。最终，钱穆在昆明郊外的岩泉寺找到一间禅房，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开始闭门写作《国史大纲》。
1: 前言的《国史大纲》是为中国人的需求写的，也就是说，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危机存亡的最后时刻，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来讲，事实上是没有那个充裕的环境，而我们立刻所有的年轻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个解释，一个答案，中国到底有没有希望？如果中国有希望，为什么中国有希望？
2: 他那个序就是直接就我这个说他的啊，就是在日本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啊，我就是要唤起这个国民的自信心。
3: 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力。
0: 这一时期，为了躲避空袭，居住在城内的教授们纷纷往郊区疏散。费孝通一家在昆明城东南的城贡县找到一家农家小院。与此同时，由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社会学研究室也搬到城贡县城，租用当地人用来供奉神灵的鼓楼魁星阁作为工作基地。
4: 我们的小楼中有一个小图书馆，都是些老书，是研究人员在学生时代积攒起来。

0: 偶尔我们能找到一个女佣，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必须自己做饭和打水，没有秘书，我们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一页纸一页纸地油印。当我们去做田野调查时，我们不得不步行几十里山路，有时连着几天翻山越岭。
1: 那时候费先生是总助手，给学生当助手，给同事当助手，帮助他们搞选题，帮助他们做调查，帮助他们讨论提出的观点，帮助他们写文章，完成文章后帮助他们刻写蜡板，把文件油印出来装订成册。
0: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这次轰炸，我们的研究室也绝不会搬下乡，大家的生活也不会和工作打成一片，连现在这点成绩也不会有。
2: 费孝通、顾颉刚、吴文藻，就这一波学者呢，就有意志从历史学、从文献学、从各个角度去探讨中华民族的祖源，究竟是什么？这个民族怎么形成的？在那之前，根本找不到这种感觉。
3: 呈贡附近的乡村生活，为费孝通的田野调查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他和同事们纷纷奔走在西南广阔的田野中，记录下最生动的乡村中国。
0: 要明白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得到乡下去，看看那些大地的儿女们是怎样生活的。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

0: 同样为了躲避轰炸，昆明西北交的大普及、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者先后将与战事紧密相关的农业、无线电和金属研究所搬迁到这里，国情普查研究所搬迁到呈贡的一座文庙里，在黑龙潭物理研究所在这里建立起新的实验室。
1: 关廷先生在进行显微镜观察时，总是一条腿站在工作台旁，另一只脚踏在凳子上，低头观测和绘图，每幅往往长达一至两小时。此时如有人进房请示工作，只能是靠边站，等先生抬头时先问什么事，作答后又低头工作。
0: 1938年秋天，西南联大航空工程学系成立，与此同时，清华航空研究所在昆明的郊外建造了一个航空实验风洞。1939年七月，在西南联大航空研究所的支持下，中美合办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在云南瑞丽建成投产。学生们除了上课之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设计驱逐机的工作中。1940年十二月，一个寒冷的下午，费孝通夫妇居住的农家小屋再一次被日本飞机的炸弹摧毁。混乱中，费孝通抱着即将临盆的妻子四处奔走。最终，在呈贡县城外的一家广东牙医的诊所里，费孝通的妻子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0: 抚摸，这是人间最美的孩子的气息。
1: 这些是应付敌人的必须的勇敢，保护你们的希望，实现你们的理想。然而我只想回到那一失迷的故乡，因为我曾是和你们一样的孩子。我要向世界笑，再一次闪着幸福的光。我是永远的被时间冲向寒冷的地方。
2: 1940年秋天，查良铮从西南联大毕业，因为学业优秀，他被学校聘为外文系的助教。此时日军已经攻占越南，云南已成为前线，昆明形势日益紧张，战局所迫，西南联大再次酝酿迁校。1941年初，川滇黔交界的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开学，查良铮在这里教授大一英文课程。一年后，随着时局的变化，查良铮随着分校迁回昆明。日本飞机的轰炸还在继续，在校园里，年轻的诗人有了新的发现。
1: 在物质方面，日人已经尽可能地给了打击。然而就在轰炸的次日，西南联大上课了，教授们有的露宿了一夜后仍旧讲书，同学们在下课后才去找回压在颓垣下的食物，而西南联大各部的职员就在露天积土的房子里办公，未曾因轰炸而停止过一日。
3: 做有机实验，用做饭的炭炉子加热，没有自来水做冷凝水，就用两个小铁皮槽，一个放在实验桌的架子上，一个放在桌子上，打上一槽水，不断地将水往上槽舀，保持冷凝水长流畅通。
4: 没有水银气压表和风速风向仪，连最简单的温度表和雨量筒也没有。风小时，李献之先生教我们用手指蘸水来感应风向，感到凉的位置所指的方向便是风向。风稍大时，将土屑抛向空中，从其移动的方向来确定风向。
5: 不论老师和学生，都有一种战争环境的压力，就是我们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我们是一个民族之间，是你要灭了我，我要存在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样一种激励，更发奋的为国家为未来去潜心读书潜心研究。
1: 时局虽然艰难，但学生们坚信敌人摧残了我们的艺术城，破坏了我们的象牙塔，可是毁灭不了我们3000年来的文化种子。
4: 敌人侵略下，学生与教授在后方过着奔波流离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更因炮火洗礼而变得更刚毅。

0: 那么我为该路开是路开，这那很重感情。因为你看，天天在一起，男女毕业也很要好，一块上一块学习，一块玩，一块跳舞，一块上歌，这个是。所以说，我们这一块时间越久，咱们我们该都该都该着该着，我们该都 happy， 我们这一块时间越久越快乐。现在要离开了。
1: 1941年十月，西南联大外语系三年级学生许渊冲和黄维、杜运谢等30多名同学，一同报名参加战地服务团义训班。
2: 当女同学用英文唱《再会歌》时，我真有点像。

上战场前生离死别的感觉。平时大家在一起读书上课，并不感到快活，现在要分离了，平淡无奇的教室和图书馆却显得分外亲切。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从新校舍经过北院到南院的林荫道，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令人依依不舍。

0: 1941年12月8日，在闪电袭击珍珠港之后，日军先后攻占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并开始大举进攻与中国仅有一山之隔的缅甸。中国唯一一条通往外部的交通命脉滇缅公路面临被切断的危险，中国决定出兵缅甸。此时，无论是美军空中援华人员，还是中缅印战区远征军，都十分需要大量的翻译。教育部号召，在后方的各个大学外文系高年级男生参军一年。
1: 我们的同学现在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且都是受了相当教育的人。平时我们只恨没有好的、适当的机会为国家服务，能亲自经历这伟大时代的赐予。现在机会到了，国家急切地需要着你们。
0: 昆明的义训班提前结束，许渊冲被分配到航空大队的机要秘书室。他的工作是每天将昆明行营的军事情报译成英文交送陈纳德，分配14航空队的81架 P-40 飞机。
1: 虽然时速才400公里， P-40 已经是当时最快的飞机。每次击落敌机一架，飞行员就在机身上贴一张插翅膀的五彩老虎，最多的击落了9架。

0: 1942年1月，日军由泰国一侧进攻缅甸。3月8日，缅甸首都仰光陷落。随后，中国远征军迅速进入缅甸，与驻缅英军协同作战。从昆明开往仰光的车队里，出现了许多西南联大学子的身影。
1: 灰色的路现在成了新中国的血管，无数战士的热血、斗争的武器、觉醒的意识正在那上面运输，并且输进了每一个敏感的中国人心里。
0: 这一年，查良铮主动要求参加中国远征军，成为第五军参谋长罗友伦的随身翻译。在缅甸战场，中国远征军打得异常艰苦。由于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仰光，进入缅北的中国军队刚刚抵达距离仰光300多公里的小镇铜鼓，就迎面遭遇日本兵团。作为第五军参谋长罗友伦的翻译，查良铮参与了铜鼓的战斗。
2: 第200师到了铜鼓，与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中被日军三面包围了。那时最高统帅的命令是该师死守铜鼓，牺牲到最后。因为救援部队相隔百里远，所以我们只能在撤退与死守之间做选择。假如死守，就会眼睁睁地看着被敌人包围歼灭。
0: 缅甸战火纷飞的时候，在昆明东南3公里外的乌加坝机场，许元冲则在绞尽脑汁翻译情报，

0: 一次我翻译的情报说，日本军舰一艘到达海防，登陆士兵有多少人，日本飞机有多少架进驻河内机场。
1: 那地图上标了日本陆军多少，海军多少，空军在哪里是哪里。我这情报一拿去他马上改，我这新情报好，陆军哪里增加多少人，海军多少，空军在。
2: 第二天中午，日本飞机出现在昆明上空，与他们同时出现的还有飞虎队的飞机。

0: 我只听见飞机爬高的呜呜声，机枪射击的啪啪声，只看见一架架画着一轮红日的日本飞机，尾巴冒出一团团的黑烟，被击落在西山滇池上空。
1: 缅甸北部，至今仍然是一个外人难以涉足的神秘世界。山岭纵横，河流密布，几乎所有溪流都汇入到一条长达400公里的河谷。河谷南段叫孟拱河谷，北边的一段则完全没有人烟，缅甸人把它叫做胡康河谷。1942年5月，查良铮所在的第五军在战事失利之后，被迫向着缅甸北部的胡康河谷野人山一带撤退。因为没有当地的向导，他们在茫茫的森林中迷失方向。
2: 像这样的河流不知经过了多少，而且越走越困难，前面走过的前卫沿途就留下一身白骨，感觉好像真的是进入了人间地狱。有些士兵身上爬满了蚂蟥，数以万计地围着在那儿啃食他们的尸体。

0: 虎康在缅甸语里是魔鬼的意思。从每年五月开始，暴雨笼罩着无边无际的山谷，洪水来势凶猛，转瞬之间人马无影无踪。几个月中，不断地有涉险渡河的中国军人葬身洪涛，炸量征夹杂在队伍中艰难前行。
1: 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着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的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寂静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的力气，让马黄河打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
2: 他呢，就得了痢疾，非常严重的痢疾。结果这样呢，就是一直到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他完全这个人就走不动了，也起不来，走不动了。但是当时那种情况，他说如果我要不跟着部队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死在森林里。当时就有一个长官身上有两粒药片，然后呢就是看他已经好像感觉他已经完全好像不行了，就给了他一粒。他就对我父亲说，我给你这一粒药，你呢吃啊、嗯、好了，咱们就一起跟部队继续往前行，那如果要是治不好的话，我也没有办法。
0: 五个月之后，扎良征奇迹般地出现在森林的尽头。在印度休养的三个月里，他数次几乎因为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

0: 查良铮一起参加中国远征军的同学却没有这般幸运。在野人山，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朱晨把粮食、药物与战友们分享完后，又累又饿，背靠着一棵大树坐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外文系学生黄维所在的第六军在缅北溃不成军，一路狂退。在澜沧江边，黄维和他的爱马渡江时不慎落入水中，被急流卷走。昆明北门街51号的唐家花园原本是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宅子。1943年的春天，唐家花园的戏楼被临时租给西南联大作为单身教师宿舍。戏台2楼的大包厢里一下子住进5个教授，他们是金岳霖、陈岱孙、朱自清、李继同和陈福田。在此之前，他们在昆明的几处临时住所纷纷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如今5位教授挤在不足20平方米的包厢里，每个人只能占用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书桌。
1: 金先生又恢复了旧习惯，除早课外，每日上午仍然是他的雷打不动的研读写作时间。但他答应遇有空袭警报，他一定同我们一起跑警报。我们也照顾他这一习惯，在这大包厢最清静的一角落划出一块可以容纳他的小床和一小书桌的地方作为他的领地，尽量不去侵乱干扰。
0: 金岳霖再一次坐在书桌前，他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开始重新撰写在轰炸中丢失的知识论。
2: 在我们的心中藏着一些不表现出来的思念、希望和焦虑，这些东西用不着表现出来，因为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它形成了一股感情的暗流，想要保持中国的大学高等教育并非易事，不过我想我们总会做成功的。

0: 到星期四，钱穆依旧乘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到昆明城里给学生上课。此时商务印书馆已经出版他刚刚完成的《国史大纲》，这本书很快成为大后方各个大学通用的历史教材。
1: 值此疮举痛深之际，国人是一番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国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井然而悟，悄然而悲，愤然而起者。
2: 就是国史大纲告诉你中国人是不会亡的，不会亡的原因是中国人的有一种文化的文明的力量，他有一种价值的信仰，而这个信仰如果鼓动了你，你就相信那个力量是真实的。
3: 钱穆、张荫林读这个就是《熊十力》，就这一波人他们都在讨论，就中国民族复兴通过战争复兴，我们有几个路径，就是我们要给提供民族复兴的精神资源。我们精神资源是什么？是中华民族是一个，我们是一个作为一个民族在为生存为发展而战。
0: 课堂上，钱穆用刚刚完成的书稿继续给学生上国史课，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多，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坛讲授时无路可走，需要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
4: 和其他大多数老师不同，钱先生讲课总是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听者为之动容。
5: 课堂内除老师的声音外，大家都全神贯注，鸦雀无声。联系到伟大的抗日战争，前师要求我们艰苦奋斗，克服生活上学习上的一切困难，积累知识和才能，以便听从祖国的召唤，为抗战建国贡献。

0: 间力量。
1: 教授中文的朱自清充满激情地对他的学生说，一个大时代就要来临，文化人应该挺身起来，加入保卫祖国的阵营。一位即将奔赴战场的学生要他题词，朱自清不假思索地提笔写下岳飞《满江红》中的一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2: 轰炸使得每一个中国人，凭他在哪个角落里，都认识了咱们的敌人。这是第一回，每一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民族，有了一个国家。轰炸是火的洗礼，咱们的民族，咱们的国家，像涅槃的凤凰一般，已经从火里再生了。

0: 战场是广袤的丛林，是密密麻麻的大片灌木、杂草、藤萝和乔木的混杂生长地区，相距不到十米就彼此看不见。营部常常是离敌人不到百米，有时听得到敌人伐木的声音。
1: 地面上的雨水流入坑中，积水过膝，两条腿泡在水中，时间长了，皮肤也会发白。

0: 比火柴还细的蚂蟥钉在身上吸血，胀到小指粗，它在人身上爬，不疼不痒，很难发觉。七宝离开后，伤口还不停地渗血。
1: 突然又一声巨响，眼前一片烟雾，四五个人本能的一转身就扑进了后面的一个掩体，接着四周连接十多次炮击，震得掩体里泥土沙沙下落。
2: 现在是这一次是为爱国的，要不爱国的才是好学生呢。哦，现在北大有啊，北大那个就是我们立功碑，我的名字在第一排啊，那个记功碑簿上那有几百个嘛，我们是第一笔，所以我的名字第一排第一行。

在这块面积不足3平方米的石碑上，镌刻着832个名字，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年轻而炙热的生命。全国抗战14年，西南联大一共有800多人入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参加军队的师生共有1100多人，西南联大由此成为抗战时期从军人数最多的一所大学。

0: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查良铮将自己的从军经历写成诗句。
1: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

0: 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6: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8: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9: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滦平县开展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七讲；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深耕中西医结合，守护群众肠胃健康。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营商环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软实力和竞争力，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关全局与未来。8月13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0: 安全是上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正纪观，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市委书记卢健指出，全市上下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好的营商环境是发展之基、活力之源，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是区域形象的金名片。一直以来，承德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加快打造更有吸引力、更具竞争力、更加富有活力的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重要意义。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市上下必须深化思想认识，正视问题不足，切实增强抓发展必须抓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刀刃向内的勇气和服务大局的担当，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沃土、要素聚集的磁场、投资兴业的宝地。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省政府也先后出台系列文件，明确了目标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一定要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不折不扣把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落到实处，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记者徐川报道。近日，滦平县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七讲在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社区居民、青少年共50余人参加活动。本次宣讲以范振喜在三个逆境中奋力站稳的感人故事为主线，搭配视频播放、现场互动、集体诵读等形式，让在场人员沉浸式感受范振喜书记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宣讲中，宣讲员结合范振喜书记的感人事迹，勉励青少年与辖区居民群众见贤思齐、勇毅争先，质朴真挚的话语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精彩宣讲收获在场群众持续热烈的掌声。宣讲尾声，全体人员共同诵读励志短句，向榜样致敬，进一步凝聚起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下一步，滦平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身边榜样先进事迹宣讲活动，不断拓宽宣讲覆盖面，把榜样精神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持续营造崇德向善、争先创优的浓厚社会氛围，让学习榜样、争当榜样成为社会新风正气。记者范秋实报道。多年来，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始终坚守中西医结合诊疗初心，不断深耕专科建设，精进诊疗技术，锤炼医护队伍，以专业医术和暖心服务全力守护县域群众消化系统健康。8月12号，记者在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看到，科室主任赵芳飞正带领医护团队开展查访工作，细致查看患者，问询恢复情况，精准研判病情，优化诊疗方案，用心用情守护县域群众脾胃健康。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赵芳飞：
2: 中医讲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脾胃病科本着立足中西医结合发展道路，突出中医优势特点，应用传统中药饮片和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服务于患者，不断提升中西医综合救治能力，为守护县域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1: 作为科室主任的赵芳菲，多年来深耕脾胃病中西医临床诊疗领域，潜心钻研专业技术，临床诊疗经验丰富，专业业务能力突出，为精进医术、接轨前沿诊疗理念，他先后赴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进行深造，师从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专家朱培一主任，系统吸纳国内先进的脾胃病诊疗技术与临床经验，并灵活运用到诊疗工作中。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优异的业务能力，2026年成功入选河北省第六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在日常工作中，赵芳菲治学严谨，履职担当，务实笃行，高度重视科室医疗质量提升与人才梯队建设，常态化组织科室医护人员开展疑难病症研讨及危重症病例复盘分析，持续优化诊疗思路，规范诊疗流程，完善诊疗方案，有效推动科室整体中医临床诊疗水平提质升级，助力科室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医生程秋实：
2: 赵主任临床经验丰富，在工作中待人温和耐心，体恤患者，还特别非常重视年轻医师的培养。我们科室很多年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业务能力显著的提高，赵主任是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学习的榜样。
1: 过硬的人才队伍、成熟的诊疗技术、完善的专科建设，铸就了科室优质的医疗服务能力。据了解，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为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病联盟成员单位，是河北省脾胃病重点建设专科，承德市消化重点专科。科室开放床位40张，可规范开展13项中医特色诊疗技术，配备肠胃动力仪、中药离子导入仪等一系列专业先进诊疗设备，硬件配套完善，诊疗体系成熟，科室擅长诊治急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反流性食管炎、肝硬化、胰腺炎、脂肪肝、各类腹泻等多种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及疑难病症。科室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模式，充分发挥中医辨证施治优势，靶向对症治疗，临床疗效显著，收获了广大患者的认可与好评。凭借扎实的专科建设成果、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和暖心的医患服务态度，科室在2024年荣获滦平县38红旗集体荣誉称号。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赵芳菲：
2: 下一步，脾胃病科将持续深耕中医特色专科建设，坚持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一方面夯实人才队伍，常态化开展业务学习、技能培训与学术交流，另一方面丰富中医实习技术，打造萎缩性胃炎等特色专病门诊，将中医理念融入消化道早癌全流程管理，同时依托专科联盟深化协作，稳步提升学科实力。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基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士，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记住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 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貌，我觉得很
1: 好看。
2: 不能忘那些牺牲的烈士，老一辈的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罪，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开火车，开火车！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灰尘巨浪，当飞扬的旗帜闪亮，年轻的脸庞迎着朝阳，你在的地方就是故乡。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0: 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0: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
0: 嗯，
1: 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2: 有。
1: 哦，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0: 啊，
1: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0: 您等，
1: 好不好？
0: 您等，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0: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1: 7秒。
0: 您这是9秒，这是7，这是7。
1: 手癌。
0: 对了，哎呀，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0: 这不是9？
1: 这是7。
0: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0: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
0: 哦。
1: 7、6、5、4、3、2、1，好，许完了啊。
0: 啊。
1: 孙老师。
0: 您老师。
1: 许了吗？
0: 许了。
1: 新年愿望。
0: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0: 我的新年愿望啊。
1: 嗯嗯。
0: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
1: 啊。
0: 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
0: 嗯，
1: 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0: 弯不下腰着。
1: 各位不知道，
0: 嗯，
1: 他不光系不了鞋带，
0: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
0: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0: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0: 啊，
1: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0: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
0: 啊，
1: 往里套。
0: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 跟秋衣一样。
0: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0: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0: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呀，
0: 啊，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0: 多新鲜呢，
1: 也行。
0: 哎，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0: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0: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0: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0: 哦，你父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0: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嗯，
1: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0: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0: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0: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0: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0: 是，
1: 就比如说啊，
0: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0: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0: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0: 哦，
1: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0: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0: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0: 啊，
1: 嗯，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0: 哦，把姓儿带出来。
1: 对了。
0: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0: 啊，嗯，
1: 但是还可以。
0: 是，
1: 佟丽娅姐姐。
0: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0: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0: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哎，
1: 男的也一样啊。
0: 嗯，
1: 好看的叫小哥哥。
0: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0: 哦，
1: 小哥哥。
0: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0: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嗯，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0: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
0: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0: 哎，嗨。就是他，嗯，
1: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0: 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0: 哦，
1: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0: 嗯，
1: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0: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
0: 嗯，
1: 再转身体。
0: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0: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0: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0: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0: 您来，我喊您啊，
1: 嗯，
0: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0: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0: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1: 喊我岳云鹏。
0: 喊名字。
1: 好嘞，
0: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0: 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0: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0: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0: 先转身后转脑袋。 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0: 岳云鹏，
1: 哟，
0: 嚯，
1: 谁呀、啊？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
0: 不是，
1: 等我一会儿啊，
0: 我整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0: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1: 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对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0: 是。
1: 哎，
0: 啊哎，
1: 吃饭了。
0: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0: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真好吃，
0: 嘿，
1: 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0: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就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0: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这个表情。
0: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
0: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
0: 嗯，
1: 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0: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
0: 啊，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
0: 嗯，
1: 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0: 啊，
1: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0: 哦，
1: 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
0: 啊，
1: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0: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儿。
1: 哎，小，哎，
0: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没事吧？
0: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0: 哎呀，
1: 啊，
0: 嗯，
1: 来
0: 啊，
1: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0: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0: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0: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
0: 啊，
1: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0: 还是你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0: 是，
1: 你瞎呀？
0: 哎，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
0: 啊，
1: 来我吹吹，
0: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
1: 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0: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0: 啊，
1: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0: 哦，
1: 有吧？
0: 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0: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0: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0: 啊，
1: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0: 试试，我听听声。
1: 有多少爱？
0: 哎呦嚯！
1: 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0: 你看看，
1: 完了，不会了。
0: 哎。不起头就不唱。
1: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0: 哎呀，
1: 日出
2: 送我晚霞。
1: 太棒了，太棒了，
0: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0: 啊，
1: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0: 什么经典？我听听。
1: 啊！
0: 哎哎。 等会儿，等会儿，别唱，不是，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岳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嚷什么？
0: 你又嚷嚷？
1: 我唱完了吗？
0: 那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没唱完就
0: 唱。
1: 就嚷嚷什么？
0: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1: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环。
0: 这不一样吗？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啊。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呀？
0: 啊，不是吗？
1: 您说错了啊，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在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哎，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你看
1: 我多才承认了啊。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二十年了。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1: 对，对吧？
0: 当然对呀。
1: 行不着。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对呀。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没错。
0: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不退票。哎，
1: 把道先堵着。
0: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1: 不能。
0: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1: 这还有服务呢。
0: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1: 哎，是是是，
0: 我自己个儿认为相声最难。
1: 什么？
0: 我自己个儿。
1: 哦，你还上上口了是怎么着？
0: 我昌平人，我说话。
1: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0: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1: 哎，对了，
0: 两个人拿嘴说。
1: 没错。
0: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1: 哦，不喜欢
0: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啊，看电影啊，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1: 也对对对，
0: 我也喜欢看电影。
1: 哦，好这个
0: 喜剧片子多好啊。
1: 啊，那是。
0: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1: 是，您说说。
0: 前几年啊，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三 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三 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三 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三 D 电影。
1: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0: 阿凡提，三 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三 D 电影。
1: 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阿凡提。
0: 对呀、啊，
1: 还拍一三 D 的啊？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三 D 的，不得赔死呀？
0: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1: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0: 阿凡达。
1: 哎，骑鸟。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啊，您刚才说那三 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0: 对呀、啊，
1: 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玩去你！你看，别胡说八道。
0: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
1: 才不
0: 愿
1: 意！你看看，你才二哥呢。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拍什么拍？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我没有啊。
0: 高老庄十三钗。
1: 你等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
0: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1: 多绕嘴这玩意儿啊！您别胡说啊！那三 D 电影不是这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拍摄的技术，光看角度，
0: 没错没错、哎，零距离接触，
1: 哎，跟真的一样。
0: 三 D 电影
1: 是
0: 特别好看。哎呦，其实啊，我自己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1: 你？
0: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从哪都提到哪。煎饼侠哦，有我，
1: 有你，
0: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1: 前几年什么片子？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抑郁。
1: 哦，讲的是。
0: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1: 哎嘿嘿，什么叫抑郁啊？
0: 香港话叫什么？
1: 粤语。
0: 对了，我们说的是粤语。
1: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比较洋气。
1: 那就就，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0: 河南话
1: 啊，就这闹着玩是吧？
0: 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哎，这个片子
1: 方言，
0: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1: 大电影院，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哟，
0: 全都是粤语，
1: 全
0: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
1: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0: 谁胡来了？
1: 没法听这玩意儿。
0: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粤语啊。
1: 不是，好多电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
0: 啊。
1: 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0: 怎么了？
1: 就是阿诺什么的，
0: 照样粤语。
1: 那也能河南话？
0: 哎，
1: 那怎么？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
1: 哦，
0: 阿诺施瓦辛格
1: 是
0: 硬汉吧？
1: 啊，
0: 哎呀，里面啊好疼啊！
1: 这样河南话该软汉了，
0: 都是粤语。
1: 哦，
0: 你甭说这个，
1: 是、啊、
0: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
1: 啊，
0: 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什么？
0: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1: 您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0: 对呀、啊，
1: 这也河南话。
0: 对呀、啊。
1: 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
0: 啊！
1: 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0: 真有，我看了呀。
1: 你在河南看的
0: 啊？
1: 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哎，
0: 不热情。
1: 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您那什么？您真看了？
0: 当然了。
1: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1: 我怎么没文化？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我桥段不专业吗？
0: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
1: 哦、
0: 好不好？
1: 船
0: 这个船段呢、啊？
1: 你等会儿。船段。
0: 对啊。
1: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0: 对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当然有了。
1: 哪儿有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
1: 啊、
0: 一断，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哎，我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
0: 嗯，
1: 人家不行这个。
0: 咔嚓！
1: 哎，对对，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哎，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0: 特别好看。
1: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0: 语言交流，
1: 哎，对，
0: 行
1: 吗？
0: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1: 哪儿？
0: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都熟悉。
1: 嗯，
0: 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呢，
1: 肉丝儿像话吗 ？Ruth，Ruth，
0: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哎，
1: 好，
0: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
1: 嗯。
0: 富可敌国，
1: 有钱人，
0: 特别的有钱，
1: 富商
0: 相中这个肉丝了。
1: 哎呦，
0: 送给肉丝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1: 一大项柱。
0: 但是肉丝不喜欢。
1: 哟，
0: 哎。

0: 哎，
1: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
0: 哎呀，
1: 肉丝想轻生了。
0: 哎呦呦，
1: 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0: 你等，想跳什么？
1: 跳船。
0: 船啊？
1: 吃汪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1: 对。
0: 哦，就这段。
1: 杰克过来了。
0: 哦，
1: 劝他。
0: 两人头次见面。
1: 对，
0: 拿河南话。
1: 哎，
0: 行，
1: 玉宇。
0: 哦，行，好，您这是
1: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0: 站在什么帮上？
1: 船帮。
0: 哦，船帮啊、哦、是肉丝儿
1: 往下跳。
0: 肉丝儿，
1: 杰克过来了。杰、哦、克抽着烟。
0: 啊、哦，抽着烟。
1: 赛于谦，
0: 赛着玩意儿。
2: 一口就能是抽死。
1: 行了，
0: 再来都缓不过来了，
1: 我都快晕死了，
0: 缺氧了的。这是干嘛呀、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那个女主人公了。
1: 对了，
0: 哦，
1: 走过去开始沟通，
0: 攀谈一下。
1: 粤语啊，
0: 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1: 妮儿，
0: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姑娘，
1: 妮儿
0: 啊，妮儿啊，妮儿啊，
1: 妮儿，
0: 嗯，
1: 弄啥了呀？
0: 哦，这肉丝儿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1: 滚！哎、
0: 这句什么？
1: 滚！
0: 我多余问他我。
1: 跳船。
0: 跳船。
1: 啥呀？
0: 还没听见。
1: 跳船
0: 啊，
1: 别跳呗，别跳呗
0: 啊，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了还可凉了？还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啊？凉
1: 多凉啊？
0: 问清楚了，
1: 多凉。可亮可亮啊。
0: 不会聊天，
1: 别跳呗。
0: 嗯，
1: 你看您这个妮儿张来还怪带劲了呀。
0: 您呀、啊、您等会儿吧，
1: 刚才我自己表演
0: 啊、
1: 嗯、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0: 哪个桥段？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0: 啊、咱俩谁来这个？
1: 我来杰克，
0: 你、
1: 啊、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0: 你甭管咱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1: 嗯，
0: 我来如此，
1: 嗯，
0: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啊？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1: 嗯。说的有道理哈，
0: 都废话。
1: 那怎样？
0: 你来这个如此，
1: 我来如此，
0: 你苗条，
1: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0: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
1: 我多美啊！
0: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1: 行，
0: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1: 行
0: 吧，
1: 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我就那么像鬼吗？你说怎么样？
3: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
1: 鬼。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0: 我以为京班呢，我。
1: 我明白大伙儿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0: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别溜了，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1: 海洋之心，
0: 不、哦，我看一下，我看这
1: 五十六克拉。
0: 哟，
1: 怎么样？
0: 道具真下本啊，
1: 是不是？
0: 是。那咱们就开始
1: 了。
0: 这就是船板了哈。
1: 哎，
0: 那我站这儿哈。
1: 当然了，
0: 你就趴船板上，你这就你就饥寒交迫，你那
1: 行、啊。
0: 对，
1: 饥寒交迫。
0: 对，
1: 好难演。
0: 对。
1: 来。 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4: 是是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1: 当然了，豫语啊，音乐开始。
0: 嘿，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

0: 能给我搓搓后背吗？
1: 我歇死你！我
0: 找点浴池的感觉，就
1: 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1: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0: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1: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0: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1: 谢克，
0: 如此，
1: 我可能不中了。
0: 如此，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1: 中，
0: 哎，有我没有一样这玩意儿。如此，
1: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0: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1: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

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炉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母瑞山位于海南中部定安县山区，属五指山支脉。母瑞山革命纪念馆就坐落在山脚处，馆内一尊名为《艰苦岁月》的雕塑格外吸引参观者的目光。老红军已坐在石头上，脚下是芭蕉叶，身后背着海南特有的椰子壳碗，手持长笛徐徐吹奏。小红军战士依偎在他的身旁，入神地倾听着笛声，仰首遥望远方，眼神中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向往。

0: 经80多岁的王学广，2001年退休后，毅然选择来到摩瑞山当讲解员。20多年如一日，为无数参观者打开了详细了解那段革命历史的大门。
1: 吹笛子的这位老红军战士原型叫做王建喜，是苏联政府的秘书长。王建喜会讲故事，爱演戏，还擅长于吹笛子。不管战斗多么惨苦，生活多么艰苦，他都随身携带着这个笛子。
0: 1957年，著名雕塑家潘鹤感慨琼崖革命斗争的历史，红军战士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创作了雕塑作品《艰苦岁月》。30多年后，他又按原样铸造了第二尊铜塑，后作为镇馆之宝，被摩瑞山革命纪念馆收藏。雕像底部刻有铭文，献给孤岛奋战23年的勇士们。悠扬的笛声带领参观者穿过历史的帷幕，回到90多年前的那段艰苦岁月。1928年底，刚刚带领部队来到摩瑞山安营扎寨、开辟新根据地的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正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局面。由于摩瑞山被国民党军严密封锁，物资紧缺，战士们只能上山挖木薯，寻找可吃的野果野菜充饥。在王文明的亲自带领下，全体指战员一齐动手开展生产自救，
2: 利用当地的土地种一些粮食，包括水稻啊、地瓜，当地土地比较肥沃，把东西种上去基本上都可以有收获。
0: 然而就在琼崖革命形势日趋好转之时，1930年1月17日，年仅36岁的王文明却因积劳成疾倒在了这片他为之鞠躬尽瘁的热土上。在琼崖苏维埃政府发布的为王主席文明同志逝世告群众书中写道，王文明是琼崖苏维埃政权的创造者，是琼崖数百万工农劳苦群众最爱护的领袖，他的精神永远存在。王文明去世后，冯白驹接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领导琼崖人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1930年1月底，冯白驹来到香港，向中共广东省委汇报工作，后转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冯白驹后来回忆说，到香港后过了几天，我便到上海去向李立三和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听取汇报后对冯白驹说，琼崖党抓住红军，抓住农村革命根据地，抓住苏维埃政权，这三件事很好，今后只要紧紧依靠群众，高举武装斗争旗帜，坚持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冯白驹回到海南2个月后，1930年4月中旬，为贯彻周恩来的指示，中共琼崖特委在摩瑞山召开中共琼崖第4次代表大会。根据会议决议，以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团为基础，统一编组各县红军和赤卫队。历经挫折的琼崖革命火种在摩瑞山越烧越旺。
3: 在摩瑞山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第1独立师， 后正式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梁炳淑为独立师师长，杨学哲为政治委员。
0: 这年夏秋之际，琼崖红军独立师师部随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肃维埃机关迁出母瑞山，到达琼东四区根据地，以便更好地指导全琼革命。1931年的一天，乐会县街头，苏维埃政府贴出的一则布告引起轰动。英雄的、经过考验的妇女们，拿起枪当红军去，和男子并肩作战。这则招收女子参军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妇女的革命斗志，增强了他们参加红军的决心。
4: 当时报名的人可多啊，有400多个人报名。当时就准备成立一个连。
0: 经过严格的审查挑选，最终100名女青年被录取参军。参加女子军的冯增敏后来回忆说：“我们穿上了崭新的军装，背上了盼望已久的真枪，又把长发剪得短短的，有的还把耳环摘下来扔了，说丢掉这个封建，现在我是红军战士了。”1931年5月1日，在乐会县第四区内园村的红军操场上召开了万人大会，身穿崭新军装的女战士在操场列队，接受中共琼崖党政军首长的检阅。女子军特务连连长庞琼花英姿飒爽地走向主席台接过连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正式诞生了。与庞琼花同龄的王石湘被任命为连指导员，冯增敏任一排排长，后接替庞琼花成为第二任连长。
2: 女子军特务连成立以后，一直参加一线作战，而且和其他男性共同作战，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0: 1931年6月26日，一支国民党军杀气腾腾地向女子军特务连驻守的乐会万宁革命根据地扑来，很快进入沙帽岭。而等待他们的是一场精心布置的伏击战。这支部队来自国民党乐会县剿共总指挥部，经常骚扰乐会万宁根据地。为了消灭这股敌人，驻扎根据地的琼崖独立师第三团在沙帽岭布下天罗地网，而成立不到一个月的女子军特务连担负起诱敌深入的重任。第二天一早，在连长庞琼花的带领下，女子军特务连接敌后佯装败退，国民党军果然上当，贸然跟进。当国民党军进入独立师第三团伏击圈后，霎时间军号四起，枪声爆炸声震撼山谷。
4: 我们站在制高点，敌人在铁圈地带啊，没有什么攻守保护，最后呢就打死了20几个，啊，抓到了40多个，那其中呢，啊，这个乐会县剿共总指挥呢钱桂英也被抓住了。
0: 沙帽岭伏击战给了根据地居民极大的鼓舞和信心，诞生于万泉河畔的红色娘子军从此威震琼岛。
5: 女子军特务连呢，纪律严明，组织完备，作战英勇，影响非常大。他们书写了中国革命史和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浓墨重彩的不朽篇章，也是妇女争取解放的斗争史上一个光辉的范例。
0: 打 起仗来英勇非凡，回到村里样样能干。

0: 外表是个农妇，唯一不同的是腰里别着一支勃朗宁手枪。这就是琼崖人对女英雄刘秋菊的描述。出生在琼山县的刘秋菊，自幼父母双亡，无依无靠。1925年，共产党来到了他生活的村子，党支部书记为他取名叫秋菊。2年后，刘秋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交通员。面对国民党当局的盘查和追捕，他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有一天，当刘秋菊和其他同志在一个党员家里商量工作时，国民党团丁突然袭来。为掩护同志撤离，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1: 这户党员家里头，他的媳妇生了一对双胞胎，把其中的一个孩子抱到自己怀里头，就装着是给孩子喂奶。然后人家一问说，哎，刚才有共产党在这里，你们看到吗？他说有，已经跑掉了。然后就指着那些同志撤离的相反方向。
0: 冯白驹等人撤往抹瑞山后，刘秋菊奉命联络失散在各地的同志，在国民党的狼窝虎穴中来往奔波。当时琼崖国民党特务经常假冒共产党敲门，诱杀革命群众，一时间人心惶惶。但是只要刘秋菊在门口说我是姨母，老乡就会放心开门。
1: 在海南话当中，姨母是女性的尊称，就说后来一听说秋菊姨母来了，那大家都觉得是很振奋的事情。
0: 全国抗战爆发后，刘秋菊进入国共合作抗日机构琼崖战时党政处，宣传团结抗日。1939年3月28日、29日，《申报》连续刊登报道，称刘秋菊为琼女壮士，游击队的坚强领导者。第二年，刘秋菊当选为琼崖特委委员。1949年8月，为琼崖革命事业奉献一生的刘秋菊，在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病逝。新华社在唁电中赞扬他威武不屈的革命气节和坚强、刻苦、热爱人民群众的优良品质。冯白驹为他题词：“20年如一日，历尽艰苦，始终为人民，虽死犹生。”
2: 刘秋菊她是琼崖革命妇女的典型，是琼崖妇女革命精神的象征性人物。
0: 1931年夏天，一位操着四川口音、气质与众不同的年轻人渡过琼州海峡，化名老李，住进了海口德胜沙路的一间旅店。这位隐姓埋名的年轻人本名李硕勋，1903年2月出生于四川省高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学生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1924年，他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3年后，李硕勋率部参加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任第11军第25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31年7月，担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的李硕勋受命来到海南岛指导工作。因叛徒出卖，李硕勋抵达海南岛当天就被国民党特务监视。5天后，大批军警冲进旅店，将他抓进海口府城监狱。
3: 李硕勋铁骨铮铮，他只承认我是共产党员，但是想要什么情况没有，打到两腿都断了。
0: 早在1925年，李硕勋写给二哥的信中就坚定地提出，我的人生观是革命，我的生活也就是革命了。

0: 为了信仰而牺牲，李硕勋无怨无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提笔给妻子赵君桃写下一封遗书：余再穷，已执任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唯望善育吾儿。死后诗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住万住。就在李硕勋写下绝笔的第二天，国民党军警用竹箩把双腿已被打断的他抬到海口东教场执行死刑。在刑场上，李硕勋大义凛然，从容就义。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琼崖这片红色的土地。李硕勋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他是中国共产党在琼崖地区牺牲的职务最高的领导人。白色恐怖弥漫下的海南岛，国民党反动力量日益猖獗。1932年7月，广东省国民党反动当局派其警卫旅长陈汉光率3000多人急速渡琼，对琼崖红军和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由于敌强我弱，冯白驹、王文宇带领琼崖红军特委和苏维埃机关节节抗击，逐步退入姆瑞山，坚持斗争。这是姆瑞山峡谷中的一汪清泉，名叫青龙潭，是当年红军洗澡汲水的地方。在国民党军进犯姆瑞山根据地期间，10多名红军战士为保卫琼崖党政军机关，在这里上演了悲壮的一幕。
1: 他们说早上打得黄昏，弹尽粮绝，又急又吼，敌人呢从西面包围上来，要抓活的。我们这10多名红军战士啊，宁死不屈，不做敌人的俘虏，就全部抱着钢枪，从高高的山崖上跳进了这个潭中，全部壮烈牺牲。
0: 当地百姓为纪念这些红军战士的壮烈事迹，特意将青龙潭改名为红军潭，他们的故事也伴随这个名字一直流传至今。面对国民党军的封锁，冯白驹决定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和警卫连100多人留在山上，继续与国民党军周旋。红军主力则由师长王文宇、政委冯国清率领突出包围。由于兵员弹药得不到补充，突围部队很快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师政委冯国清和许多优秀指战员壮烈牺牲。
2: 王文宇带领10余人撤到了白水桑山区，他负伤后啊，因饥寒交迫，伤势发作，没有及时治疗，于1933年1月2日昏迷在乐会县第4区山沟里，不幸落入敌手。
0: 在狱中，国民党当局软硬兼施，先是大摆筵席，怀柔规劝，而后又施加酷刑。但王文宇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气节，始终没有屈服。这张照片拍摄于1933年，右边的王文宇正襟危坐，而左边企图劝降的国民党军官正是陈汉光。自信满

0: 满满的他特意请来各大报社记者造势，却记录下王文宇坚贞不屈的伟大瞬间。
1: 面对敌人的诱降，王文宇坚定地说，要革命就有牺牲，我死而无憾，你们等着吧，明天一定会是共产党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
0: 1933年7月，大批军警将王文宇押赴刑场，这位琼崖红军年轻的指挥员、共产主义战士在海口英勇就义。王文宇牺牲后，琼崖国民党当局加紧围剿红军部队，中断了母瑞山上的红军和山下群众的联系，
2: 过着一种原始人的生活，耗这种钻木石火呀，耗这种野菜维持生命啊，没有一个人叛变，也没有一个人逃跑。
0: 冬天季节，山上也非常寒冷，我们用香蕉叶做草席来睡，盖的也是香蕉叶，没有吃过一粒米，油盐肉等更不要说了。
3: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在山上他们经常在一起哼哼海南戏，吹吹笛子，他们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支持着他们在山上坚持了8个月。
0: 对红军战士来说，信仰是他们坚持斗争的精神支柱，靠着信仰，他们在母瑞山上挑战了人类生存的极限。
4: 琼崖纵队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琼崖纵队它是高潮低潮波波折折，但是他们的理想信念不动摇。
0: 1933年春节前后，冯白驹等人曾向城外方向突围，因叛徒出卖，炊事员李月凤被杀，大家只得再次返回母瑞山。同年4月，冯白驹经过慎重考虑，利用国民党军长期封锁疲惫之际，带领部队昼伏夜行，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有着良好群众基础的琼山县长泰村。随冯白驹最后走出母瑞山的只有25人。这次突围的成功，使琼崖的革命形势最终迎来柳暗花明。在长泰村，依靠群众的帮助，冯白驹同琼文县委取得了联系，短短3-4个月就恢复了9个乡的共产党组织。冯白驹常常以此教育干部战士，琼文地区没有大山，但有革命群众，我们就能牢牢地扎下根来，这就叫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1936年5月，琼崖红军游击队司令部成立，一年后，全琼红军游击队人数已发展到60人，还有不脱离生产的在业红军约200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旗帜仍然飘扬在海南岛上，为中共琼崖特委和红军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与国民党琼崖当局谈判，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准备了政治和军事力量。冯白驹和战友们千辛万苦保留下来的信仰火种，最终燃遍了琼州大地，照亮了南国天空。1937年10月的一天清晨，几名国民党士兵持枪闯进了琼山县塔市乡的一处民宅，将屋内一对夫妻捆绑起来，押送到塔市乡公所。被捕的人是谁？为何让身处山西抗日？

0: 前线的周恩来彻夜难眠。他们就是时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与其妻子曾慧瑜。冯白驹为了及时掌握国共谈判的进展情况，从中共琼崖特委驻地来到了谈判地府城镇附近的塔市乡眼村。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展开多轮谈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难当头，中共琼崖特委积极与国民党琼崖当局谋求合作抗日。然而，由于国民党琼崖当局毫无诚意，谈判先后进行了3轮，竟毫无进展。国民党琼崖当局妄图以逮捕冯白驹夫妇为要挟，迫使中共琼崖特委做出让步。冯白驹被捕第二天即被送进琼山县监狱。国民党琼崖当局对冯白驹进行多次审讯，直截了当地说，只要你把琼崖红军武装带下山，悔过自新，就委以要职，免受牢狱之苦。硬顶下去，你性命难保，随时可以就地处决。
1: 为了营救冯白驹，中共琼崖特委通过报纸向社会公布了冯白驹被捕的真相，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要求释放冯白驹。
0: 经多方营救，蒋介石被迫下令无条件释放冯白驹。2020年初，中共琼崖特委委派冯白驹为全权代表，前往府城同国民党琼崖当局重开谈判，几轮谈判依然无果。1938年9月下旬，日军飞机轰炸海口、府城，日本军舰进犯榆林港，战况吃紧，琼崖危亡迫在眉睫。新任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兼专员的王毅在府城召开了团结抗日、保卫琼崖的公开演讲大会，并同意了琼崖红军的要求。历时近一年的琼崖地区国共谈判终于在1938年10月22日达成协议。根据协议，琼崖红军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简称琼崖抗日独立队，冯白驹任队长，马白山为队副。一个大队的建制，共300多人枪。琼崖抗日独立队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自主。1938年12月5日，云龙区的群众汇集在一起，敲锣打鼓，热闹非凡。琼崖抗日独立队成立暨抗日誓师大会在这里举行，这就是琼崖抗战史上著名的云龙改编。1939年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作出侵占海南岛的决定。
2: 琼崖是华南乃至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地，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已久。日本军方南进论者丸雄太郎说，假定此岛成为大军港，使日本自由使用，南洋海权将属日本。
0: 潭口渡口位于南渡江下游，是海口至文昌、海口至嘉畿公路的必经之地，也是日军东进必经之渡口。这是朝日新闻于1939年2月10日

0: 所发的一份号外，海陆军精锐部队今晨在海南岛登陆。这一天，日军台湾混成旅团数千人，在30余艘舰艇和50余架飞机配合下，从琼北天美港登陆，入侵海南岛。琼崖抗日独立队在潭口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反抗侵略的第一枪。
1: 部队呢走到潭口了，我们就布防在潭口公路的右手边和高地一个树林里面，岸边呢没有看见这个共产党一兵一卒。
0: 不久，日军从海口方向开来，进入伏击圈后，琼崖抗日独立队第一中队指战员沉着应战，奋勇杀敌。
1: 第一中队的文旗已经被毁炸断了，一点医药都没有。那个少年就把他的背到那个公路对面，那个树林底下，把他的衣服闪闪的把他绑走。
0: 李文启终因流血过多牺牲，他成为日军侵琼后琼崖抗日独立队牺牲的第一人。第一中队80多名指战员将拥有空军支援、兵力数倍于己的日军阻挡在潭口整整一天，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为大批从西岸逃出来的民众赢得了转移的时间。
2: 红白军在关于我参加革命过程的历史情况一文中曾经写道，在潭口打了一仗，震动不小，海南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都说，要打日本鬼子，要抗战，只能靠共产党。
0: 潭口阻击战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琼岛人民抗战的序幕，推动了琼崖爱国军民团结抗日热潮的形成。
3: 潭口阻击战打出了海南军民的抗日的军心士气，所以仅在一个月之内，这支部队迅速的就从300多个人反转到了1000多人。
0: 不愿当亡国奴的青年学生和农民纷纷要求加入抗日队伍。很快，中共琼崖特委决定将琼崖抗日独立队扩编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日军侵琼后，相继占领琼崖重要城镇、港口及交通要道。为粉碎日军控制琼崖的阴谋，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决定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组织群众破坏公路桥梁，截断敌人的运输线，伏击小股日军，袭击日军据点，抓住战机，狠狠地打击日军。1939年仲夏，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派队副马白山到第3大队，加强对琼西地区抗战的领导。那大镇是海南岛西部重镇，它西北通白马井海道，东北接澄迈、临高，东南直通海南岛五指山腹地。而盘踞在那大镇的日军犹如一颗钉子，钉在进入琼西山区的重要关口。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要西迁，就必须拔掉这颗钉子。1939年10月21日，在马白山的指挥下，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3大队和国民党单线2个游击中队，以及那大镇周围8个乡2000多名群众武装，开始采取白天包围、夜间袭扰的围困战术，围攻那大镇日军。驻守那大镇的日军100余人和伪军1个中队共200多人被抗日武装严密包围，其粮弹日趋紧张。日伪军畏缩阵内，住在那大镇附近的日军也不敢向那大镇驰援，

0: 11月5日深夜，围城抗日武装再次发起大规模的佯攻行动，日军如惊弓之鸟，仓皇向忻州方向出逃。琼崖抗日独立总队3大队等围攻部队乘势冲入城中，来不及逃跑的一个伪军中队80余人缴械投降。围攻那大镇战斗的胜利，挫败了日军妄图以速战速决占领全琼的阴谋，使琼西地区出现了抗日的新局面，为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西迁创造了条件。这是1940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琼崖工作的指示。冯白驹与琼崖特委应以全岛为对象，广大发展党、发展武装、发展民运，设法争取各县政权，不顾国民党的任何阻碍，坚决组织全岛人民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军再次占领那大镇，冯白驹决定在美和山区建立根据地。美和靠近五指山区，在澄迈县境内，山林茂密，物产丰富。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进入美和后，积极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和政策，发动群众，安定民心，先后动员100多名青年加入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并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时还以抗大为榜样，创办了中共琼崖特委党校和琼崖抗日公学。美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对中共琼崖特委领导和深入推进全琼抗日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1940年9月，在地下交通员的引导下，一行人通过敌人重重封锁，到达了成立不久的美和抗日根据地。为了充实和加强琼崖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相继派出长征干部、富有军队建设和作战经验的李振亚、庄田等赴琼，以加强对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的领导。庄田，新加坡华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3年后，党组织派他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深造。回国后，在瑞金红军学校担任教官，又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40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对庄田交代任务：“你是琼崖人，熟悉情况，中央认为派你回去比较合适。”庄田赴琼途经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时候，周恩来专门嘱咐他：“冯白驹同志是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中央的意见还是要他当特委书记，兼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总队长和政治委员。你们到琼崖去工作的同志，要支持冯白驹的工作，共同把革命工作搞好。”庄田前往海南岛时，还携带一部大功率电台。
1: 给他布置这些任务，琼崖这边怎么样跟中央取得联系？在他离开延安的时候，组织上就要求我父亲把电报的密码背诵下来。
0: 早在琼崖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1932年，琼崖党组织就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中共广东省委和庄田一行先后将电台和工作人员送抵海南岛，电波再次跨越琼州海峡，将琼崖和中共中央紧密连在了一起。1940年12月15日，国民党顽固派琼崖保安副司令李春农率部3000多人兵分五路偷袭美和根据地，制造美和事变。琼崖抗日独立总队为保存力量，主动撤出美和，转移到琼文。

0: 据地。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侵琼日军从1942年5月起增调重兵，组成上百个讨伐队，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对琼文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疯狂的扫荡，叫嚣着芳草见火，石头过刀，到处烧杀抢掠，实行三光政策，岛上顿时血流成河。面对日军的凶猛进攻，中共琼崖特委发出了中共琼崖特委关于反蚕食斗争的再三指示，中共琼崖特委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新指示，制定了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斗争策略，发动全岛人民的抗日战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份珍藏于海南省档案馆的反蚕食斗争中各个时期的情况与对策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内线大部分民众依然坚持苦斗，不屈服，不妥协，创造可歌可泣的历史伟绩。照片上的女子名叫许如梅，她出生在海南文昌的一个律师家庭。1938年，许如梅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在党旗下宣誓的那一刻起，她就抱定为国家、为人民、为革命献身的决心。
1: 到部队里面当了一个巡海中队服务团的团长，在文昌地带活动。
0: 在抗战中，许如梅遇到了自己的革命伴侣福格洛，生下女儿福如来。为了追赶部队，她忍痛将出生仅29天的女儿托付给老乡。许如梅在奔赴琼崖南部时不幸被捕，
1: 汉奸出卖给日本为主，结果那天早上早早人家包围这个村扫荡，抓到他以后绑在大树上，叫他哪个是共产党，你住在哪个家，我们嘛一句都不说，宁死不屈。
0: 无计可施的日军用惨烈的方式将许如梅处死，她牺牲时年仅24岁。正如一朵傲雪绽放的梅花，许如梅无怨无悔地把生命献给了她深爱的国家和人民。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共琼崖地方组织在黎族、苗族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发动黎族、苗族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政策，坚持持久抗战。这是白沙黎族首领王国兴写下的手稿。1943年7月，我们起义打败国民党在五指山区的统治，但由于斗争没有经验而受到一些失败，组成一个代表团到临高县找共产党。他们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联系琼崖党组织呢？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和各县国民党政府纷纷撤往五指山山区，他们横征暴敛的行为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黎族、苗族同胞逼到了绝境。
2: 我们没不清楚，现在日本人来了，国民党又顶，税收要增加了，肉也增加，米也增加了，老百姓顶不了。
0: 1943年春节前后，在红毛乡，各乡黎族首领召开会议，讨论了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顽固派残酷统治的问题，并推举王国兴为起义总指挥。

0: 六月，国民党顽固派以通日、汉奸等罪名，在中平村等地残忍地杀害了1900多名苗族村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中平惨案，更加激起了黎族、苗族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愤恨。
1: 一点生存的希望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父亲就去找王国兴，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去串撮黎族，那是乡长、保长啊，一起起义。
0: 8月12日，在王国兴的带领下，白沙起义爆发，将国民党顽固派赶出白沙，取得了初步胜利。9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纠集1000多人的兵力向白沙反扑，各路起义首领被迫撤到英歌岭、石寒山一带。在起义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王国兴想起在海南岛上有一支和国民党军完全不一样的抗日队伍，这支队伍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历尽千辛万苦，由王国兴派出的代表找到了活动在临高、丹建一带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不久，王国兴下山，见到了他盼望已久的冯白驹，二人一见如故，深谈一昼夜。
2: 第二天，就按照黎族的风俗，杀鸡和血酒，天猛两个人会见，给我们琼崖共产党和琼崖独立总队落实党中央开辟五指山根据地的指示送了一把金钥匙。
0: 1944年秋，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改称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独立纵队，冯白驹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4个支队，5000余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由于美和事变中中共琼崖特委电台损失，战士们在缴获的文件中意外地获悉日本投降的消息。消息传开，人们欣喜至极，奔走相告。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
3: 到日本投降时啊，琼崖解放区已占全岛面积的1/3，人口达到100万以上。1945年9月下旬至10月中旬，琼崖解放区扩展到全岛面积的2/3，人口达半数以上。
0: 9月19日，在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纵队驻地丹县南丰墟，盟军代表与冯白驹、庄田进行会谈。当盟军代表得知这支最初只有300人的队伍已发展到5个支队、7700多人时，由衷地赞叹道：贵军以简陋的武器，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在孤岛坚持长期斗争，赢得生存发展，真是奇迹。冯白驹淡淡一笑说：如果说是奇迹，那是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奇迹。在抗日战争中，琼崖军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琼崖独立纵队有5600余名指战员英勇牺牲，被日伪军杀害的人民群众达20多万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琼崖独立纵队对日作战22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800余人，击毁日机1架，还缴获了各种武器弹药和大批军用物资。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

0: 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温柔的相遇，能让人卸下所有伪装，在午后安静的时光里被安稳的拥抱包裹，不用刻意伪装成熟，只做最松弛自在的自己。那些无需言语就能契合的默契，细碎日常攒下的回忆，都成了心底独一份的珍藏。我贪恋这份踏实的依靠，甘愿沉溺在这一份温柔里，不愿清醒，只因心底全然信任身边之人，深知有人相伴的每一刻都是无可替代的美好，简单相守便胜过世间万千风景。

心里藏了太多没说出口的心意，反复斟酌的措辞到了跟前又尽数咽回心底，害怕直白的倾诉打破眼下平和的相处，又不该让遗憾悄悄堆积。无数次在独处时演练告白，面对彼此却只剩沉默拉扯，那些辗转难眠的纠结，欲言又止的迟疑，都困住跳动的心。多希望能抛开怯懦，坦然袒露倾诉，别让满腔温柔永远封存在无人知晓的心底。

你一生的轻松，我半生在翻涌。不要沉默，不要拱火，不要反驳，不要赖我，我闹够了没有？你住口，我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走过一程又一程旅途，看过沿途起落风景，也曾因别离暗自怅然，以为分开便是故事终点，可兜兜转转后才明白，缘分从不会轻易落幕，过往的隔阂与遗憾慢慢消解，心底仍留着未熄灭的牵挂，鼓起勇气重新奔赴同一段路途，不再纠结过往得失，只珍惜失而复得的相伴，明白能再度并肩前行，便是岁月赠予最难得的温柔馈赠。

0: 少时总怀揣一腔滚烫热诚，以为凭着一腔孤勇就能够对抗世间所有风霜，一路跌撞，满身伤痕也不肯低头，独自扛下所有委屈与疲惫，无人懂心底藏着的脆弱，外表硬撑着坚强，在漫长孤寂里默默咬牙坚持。后来才懂，所谓强大从不是无坚不摧，只是平凡之人仍愿意怀揣微光前行，纵使平凡渺小，也始终守住心中不曾熄灭的那份执着与善良。
1: 我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纠缠的爱恨与细碎过往，到最后默契选择一同放下，不再揪着遗憾反复自我消耗。那些深夜翻涌的情绪，没能圆满的约定，慢慢随时间淡去痕迹，不再执着追究亏欠谁，也不再执着留存记忆，彼此释怀，各自前行，把从前的执念尽数清零，明白放下不是妥协，而是放过困住已久的自己，往后互不牵绊，各自奔赴全新安稳的生活。

世间相遇总逃不开别离，曾经朝夕相伴的人终究走散，过往点滴温存反复在脑海里盘旋，多少遗憾藏在无言叹息里，纵有万般不舍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身影，只恨今生缘分浅薄，没能相守到岁月尽头，只能把满心期许寄于虚无的来世。盼若再度相逢，能抛开所有遗憾，好好相伴，弥补今生所有来不及珍惜的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生太多选择都藏着无从预知的结局，当初莽撞奔赴一段情谊，总以为来日方长，从没想过后来只剩满心怅惘，等到满身疲惫才频频回想，倘若当初看清前路的波折，或许会收敛几分热烈，少些义无反顾的奔赴，可世事从无提前预知的答案，所有遗憾只能独自消化，只能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在深夜反复设想另一种不曾发生的可能。

总在安静独处时，不由自主地回望旧日岁月，那些一同走过的朝夕，简单纯粹的欢喜全部清晰浮现在脑海，风雨晚霞都留存着专属两人的印记。分开后看过再多热闹风景，心底依旧空了一块位置，时常贪恋那段无忧无虑的往昔，更放不下曾朝夕相伴的人。时光不停向前奔走，唯独心底的思念从未褪色，只能在无数个寂静时刻独自温习藏在岁月里的温柔过往。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在世界的版图上，究竟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事迹曾经发生，我们永远无法全部知晓。然而今天我们所讲述的绝对是其中之一。旧的辽朝在内讧中走向灭亡，新的复兴需要历尽千辛万苦，雪山、戈壁、茫茫沙漠，新的敌人和新的朋友，无法预料的死亡威胁，他们需要不断的奋斗，从而建设新的家园。而更重要的是团结，凝聚自己的力量，团结周围的力量，为了共同的目标，一个接续大辽王朝的西辽王国在西部崛起。

0: 公元1031年，辽圣宗奄奄一息。他继承前人的事业，使辽朝国力达到顶峰，称得上一代圣君。但他临死前始终放不下一件事，所以特地在遗诏中告诫他的继承人耶律宗真，千万不要与生母杀掉齐天皇后。齐天皇后生过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宫女萧诺金为辽圣宗生下了耶律宗真。齐天皇后对耶律宗真视若己出，引起萧诺金的怨恨。如果萧诺金得势，以他的性格很容易报复齐天皇后。如果这样，不只是宫廷将发生内讧，大辽王朝也将陷入内讧的泥淖。辽圣宗深知内讧与国家衰亡的关系，他想竭力阻止内讧，尤其是宫廷内讧的发生，但是悲剧还是上演了。
1: 他主要是内部的矛盾。

0: 盾太厉害，争权夺势太严重，他们之间互相角逐，互相消失自己的力量。
1: 16岁的耶律宗真刚刚即位，成为辽兴宗，萧耨金就马上烧毁了辽圣宗的遗诏，临朝摄政，胁迫齐天太后自杀。辽兴宗忍无可忍，将彪悍的萧耨金囚禁起来，为下一轮的皇族内讧埋下了祸根。紧接着，萧耨金赐死，耶律宗元及其同党发动叛乱，最终自杀身亡。但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直到辽道宗杀妻弑子，这才有所醒悟，一场皇族内讧才由此结束。
2: 为什么讲这个？他的这种这个辽朝的这个统治集团的内讧，它有一些制度上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主要是和两项制度有关系。一个就是针对皇帝的这个窝勒朵制，就叫我们叫宫位制，就是每个皇帝有自己的这个窝勒朵，也就是我们叫宫位，他有自己的这个军队。另外一项是针对和这个皇帝这个窝勒朵制有些像的，叫头下均州制，这主要是针对这些贵族大臣的，这都是私人的这个收入，他们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相对比较独立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这也是他导致这个内讧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制度上的原因。
1: 公元1101年，辽道宗死，耶律延禧即位，视为天祚帝。在他眼中，清洗耶律乙辛集团以后，已经没有什么忧患。在这样的心态下，天祚帝只知道享受，沉湎于游猎，根本不理朝政。他还常常征调女真部落的首领、贵族陪自己涉猎，像使唤奴隶一样，让他们呼鹿、射虎。他还向女真索要海东青和珍珠，使女真苦不堪言。他并没有意识到辽朝的根基已烂，大厦将倾。
2: 在这个11世纪末期的时候呢，实际上当时已经在这个他的这个西北边这个族谱部落，就是这些这个漠北草原上的这些游牧部落，已经发生了这个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叛乱。辽朝和他们打了先后打了9年，啊，其实对辽朝的那个力量损失也是很大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1: 叛乱不仅来自于西北部，位于东北部的女真族也同样迫切地想要摆脱辽朝的压迫。他们组成部落联盟，形成较大的合力。当富有胆识的完颜阿骨打担任联盟长时，女真迅速崛起。完颜阿骨打率先违抗天祚帝的命令，成为女真的英雄。在他的带领下，女真内部团结起来，同仇敌忾，要与辽朝一争高低。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女真部队向辽朝发动了战争，辽军节节失利。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攻占黄龙府。这是一场决定辽金命运的战争。公元1115年9月，天祚帝率10万大军，号称70万，发动声势浩大的亲征。金军只有2万，武器装备均远远不及辽军，力量对比悬殊。天祚帝决心一举消灭女真，而金军内部在强大的压力下产生了畏惧心理，就连首领完颜阿骨打也在悲壮的情绪中事先安排后事，他们很难想象会有什么奇迹发生。然而奇迹还真实的发生了，谁也不曾想到，拯救金军命运的力量竟来自辽军。在决战即将爆发之时，一支辽军悄悄离开天祚帝，直奔空虚的上京。这支队伍由辽军都督耶律张奴率领。耶律张奴认为天祚帝昏庸无度，大辽基业迟早要败在天祚帝手中，所以他临阵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天祚帝的堂叔魏王耶律淳为帝。对于辽朝来说，这次内讧显然不合时宜。
2: 耶律张奴的叛乱是在1115年，这个时候辽朝已经被女真重创了。如果要是真的有一个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的这样的这个政治家的话，他如果要是能称得上是一个政治家的话，在这个时候你会提出这样换皇帝吗？

0: 耶律张奴的釜底抽薪之举，使天祚帝不得不赶紧从前线撤回，平息政变。金军趁着辽军仓促撤退之际，集中兵力追击其中间，辽军死者绵延百余里。金军步步紧逼，辽军一败再败，上京陷落，天祚帝仓皇逃窜。局面继续恶化，为夺回辽朝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宋朝与金朝订立了联合灭辽的海上之盟。如此一来，辽朝将腹背受敌，面临前所未有的亡国危险。金军迅速攻陷了辽中京大定府，天祚帝先逃到南京，接着又逃到鸳鸯坡西京，继而逃往嘉山。面对急转直下的局面，辽朝大臣们都想挽狂澜于济清，耶律大石就是其中一员。耶律大石，辽太宗耶律阿保机的八世孙，不仅身份显赫，而且善于骑射，通晓契丹、汉文字，文武全才。他29岁时考中进士，不久升迁为翰林应奉。按照辽朝科举制，只有殿试第一名才授予此职，耶律大石因此闻名遐迩。天祚帝逃往嘉山时，耶律大石正担任辽兴军节度使，镇守南京道，称得上辽朝的中流砥柱。耶律大石忠于辽王朝，但天祚帝弃国家而不顾的行为深深地刺痛了他。此时的他将另立新君视为挽救辽王朝的重要选择。
1: 他这个选择和他的这个政治，和他的这本身的这个价值观取向和他的这个政治抱负是完全连到一块儿的。因为耶律大石想的，他考虑得很清楚，这个时候皇帝这个大旗如果倒了，辽朝如果没皇帝了，那这个时候那肯定就完蛋了。他必须有一个一面旗帜竖起来。
0: 公元1122年。耶律大石等人拥戴耶律淳为皇帝，改元建福，将天祚帝为镶阴王，这就是北辽政权。北辽政权得到了许多契丹贵族的拥护，然而由于处于宋和金的强力夹击之下，形势已异常严峻。耶律大石被委任为西南路都统，统领军队，他的英雄气魄和军事才能得到了展示，一度大败宋军。然而怯懦的新皇帝耶律淳不久即在恐慌中死去。北辽虽然击败了宋军的进攻，但抵挡不住女真的锐兵，南京失陷，北辽难以为继。耶律大石和他的部下该何去何从呢？
1: 那么在这个关于这个南京这个小朝廷去投靠哪的时候，就出现了争议。一部分主张这个降宋，一部分呢像西王这个萧干，他主张的是直接到他的地盘上去，到他的西王府去。另外一支就是耶律大石，耶律大石主张这个转投这个天祚帝。他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其实这就从辽朝的这个命运上来考虑。这个时候呢，你要保持辽朝的这个正统，这个王朝能够延续下去的话，那么这杆大旗现在就剩下了这个天祚帝。
0: 耶律大石参与了建立北辽的活动，对天祚帝来说无疑是一种背叛。但在北辽瓦解之时，耶律大石意识到，再不和天祚帝合兵一处加强力量，辽朝就彻底完了。于是他冒着被杀的危险向西投奔天祚帝。天祚帝质问耶律大石怎敢另立中央，耶律大石回答，陛下放弃国家而出逃，是黎民涂炭，即便立10个耶律淳也都是太祖的子孙，难道不比向他人祈求活命强吗？天祚帝无言以对，赦免了耶律大石，并任命他为都统。两支力量的团结给了辽王朝最后的希望。天祚帝又招揽了一些部落，迫切地想要出兵，马上收复失地。

0: 耶律大使保持了冷静，认为辽军当前的力量根本不是金军的对手，急于求战绝非上策，而应该积蓄力量待时而动。然而天作地执意出兵，辽朝内部再次出现了无法调解的争执。公元1124年，耶律大使率200铁骑连夜离开天作地，东面和南面是他熟悉的故土，但已经无法回去了。西北部虽是陌生的土地，但他别无选择，只有那儿才是辽朝的力量，他才可能东山再起，挽救辽朝。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艰难之旅，他们要离开自己的故土，向西而行。经过3天的艰难行程，耶律大使翻过了连绵的大青山，渡过了奔腾的黑水，到达白达达部落。契丹在这里仍有崇高的声誉，白达达首领传古儿主动献马400匹，骆驼20头。短暂休整后，耶律大使继续向西北转移，蜿蜒千余里，穿过风沙飞扬、寸草不生的沙漠，奔向下一个目标，辽西北路招讨司所在地可敦城。艰难处境下，死亡随时降临，耶律大使越发思念美丽的故土，他一次又一次总结辽朝失败的根源，为什么如此强大的辽朝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弱小的金军打得土崩瓦解。他最终得出结论，辽朝其实不是亡于金军，而是亡于内讧。看到自己的队伍处在生死边缘，他也不能不想离开天作地究竟是对是错。不听耶律大师劝告的天作地很快被金军击溃，于1125年被金军俘虏，最终病死在白山以东的囚所，辽朝灭亡。耶律大使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是历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沃野千里的大漠，寒冷陡峭的雪山，数不清的戈壁、河流和群山，都成为了一种征服。恢复帝国，这一坚强不屈的精神和信念，成为支撑耶律大使远行的动力。
1: 他选择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道路，就是不断地利用的自己的这个才华，自己的这个职位，自己的力量，来不断地实现自己的这个保住，这个为辽朝救亡图存的这种政治前途来搏一搏的这个政治使命。
0: 辽朝灭亡时，中国主要有四股力量，最主要的是金朝和宋朝，他们之间在维持短暂的和平后即展开战争，西夏王朝仍然维持着自己的统治，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则在西北，属于辽朝的力量。金军虽然灭了辽朝，但辽朝在西北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受到损失。这里是镇州，也就是可敦城，这里有肥壮的牛羊，有广袤的屯田，戍守在这里的辽朝将士听说国家灭亡的消息后，茫然不知去向。闻名遐迩的耶律大使来了，可敦城顿时充满了希望。耶律大使马上召集当地7州18部的首领，以复国为号召，聚拢人心，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成为复辽的一面旗帜。耶律大使因此得到了7州18部的有力支持，迅速发展到精兵万人，战马万匹。他自称王，依照辽朝制度设立了南北面官署，完备军器，积蓄力量。公元1128年，耶律大使已集结到数十万兵马，一个强大的新的国家已现雏形。

0: 此时耶律大石又一次面临重大的抉择，向东还是向西？如果向东，意味着与金作战，收复失地，这正是耶律大石梦寐以求的。但金朝处于经济和军事的上升期，耶律大石的力量还远远不能抗衡。如果向西，耶律大石则既有机遇又有风险。机遇是曾经非常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已经分裂成东西两部，力量明显衰退，高昌回鹘王国也进入了衰落期。风险是那儿的一切都是陌生而且混乱的，除东喀喇汗国、西喀喇汗国、高昌回鹘王国外，还有众多的突厥语系的部族，而这些国家和部族又与更西的花剌子模、塞尔柱王朝、格勒鹿诸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非常复杂。在混乱的局面中，耶律大石能够在那儿立足吗？向西意味着更大的风沙，也意味着更加远离故土。但耶律大石和他的军队别无选择，当他们远行时，风沙中传来悲壮的歌声，现在向西是为了以后能够向东恢复故国。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苦难不能承受呢？
1: 那他还是想恢复辽朝呀，所以他是忠心耿耿的为他的祖国而已，为辽朝奋斗。但事实上金朝太强大了，是不是？新兴的国家太强大，他即使建国了，想恢复辽朝也不可能了。
0: 这里是北庭故城，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北20公里处，汉代时称金满城，曾是西域36国之一车师后国的王庭所在，后成为汉朝物极校尉的驻地，并在唐代发展成为天山北麓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这里出土的彩绘泥俑见证了那时这一地区的繁华。9世纪中叶以后，漠北草原的回鹘汗国衰亡后，西迁的部分余众攻下高昌，再次建立回鹘高昌国，北庭即为夏都。公元1130年，耶律大石率军西进，来到了这里。虽然是开疆拓土，但耶律大石努力传达团结与和平的信号。他借到高昌时，隶属两国旧好，一再声称自己只是借道，没有其他意图。耶律大石发出友好信息，赢得了高昌政权的好感。高昌国王毕勒哥盛情款待耶律大石，大宴3日，表示愿意归附耶律大石。
1: 他带着一万多那个骑兵，是吧？都是精骑兵，精骑兵，从这可登城往西走。那个高昌皇宫嘛，高昌回鹘王国很小的一个国家，能有多少兵呢？他很容易把这个占领了，成了这个国家。但是他很明智的，我揭露的，我关系不能搞坏。
0: 耶律大石没有食言，继续向西。不久，耶律大石率领的主力成功沿天山北路到达叶密利，并在那里建立起一座城市。这里是新疆自治区额敏县，当时被称为叶密利。耶律大石的军队受到了周围突厥语系各部族的欢迎。经过8年的努力和奋斗，耶律大石行程数万里，开拓了一块巨大的领土。如今的叶密利古城地面上已没什么遗迹可寻，曾经的繁华已被生长的绿草所替代。难道这就是耶律大石建立起来的城市吗？它就像一个谜一样，已消失在历史当中。2014年6月，一项有关叶密利古城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正在进行。 西北大学的刘瑞京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开始探究这座西辽时期建立起来的古城。
2: 整个遗址的范围东西差大概有2公里，南北宽度呢1.5公里，总面积在300万平米左右。遗址的一个核心功能区的分布呢，我们目前因为还开展工作不够，但是有个初步推断，就是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应该是这个遗址的一个手工作坊区。
0: 经过他多年的探索，这个谜团正在被逐步的揭开。随着挖掘工作的展开，一段距今千年的乙氏王朝的历史正在慢慢浮出地面。公元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利正式称帝，采用突厥韩号菊儿韩，意思是韩中之韩，同时采用汉尊号天佑皇帝，建元延庆，西辽政权由此建立，历史上又称其为哈剌契丹，它是辽政权的延续。
3: 西辽王朝它的所有的从王统，我们没有皇统没问题，它是辽朝，辽朝 一脉相承。同时呢，它的这个典章制度、统治民族，就是王统统治民族、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完全是辽朝的一种继承，只不过是辽朝在新的一块地域的一种延续。
0: 对于此时的耶律大石而言，战略转移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却更加重要，他需要治理好这片土地。他开始以叶密利为中心向周边拓展。这里是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以东40公里，是西汉王朝的屯田部队所建。9世纪以后，回鹘人在此建立高昌回鹘国。耶律大石在称帝的同年，率军进入高昌回鹘王国境内，高昌毫无抵抗，归顺了西辽。耶律大石仍让回鹘汗王统治这一地区，另设监国以作监督。他宽容地对待各民族人民，各种信仰都得以自由发展，这样的政策有利于团结归顺的人民。
3: 他保持了原来的这个那些政权的这个原有的统治体系，就是光派一个监临官，征一部分一小一年要征一小笔这个税收啊，他们只要当地保持这个政治归属就行了。
4: 对对对，时间还没到。
0: 在新疆额敏县，每到5、6月份，一年当中的游牧生活要开始了。当地的牧民仍然保持着逐水草而居的传统习俗，牧民们要把自己的牲畜从春季牧场转入夏季牧场，这次转场要走上几百公里，赶着上万只牛羊在天山山脉中迁移。1000多年前，耶律大石和他的部下同样经历着一次巨大而关键性的转场，那是在公元1132年，他们要向西前往千里之外的地方，与其说是转场，不如说是一次战略的转移。他们要一路向西，这次西行的目的地是位于中亚的东喀拉汗国首府巴拉沙滚。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府比什凯克，在古代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之一，而在远处的雪山脚下就是古城巴拉沙滚。古城遗址之上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宣礼塔布拉纳塔，是唯一存在地上的建筑。公元1134年初，东喀拉汗国的国王伊卜拉欣无力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遂邀请耶律大石前往巴拉沙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耶律大石决定在巴拉沙滚建都，并将国都名字改为虎斯沃尔朵。耶律大石将东喀拉汗国国王降为土库曼王。不久，原来东喀拉汗国国王无法管理的康里人和葛罗路人均臣服于耶律大石，西辽的国力 成倍的提升。

0: 生活在这座浓郁伊斯兰风格的城市当中，耶律大师内心的思绪却仍在东方。公元1134年，西辽在虎斯沃尔朵建都后不久，耶律大师便派出70000大军，开始了他的东征计划。从当年西行的第一天起，他的所有举动无不以恢复辽朝故国为目的。那里是他魂萦梦绕的故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也是持续给予他力量和信念的土地。他的灵魂早已和那里无法分割了，所以无论如何，他希望夺回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土地。此次东征寄托了耶律大石最大的希望。然而由于西辽和金朝相距遥远，路途之中自然环境恶劣，大漠阻隔，牛马多死，庞大的军队只能无功而返。耶律大石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不断向西发展，始终是为了恢复东面的国土，但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经离开故土太远太远，竟然已永远无法返回了。耶律大石仰天而叹：皇天福顺，恕也。现实如此残酷，耶律大石最终放弃了收复辽朝失地的目标。而作为一国之主，耶律大石已再无退路，他和他的将士们必须在西部开拓出自己的强大帝国。恢复东方故土的努力完全失败后，耶律大石只能在西部发展。这一次他选择了主动出击，进攻西喀拉汗国，击败了马哈穆汗的抵抗，紧接着是西部强大的塞尔柱王朝。西部的形势对于耶律大石来说是异常的严峻，但他已别无选择，只能放眼向西。
1: 70000的兵力，这不是个小数字，尤其是对游牧民来讲，等于是对他自己的一个主张的一个交代，同时对当时随他而来的这些这个契丹西迁来的这些将士也是一个政治交代。这个确确实也给他也是打，应该讲打击很大的。东征的失败实际上就阻断了这个耶律大石，以或者是以耶律大石为首的这个西辽的统治集团在光复故土的这么一种政治考量。
0: 不久，塞尔柱王朝的君主桑贾尔发动了对葛罗路人的攻击，葛罗路人向耶律大石求援。机会终于到来，耶律大师写信要桑贾尔放弃进攻，桑贾尔反而来信吹嘘自己的军队无所不能。耶律大师随后准备发动进攻，这是耶律大师西进中最大的一场战役，也是震惊世界的一场战役。在西进的路途中，耶律大师从不轻易开启大的战役，但这一次为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稳立在西部，他要集结所有力量打一个硬仗。公元1141年，激战在萨莫舰以北的卡特万展开，桑贾尔有100000多骑兵，兵力远超西辽，但耶律大石毫不畏惧。面对敌方骑兵，耶律大石指挥若定，分左中右三路军马强攻敌军，迫使桑贾尔军队首尾不能相顾，全军溃败。塞尔柱王朝的势力从此退出河中地区，这就是中亚史上著名的卡特万会战。
1: 卡特万会战呢，是当时决定中亚整个政治格局的一个决定性的战役。这场战役打完了以后，中亚就是另外一种政治格局。当然，这种格局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就是西辽确立了在这个新疆中亚地区，就是丛林东西这个地区的这个统治地位。
0: 卡特万会战后，耶律大石的军事力量已空前强大，开始进攻位于阿姆河下游和咸海东南的花剌子模。花剌子模阿里耶愿意效忠耶律大石，每年进贡牲畜和物品。在失去东部疆土以后，耶律大石奇迹般的又在西部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原来的辽朝相媲美的新王朝。

0: 其疆域之大，东起土拉河，西至咸海，北至巴尔喀什湖，南进阿姆河，兴都库什山、昆仑山，领土面积远超南宋西夏。耶律大石结束了中亚地区长期的战乱，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稳定、团结与和平，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久违的发展契机。在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上，耶律大石继续采取团结、务实和宽容的政策，促进和平局面。契丹人是信仰萨满教的，但耶律大石允许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佛教、景教、犹太教等宗教，他也允许当地居民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巴拉沙滚古城以北10公里处，天山脚下的旷野之中就是碎叶城，经过千年的风吹，已化作一座巨大的土城遗址。在12世纪，碎叶城由西辽所统治，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当时西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焦勒多西是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科学院研究西辽史的专家。耶律大石将中国的户口税赋制度带到了中亚。起初，中亚地区多施行土地税，一般是收获量的1/3。耶律大石施行户口税赋制度，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牧民，每年仅仅收取1个迪纳尔，显然比以前轻得多。他也因此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耶律大石有着深厚的汉文化素养，他的一些文告是用汉文来颁布的，所铸钱币用汉文年号和汉族对钱币的称呼。
1: Вот здесь находятся это монетк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е монетки находятся, это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найдено вот, наукой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это с 8-12 веков. Но пред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это монетки считаются это внутри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сятся в период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Ляо, или Кара, Кидан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Ляо.И поэтому вот эти монетки, это китайские монетки, пред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можно, мы предполагаем, может быть, это относится к киданам,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Ляо.
2: 西辽是唐朝之后汉文化的又一次西渐，这个地方带来了这个，我们讲了它的制度，它的这个语言，它的官方的语言，语言和文字都是汉语文嘛。它大量的生产技术都带过来，概括起来就叫做兼容并蓄的一种包容文化包容政策。
0: 如今在西辽故地吉尔吉斯斯坦地区，能够找到的与西辽有关的文物和遗迹屈指可数。经过千年的磨砺，这个昔日繁华的城市已经荡然无存。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慢慢的消失。关于耶律大石、西辽，乃至于契丹的历史，似乎也都被这里的人们所遗忘。然而，有些事物始终无法改变，那就是血脉。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附近的山谷草原之中，依然生活着崇尚自然、保留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契丹人。他们大多数认为自己的身体里仍然流淌着西辽人的血液。他们不仅没有忘记，而且努力寻找更多的关于契丹人的根脉。乔罗·波库洛夫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契丹部落协会主席，乔罗·波库洛夫写过许多部关于契丹人的书籍，并多次来到中国进行自己的寻根之旅。他在中国探究祖辈过去的历史，并寻找着和契丹有关的古代遗迹。当然，他也忘不了西辽和耶律大石。他把自己走过的路线制成展板，向人们介绍。

0: 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以自己身为契丹人而自豪。契丹意思的含义，有专家说是东方太阳神之意。契丹人尊崇太阳的力量，以期望蒸蒸日上，如日中天。也有人称他们为太阳契丹，他们似乎拥有超越时空的坚韧与力量。乔罗波格洛夫至今依然保留着崇东拜日的习俗，他以这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寻根溯源的愿望和对自己契丹身份的认同。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西辽有近百年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公元1218年，被随后崛起的蒙古灭亡。这些契丹人的后裔始终没有回到东方，在这片土地上，希望与苦难像两块历史磨砺了他们的意志。他们靠着辛勤的劳作，终于把异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40多个大的部落中，契丹部落是最大的部落之一，人口达到50多万，将近占吉尔吉斯斯坦总人口的1/10。
1: 我小的时候，好像是小学、中学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过，我们是契丹部落的后代。然后长大了以后才知道，这个每个吉尔吉斯人，或者是每个这个哪个部落的人，必须得给这个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儿子讲明白你是什么部落的。
0: 上千年来，这些契丹人的后裔保留着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生活习惯，并以自己的方式传承追忆着那段已经消失千年的历史。他们遥望东方，寻找心灵的归宿，会不约而同地走入那个充满悲愤而又生机勃勃的年代。他们会随同耶律大石一起感受背井离乡的痛苦，跋山涉水的艰难，感受在苦难与坎坷中契丹人建立起来的顽强信念和不屈精神。这是耶律大石留下的最大财富。公元1143年，耶律大石逝世，在位近20年，享年57岁，庙号德宗。他的一生是如此矛盾坎坷，并富有传奇色彩。他是在远离内讧的阴影之下，始终不忘复国，历尽艰辛，以团结的力量缔造了一个新的辽王朝。他是一位伟大的成功者，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开拓出一个强大的帝国，并赢得了人心，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伟人。然而，他最想要做的就是恢复故国，但他始终无法实现夙愿。直到临终，他依然只能带着浓浓的乡愁遥望东方。那儿有养他、令他后半生一直魂牵梦绕的故土家园。

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朝天祚皇帝在混同江凿冰钓鱼，辽主用钓到的第一条鱼举行宴会犒劳诸部，这就是投鱼宴。当时女真诸部的首领们都会前来参加，完颜阿骨打也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场宴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宴会中各个部落的首领都要为天祚帝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此时的阿骨打早已拿定主意要为生女真出口气。当天祚帝要求阿骨打歌舞助兴时，阿骨打端立正式，当面拒

0: 绝。在宴会中，只有他拒绝了为天作地舞蹈，光是这一点他就会招来杀身大祸。天作地十分不悦，觉得阿骨打胸有大志，以后难免会成为辽朝的心腹大患，第二天就要杀死阿骨打。辽朝大臣萧凤仙却根本不把阿骨打放在眼中，认为没有必要在意这么一个野蛮人。在他的劝说下，阿骨打得以保全性命。当完颜阿骨打快马加鞭返回完颜部时，他当面拒绝天作地的消息已迅速传遍女真各部。
1: 相离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过爱哦。
1: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听众朋友，今天呀，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知名心理咨询师武志红的这本书《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这本书由孤独、自恋、成长、梦想四小册组成。我们都生活在关系中，社交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可是当我们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的社会，当线上的沟通和娱乐方式极大丰富，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社交成了一种负担，甚至出现了社交恐惧症。比如说，能发信息就不打电话，不愿和人打交道。那么在社恐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心理根源呢？我们应该怎样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对于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他们最愿意做的事儿就是宅。书中说了，自闭式的生活或者叫宅，是在内循环中完成一切，让头脑的想象、千般情绪与激荡的情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消化、发酵乃至腐烂。可是我们头脑中对于外界的想象都是真的吗？未必。头脑擅长做题与学习，但如果用头脑来系统化的诠释情感，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过分地放大敌意，或者将问题过度地归因于自己。与其在大脑中去纠结，不如投入到真实的世界中，因为生命只能是体验到的，而不是想到的。作家村上春树曾这样说过，哪里有人喜欢孤独，只不过是人们不喜欢失望罢了。的确，对于不少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不喜欢和人交际正在于此。很多人说，其实我不是排斥与人交往的本身，而是反感不纯粹的交往，反感那些交往背后的目的和动机。这本书中就介绍了动机论，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动机呢，是人际关系中一个常见的问题，但是如果太过在意动机，就意味着我对别人很挑剔，对自己也很挑剔，结果可能就会导致在交际的过程中非常疲累，或者干脆隔绝自己，不与人交际。所以不能太过于在意动机。

我们再来看一看书中所写的社交恐惧症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有些人是去到陌生的环境之前，或者与陌生人交谈之前，会做大量的细致规划，甚至在头脑里反复的演练好几遍，尽可能的把想到的一切情景都想出对策。为什么会这样呢？书中说了，这可能会让他有一种控制感。书中是这样写的啊，一个人的自我能延伸到何处，取决于控制感的范围。一个人生活得太简单、太宅，常常是因为他的控制感只能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发挥作用，进入大的空间就会让他失控。的确，新鲜事物会带来失控感，而一旦失控，他就会觉得别人会看不起自己，所以总要做好细致的准备。那么控制的是什么呢？失控的又是什么呢？是想象中的外部世界的敌意和自己内心的敌意。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书中是这样说的，书中说，就是希望外部世界是按照自己预想中的模式发展的，希望自己得到的总是善意的回应。如果在一个细节上受挫，哪怕这个细节琐碎得不得了，那么自己也会感觉自己的意志被否定了。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在自恋这一个小册子里，作者又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全能自恋。成年人的全能自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我无所不能，你当然要按照我的要求来做，我无所不能，所以我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全能自恋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焦虑程度。如果你期待任何事情都是100分，那就意味着你在持续不断地攻击自己，因为这根本就做不到。从全能自恋到健康自恋，一个人的成长要通过好的关系来滋养。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真切地去感受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要去体会、体验成败得失，让自己被锤炼、被淬炼，然后才能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人性化的灵魂。这样一来，环境的变化会激发你的反应，但是难以动摇你的根基，你也就有了从环境中跳出来观察的能力和一份从容。了解这些概念对于你应对社恐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而在这本书中，如何应对社恐还会给出一些小的技巧和方法。比如很多人会在失眠的时候想，今天哎呀，某件事没做好是因为我有多么多么不好，哎，我要是这么做事情就不一样了。那这种反思与自我攻击其实就是自我归因，它的背后是孩子式的自恋心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导致的。那与此相对的，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书中给出了答案。他说，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在事情的层面上自我归因，但不过分，同时也能客观地归因外界。情绪层面上自我安抚，并寻求他人的支持，同时让一些必然出现的情感，比如悲伤，得以流动。并且不管如何归因和有什么样的情绪，都要自爱。再比如有些人特别敏感，他能敏锐地捕捉到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的变化，而这个态度是好或者坏，会引起他内心极大的动荡。哪怕是远远走过的路人咳嗽一下或者皱下眉头，他也会认为是自己惹了别人不高兴了。这种敏感背后的逻辑就是，我发出的声音表达欲求映照在别人的镜子上，别人不高兴，所以我的声音和欲求是错的，我是错的。那么怎么来破这种状况呢？一是找好镜子，

第二是破掉坏镜子对自我的否定，第三是破掉坏镜子本身，再者就是常常对自己打气，说我是好的。其实啊，书读到这儿，大家可能对社恐就会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了。其实不只是社恐，这套书对于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很多心理问题都给出了原因分析和疗愈的方法。就像是这本书的封底啊，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你明明没做多少事，却常常感到累，注意力经常分散，难以保持专注，意识到一件事很重要却迟迟无法开始，对自己的生活不讨厌却也不热爱等等，那么这套书就是为你而写。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本《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前两天看到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我欣赏这样活着的女人》，看后很受启发，所以今天拿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女人这一生很不容易，很多女人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从来没有为自己好好的活过。28岁，身边的大部分朋友都已谈婚论嫁，朋友圈晒娃，为了让父母心安，仓促相亲，最终嫁了一个还说得过去的人。30岁有了娃，半夜起床喂奶亦是常事，老公嫌孩子半夜哭闹太吵，去睡了客房，凌晨2、3点你看着孩子又心疼又想哭。40岁为了孩子的学业操劳的同时，也要细心照顾住院的婆婆，心头的劳累无法对半夜一身酒气回来的丈夫倾诉什么。到了50岁，孩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送他去机场那一刻，望着背影渐行渐远，心里感叹，孩子大了，自己也老了，时间都去哪儿了。60岁孩子订婚了，未来的儿媳温柔懂事，你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回首30年，人生里都是家庭、丈夫和孩子。在忙忙碌碌的生活里，我们都曾渴望活成被别人艳羡和向往的模样，却在婚姻的一地鸡毛里迷失了自己。我们究竟该如何自救呢？每个步入婚姻的女人都是奔着余生去的，可只有步入婚姻才知婚姻的本质是各取所需，没有一方可以一直躺平，更没有一方愿意一直付出。婚姻中所有的付出都建立在彼此互助的基础上，你和他不仅关系上要对等，经济上也要独立。正如作家毕淑敏所说，婚姻像是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需要不断灌溉，加施肥料，修理枝叶，打杀害虫，才会有持久的绿荫。如果说婚姻是如此，那我想聪明的女人都懂得在婚姻里如何做好自己，彼此成就。很喜欢的一句话，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庇护所，哪怕再破败再简陋，也好过寄人篱下。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因爱而婚，因无爱而散，是当今社会大多数婚姻的现状。女人步入婚姻是认定另一方是自己余生的依靠，而婚后女人为了家和孩子，张开手，手心向上，向男方要钱要物的时候，换来的却不一定是好言好语。曾经山盟海誓要养你一辈子的人，当你选择依赖他，为家庭放弃自我的时候，只能手心向上，任由摆布。之前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迎来一期夫妻情感的调解，妻子对主持人说，结婚前提亲的时候，丈夫承诺我婚后不用干农活，可婚后问丈夫要点生活费，不仅要看他的脸色，婆婆还要骂我。丈夫这个时候就会反击了，当时有承诺是不假，但婚后家里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允许，你动不动就问我要钱，买这个买那个，我哪有钱给你。除了夫妻之间因为金钱争吵，妻子长期的手心向上，在婆婆看来也是很败家的表现。于是婆婆拉了一个家族群，自己的女儿、女婿、儿子都在群里，唯独儿媳不在。妻子坐月子期间问丈夫要生活费， 丈夫在外打工，没有搭理她，她便连番微信电话催着要钱。丈夫下班回来，进门将100元砸在她脸上，妻子对主持人哭诉。那一刻我知道她没把我当人看，本来不想捡那100块，可想到孩子，我就不要尊严，不要面子了，因为那时候我只想活命。对于这位妻子而言，丈夫的冰冷与无视，婆婆的谩骂与孤立，让她原本以为是幸福港湾的婚姻变成了痛苦的深渊。手心向上是永远不自由的，女人指望谁都不如指望自己。有句俗语说得好，借来的火点不亮自己的心灯。幼年时父母可以为你遮风挡雨，可是他们终会老去，长大后爱人对你呵护备至，但感情总是有保质期。这世上没有一个肩膀能永远让你依靠，再美的爱情故事，总有一个人是要先行离开的。拒绝手心向上，修炼自己，自我成长，努力做自己的靠山，靠自己获得生活的力量，这才是女人最大的底气。记得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只要你愿意走，踩过的都是路，只要你不回避与退缩，生命的掌声终会为你响起。女人的这一生都在寻找完整的自己。什么是完整的自己？女人可以是母亲的女儿，是丈夫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但首先得是她自己。记得有一档节目，演员刘敏涛曾回忆自己离婚的前夜。2013年那年夏天，我独自躺在那张床上，心想好久没见到我先生了。忽然另一个自我出现了，他俯视着躺在床上的我，他让我第一次看清了自己在这段婚姻里的孤寂和不值得。第二天天亮，我已经决定离婚了。有多少女人在婚姻里是婆婆的儿媳、丈夫的妻子，或是孩子的母亲，却唯独不能是她自己。她为婆婆费心，为丈夫操心，为孩子劳心，却忘了自己。37岁的年纪，刘敏涛选择离婚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可是她不愿做那个暗自流泪的无助女人，她选择与过去的自己告别，选择去追寻完整的自己。40岁的年纪，她凭借电视剧《琅琊榜》《伪装者》中对角色的出彩演绎名声大噪。正如她在演讲《我的中年叛逆》中所说，人生从来不止一种活法，无论什么时候，不要折断自己的翅膀，也不要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没有女人不渴望回归家庭，做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可女人首先得是自己，得有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某某的妻子。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刻，不是嫁人的那刻，而是做回自己的那刻。聪明的女人一定会找到完整的自己，做自己的女王。作家张德芬说，真正伤害你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没有人可以让你痛那么久，除非你自己不愿意。让人欣赏与寂寞的女人，不是不计较，不是不受伤，不是会隐忍，而是接受了婚姻的各取所需，拒绝了婚姻的手心向上，找到了完整自己。当一个女人活成自己的靠山，活得真实而潇洒，拥有了自我蜕变的勇气，更有随心而活的底气，这就是一个女人变优秀的开始。那些抓着旧事不放的人，最终只会消耗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聪明的女人都懂得让旧事过去，拥抱阳光，迎接幸福的到来，这样的活法也才是值得欣赏与向往的。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如心不解地问：
3: 赵医生，你说什么事儿来晚了？
2: 这时候罗新红慢慢下了车子，如心和香莲迎上前去。罗新红一瘸一拐地走过来说：
4: 嫂子，今天是不是喜悦结婚的日子呀？
2: 如心说：
3: 是啊，喜悦和喜秋都是今天结婚，去县城举行集体婚礼，谁都没告诉，家里人都没去，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2: 这时候辛兆本他们爷几个也到了，罗新红就急赤白脸地冲着他们说：
4: 干爸和大哥，你们怎么这么外道呢？喜悦和喜秋比我亲妹妹还亲，他们姐儿俩结婚也不告诉我一声。
2: 辛兆本看了喜良一眼，喜良心领神会，垫着脚走过去说：
5: 新红妹子，忠孝大哥，这事儿你们别挑眼，我俩妹子今天结婚这事儿是新事儿新办，谁都没请，到门口了，走吧，进屋喝口水，说会儿话。
2: 赵忠孝说：喜良大哥呀，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大哥，你可不能叫我大哥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嫌弃我这个地主崽子，还帮我发送我这戴过地主帽子的老爹跟戴过坏分子帽子的舅舅。再说了，我那老爹年轻的时候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儿啊。喜良说：
5: 阶级仇民族恨是永远不能忘，可是你爹和我爹的事儿是老辈子的事儿了，到了咱们这一辈儿，冤家宜解不宜结，咱们看现在看将来吧。
2: 赵忠孝更不好意思了，低着头说：大哥，你这看你还带我上北京学镶牙，帮我开镶牙馆，帮着我说媳妇儿，你这让我怎么报答你呀？喜良笑呵呵地说：
5: 忠孝大哥，您可千万别跟我客气，你比我大，理当大哥，咱们现在不讲家庭成分了，都一样是农民，和这岸和那岸住着，谁帮谁一把，那还不是应该的呀，以后不要老挂在嘴边上，咱们就当实在亲戚一样走动，走吧，进屋吧。
2: 罗新红说：
4: 干爸大哥，你们一家人都是我和忠孝的恩人，要不是大哥跟喜悦把我从北京找回来，帮着我成家立业，当上了大队的赤脚医生，虽说他有病没有生育能力，我们抱养了一个小闺女，我和忠孝也算是当上了爹和妈，要不是大哥你们一家子好心人，我今天还指不定是人是鬼呢。好了，先不进屋见干妈了，忠孝你快拉着我去县城，咱俩给喜悦喜秋道喜去，回来再说话。
2: 县城工会俱乐部的集体婚礼结束了，武中和宣传部的小青年们护送新郎安凤元、新娘新喜悦骑车回到了在武中给的一间单身宿舍布置的新房里，然后再去学校食堂喝喜酒。金石开组织的自行车队又护送着新娘新喜秋和新郎谢灵运往回返，路上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特别是这对新人 谢灵运拉着新喜秋，喜秋坐在后衣架上紧紧抱着灵运。喜秋拧了一下灵运，灵运扭过头来问他，
6: 喜秋，你今天终于成了我合法的老婆，哈哈哈，你想跟我说什么？
2: 喜秋又拧了一下说，
7: 哎呀，你小声点，别让他们听见，多不好啊。
2: 谢灵运又是哈哈大笑，然后喊道，
6: 谁听见谁看见又怎么了？我谢灵运和新喜秋是持证上岗的合法夫妻了。
2: 喜秋拧着他的大腿不撒手地说，
7: 啊，你不要脸。
2: 谢灵运说，
6: 你要脸为什么还要嫁给我？嫁给我就不让我和你那啥吗？今晚上我可要和你在一个被窝里睡觉了，哈哈哈哈。
2: 喜秋捶了他一拳头说，
7: 大流氓，你先别瞎说了，多丢人啊。你再问问金石开，他跟林露到底为什么不能走到一起啊？
2: 谢灵运说，
6: 我问过多少遍了，他说林露姐姐在北京，哥哥也调到北京台当大官了，将来他肯定也留在北京，不现实啊。
2: 喜秋说，
7: 那都是以后的事儿，现在呢？
2: 谢灵运说，
6: 金石开说他这些年和林露没那种感觉。
7: 什么感觉？
2: 谢灵运说，
6: 动心呗，就像我们高一时我对你就是一见钟情，我那就是动心啊。
2: 喜秋在他的后背捶了一拳说，
7: 那是你一厢情愿，我才没心动呢，那时候我特别讨厌你，嫌你恶心呢。
2: 谢灵运的腿越蹬越有劲，大声说，
6: 十年的苦苦追求总算让你动心了，最后动情了。
2: 喜秋又拧了他一把说，
7: 谢灵运，你瞎说，谁跟你动情了？
2: 谢灵运扭着头说，
6: 老婆，今晚我就让你尝尝什么是男人动心动情动手动脚的滋味。
2: 喜秋又骂了他一句，
7: 臭流氓，你死不要脸。
2: 自行车队的年轻朋友们共同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欢声笑语里回到了60里外的金銮湾。新家老院院里院外围了很多凑热闹的人，看着一对新人回来了，看热闹的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秦喜秋和谢灵运被大家笑得有点发毛，慌慌张张地下车进院，大家笑得更欢了。如新和灵露都笑得毛着腰说，
3: 新郎新娘，快看看金石开给你们写的对联。
2: 两人看到堂屋门口，上联是谢灵运左书立誓非你不娶，下联是新喜秋右考擦肩舍我其谁，横批左右良缘。新喜秋和谢灵运都笑得前仰后合，喜秋抓住谢灵运的手不敢撒开。灵露说，
8: 谢灵运，你抱着喜秋进屋再看看那副对联。
2: 谢灵运笑得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抱着喜秋站在外屋地看着新房门口，上联是狂恋十年穷追不舍，下联是动心一瞬插翅难逃，横批春华秋实。笑个不停的喜秋在谢灵运的怀里怕掉下来，就越抱越紧。谢灵运笑岔气了，手一哆嗦，呱嗒一声，喜秋掉在了地下，还在笑个不停。谢灵运笑着猫腰把喜秋捡起来，憋了一口气，三步并作两步进了屋，把他放在炕沿上，扑哧又笑起来了。两个人抱在一起在炕上笑得一个劲儿的打滚儿。
1: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龙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就在喜秋和谢灵运还在炕里笑着打滚儿，屋里屋外的人笑成一锅粥的时候，离家不远的邮政支局一个快递员跑来了，进院就喊， 辛喜秋，深圳来的加急快件。谢灵运和辛喜秋这才停住了笑，刚才还笑得手舞足蹈的人这时也消停了下来。谢灵运下地出屋，把投递员让进来，递上一支烟，找笔签字。喜秋接过快件说，
7: 肯定是白云飘寄的。
2: 忙拆开信封来看，里面是崭新的10张10元新币，还附有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8: 喜秋你好，首先恭祝你和谢灵运新婚大喜。前几天我给咱们乡里打电话，才听说你要结婚了，我马上写信远隔千山万水鸿雁传书，捎去我和福木林共同的心意和衷心祝福。我估计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正沉浸在新婚的喜悦、幸福与快乐当中，你们比翼齐飞，共同进步，事业有成，百年好合，好羡慕你们啊。前两周我回滦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时间仓促，来不及去乡里和同事们相聚，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请你谅解，很想你们。顺便告诉你，我与福木林在深圳相约相恋了，他开了一个很大的茶叶店，我也辞掉服装厂的工作来给他帮忙了，生意很好，就是太忙，深圳这里什么都是快节奏的，机会有的是，但就是瞬息万变，稍纵即逝。我和福木林商定国庆节结婚，诚意邀请你和谢灵运来喝喜酒，分享我们的喜悦，我一定抽出时间陪你们好好在深圳玩几天，实在太忙了，连写信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又来客商了，不好意思，就此执笔，保持联系，问候大叔大婶和哥哥嫂子姐姐们好。小妹白云飘，1988年4月29日深夜于深圳。
2: 晚饭后，一大帮小青年们来新房里闹洞房，啃苹果，雕糖块，背脸盆，跪搓衣板，折腾了3-4个小时，把谢灵运和辛喜秋笑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累得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快半夜了，终于打发走了最后一波闹洞房的。谢灵运把喜秋抱到炕沿边上坐好，转身从柜里拿出一片药，倒了一杯水递给喜秋说，亲爱的老婆，吃片药吧。喜秋没有接，不解地问，
7: 你这是干什么？我也没感冒，又没有什么毛病，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啊？
2: 谢灵运笑嘻嘻地攥着他的手说，哎呦老婆呀，我追了你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把你追到手了，其实我早就想和你那个那啥了，你一直不让，说让我等到新婚之夜，给我一个纯洁无瑕的你。
7: 讨厌吧你。
2: 喜秋拧了他一把，谢灵运嬉皮笑脸地说，老婆，我是终于熬到今天了，咱俩结婚入洞房了，你不会再不让我动你了吧？喜秋脸红了，打了他一下说，
7: 哎呀妈呀，去你的，那也不用给我吃药啊。
2: 谢灵运把药片和水杯放到一边，搂着喜秋说，跟你说吧，我早就想好了，咱俩不能马上就要孩子，我想让你放怀，你肯定不愿意，这是避孕药。说着谢灵运已经把他推倒在炕上，眼看就要扑到他身上去了。喜秋两手推着他说，
7: 你臭不要脸，我还是处女呢，你让我放怀，我都没让你动，怎么能让别人动我的身体，更不能碰我那儿了，我呀只能留着给你。
2: 谢灵运把他扑倒在炕上，喘着粗气说，就是亲爱的老婆，只有我才能中你那宝贵的部位，来吧，给我吧。喜秋感觉到了他那个部位在滚动，自己也有了强烈的反应，就喘着粗气说，
7: 你先告诉我，我为什么不要孩子。
2: 说着他的手没劲儿了，放下去了。谢灵运爬到他身上，开始用胸部摩擦着他上面的敏感部位说，哎，采取避孕措施目的是 我想报考大专函授，争取30岁前拿下文凭，先给你农转非。哎，再生孩子就是非农业的户口了。喜秋被他压得呼吸急促，摸得乱了分寸，浑身上下酥软发麻，里里外外奇痒无比，感觉到越来越那样了，也就顺水推舟地抱紧了身上的谢灵运。谢灵运的手刚要触摸到他那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却又忽地正起来说，老婆，还是先吃了药咱们再操练。辛喜秋到了山雨欲来欲罢不能急不可耐的时刻了，怎么舍得让他从身上离开呢？就大胆地嚷了一句，
7: 蠢货，不是有事后的药吗？
2: 谢灵运还是挣脱了喜秋，慌慌张张地说，你别急呀，事前事后都要吃，咱们这是双保险。第二天，辛喜和就找个拖拉机拉了一车砖，又找来了木匠瓦匠，开始着手装修小卖铺。喜良和如新一商量，拿出1000块钱给灵香做底儿垫。喜弟和香莲也不能袖手旁观，领着灵香去县城进了一批货。谢灵运帮着找工商所、税务所，办齐了章、证、照。不到5天，灵香小商店就放炮开张了。谢灵运又雇了个拖拉机，和老爸一起回到老家，拉来了一些家三火四粮食备入，新家就算安顿好了，和新媳妇新喜秋还有老爹老妈妹妹过上了其乐融融的小日子。家里安排好了，他照常去镇里上班，白天下乡见不着人影，早晚在家吃饭，良宵苦短，其乐无穷。喜秋半个月假期已满，也去五道川上班了，新婚燕尔如胶似漆，10天半月见不着一面，新郎想的是急赤白脸，新娘也是寝食难安。好在县计生委领导考虑工作需要，又给谢灵运配了一台摩托车，尽管乡镇干部不休星期天，他也可以隔三差五的起早贪黑接送新娘，过一次小别胜新婚的团聚生活了。
1: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

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

0: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如果
2: 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市区今天夜间阴，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

这个暑期档反战家美食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口碑票房双双走高，截至目前影片票房突破了9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500万，不少观众看完影片被朴素的好好吃饭戳中了内心，体会和平生活的可贵。市场端的反馈同样亮眼，影片热度从大银幕延伸到衍生的市场，影院内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人气高涨，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十多款片中的元素衍生品，售价区间19.9至129元，吸引了大批观影之后的观众来选购。观众表示，购买了徽章并抽中了好好吃饭隐藏款，还购入了一款龙餐馆冰箱贴，打开后呢可亮灯，设计十分有趣，让人联想到片中龙餐馆内呢热闹的用餐的场景。文创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销量最好的是龙大厨的冰箱贴和毛绒的土豆发芽包挂，同时还专门设置了打卡体验活动，线上销售自8月8号电影点映起同步启动，短短几天时间内销售过千单。影片里一道道烟火气十足的菜肴点燃观众的打卡欲望，北京多家餐饮门店上线电影同款联名菜单，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直奔到餐馆当中去。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厅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上映的第一天就上线了电影同款美食菜单，目前菜单中一共有8款菜，其中徐福烩饭龙抬头的销量最高。早上去看电影，看完之后呢正好该吃饭了，点了和电影同款的徐福套餐，里面刚好就有最重要的徐福烩饭、宫保鸡丁、鱼，花了200多元，觉得很丰盛。多家门店反馈啊，电影上映后同款菜品订单大幅上涨，电影上映3天的咨询量、订单量也在直线上升，电影同款的美食销量占整个菜品销量的80%，一天接待30桌客人，其中20多桌客人是冲着徐福同款美食来的。那么老乡鸡北京五棵松万达店店长表示，西红柿炒鸡蛋的菜品销量非常明显，从8月8号左右开始增长，目前每天从130份增长到现在的160份，每天销售增长大约30份。不仅在餐厅快餐赛道同样借势影片热度，品牌推出电影联名汉堡套餐，市场表现亮眼。塔斯汀中国汉堡品牌负责人表示，截至到8月16号，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联名的徐福牛堡上新以来，累计销售总量达到了427万份，其中外卖平台增长迅速，徐福牛堡外卖销售增长在几大渠道中占比接近50%。从影片观影到品牌的周边的消费，再到线下打卡同款美食，一部电影把银幕中的好好吃饭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热潮。

电影的热度依然在持续着哈，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影圈当中呢能够有更多的好电影呈现。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关于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可能和吃喝玩乐啊有很大的关系。那大家呢对于影片的观看呢有自己的想法，当然对于吃的呢也有自己的看法。民间有云说，广东有三宝：烧鹅、荔枝、凉茶铺。前两样呢是自然的慷慨馈赠，唯有凉茶是人与这片土地在千年博弈中的生存智慧。毫不夸张地说，广东人的半条命是凉茶给的。在广州，评判一个人是否真正融入了当地的生活，标准既不是粤语的流利程度，也不是对早茶的如数家珍，而是他们面对一碗乌黑的凉茶时，能否面无表情地一饮而尽。广东人怎么这么爱吃苦呢？不啊，我们不是没苦硬吃，是一直没得选。广东大部分地区在北回归线以南，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南海水汽北上，被岭南山脉一把拦住，化作连绵降雨和蒸腾水汽。夏秋季的台风更是不讲道理，暴晒暴雨手牵手一起来，化作开水落在岭南大地。广东人没有净化出塞，真的是说不过去了。古人把这里称为张力之地，唐代文学家韩愈被贬潮州后也忍不住吐槽：州南境界，涨海连天，毒雾迷障，日夕发作。中医学认为，热自外受，火自内生。在岭南这种大蒸笼里，人体阳热之气过盛，再加上水质偏于燥热，各种上火症状在所难免。广东人一辈子都在降火和祛湿的路上，最常听到的关心不是多喝热水，而是你湿气太重了，该降火祛湿了。改变不了环境，那就只能改变自己。为了在这片土地上活下去，岭南先民不得不尝遍百草，寻找那一味清热祛湿的解药。从药理学上讲，凉茶虽名为茶，实则是指由药性寒凉的草药煎煮而成的药，具有清热解毒、滋阴降火、祛湿生津、清火明目等作用。药力轻柔的有五花茶、夏桑菊，甘甜清润；药力俊猛的有二十四味，还有班沙凉茶，苦得让人灵魂出窍。凉茶的雏形呢，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1700年前啊，东晋的道学医药家葛洪南下岭南，隐居罗浮山。面对当地流行的张力，他呢潜心的研究岭南温病医药，其肘后备急方卷二记载了大量清热解毒解暑祛湿的草药方，这些方剂被视为后世凉茶的重要渊源，葛洪也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南医之祖。宋元时期，凉茶的概念和用法逐渐趋于明晰了。医僧释继红游历岭南时，见当地百姓用香附子、姜黄、甘草等煮水饮用以去除湿气，所以就结合前人经验编撰出了岭南卫生方啊，把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汤剂称为凉药。这也标志着凉茶从零散的民间验方向固定饮品转变。明清时期，凉茶的种类更多样化了，但真正让凉茶出圈的是清朝十三行的繁荣。贸易往来带来了更丰富的药材，由泰国、越南等地进口的砂仁、槟榔等药材，其具祛湿功效被凉茶铺纳入配方，丰富了凉茶的效用与品类。作为中外贸易核心，十三行周边人流巨大，对解暑饮品需求旺盛。越人有于杂物肆中兼售茶者，不设座，过客立而饮之。当时的凉茶铺多采用前店售饮后方制茶的经营模式，精准契合了十三行周边客商奔波工匠赶工的快节奏需求。王老吉啊，据说在当时的十三行也开设了凉茶铺。传说呢，林则徐赴粤禁烟时水土不服，王老吉的创始人王泽邦就用秘制凉茶把他治愈了。林则徐登门道谢，并赐刻有王老吉三字的铜葫芦，寓意着悬壶济世。
清嘉庆和道光年间，凉茶逐渐成为清热解毒的中药的代名词，并随着凉茶还有沙溪凉茶等凉茶品牌的兴起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当你踏入到广州老城区，闻到空气中那股子若有若无的清爽药香，别怀疑，三步之内必有凉茶铺。那间毫不起眼的铺子里，瓦煲咕噜作响，老板娘抬眼一瞧，你的舌苔便心中有数，抄起大勺为你调配出那一杯对症的解药。凉茶铺的店铺通常不大，摆放着一排暖水瓶，墙上贴着价目表，不同病症对应着不同的方子，明码标价。懂行的人知道，喝凉茶不能像品茶那样细多，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捏着鼻子屏住呼吸，仰头咕噜咕噜一口闷，入口那股

0: 苦味直冲天灵盖，让人眉头紧锁。但过不了几秒，原本昏沉的脑子瞬间清醒，身心舒畅，苦的人精神抖擞。论提神的功效，冰美式在他面前呀都要退让三分了。不过凉茶毕竟是药，讲究对症下药。广东凉茶品种繁多，各司其职。热气上火喝红萝卜，竹竿茅根水。湿热治饮呢，就用五花茶；喉咙痛呢，就喝罗汉果茶。如果是深度的湿热，那必须得上24味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班砂。24味虽名叫24，但配方是比较灵活的，多是由10多味甚至27、8味草药组成，如鱼腥草，还有港梅根、茯苓、金钱草、茅根、桑叶、菊花，主打清热降火。但有一点必须牢记，是药三分毒，凉茶并非人人皆宜。风寒感冒呀，脾胃虚寒的人喝凉茶就是寒上加寒。老人和小孩的体质比较弱，过于寒凉的药物也是容易损伤阳气的。作为从小喝到大的续命水，凉茶早已融入老广们的血脉，同时也催生了许多散落街角的老式凉茶铺。海珠区洪德路的耕田宫始于1915年，也坚守着几款凉茶的老牌。还有呢，位于越秀区德政中路的皇室白暖凉茶铺，也是店铺很小，只有几平方，但是呢，他们的药材要保够3小时才够火候。你如果问当地的阿婆哪个是招牌，他会回你，个个都是招牌。没人的时候呢，他们会坐在塑料凳子上看电视，有客人来呢，就起身抄起暖水瓶，一起呢来倒上一碗温温的凉茶给大家喝。这些凉茶散落在老城街的街头巷尾，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也成为了城市嗅觉记忆的活化石。除了凉茶铺在广东购买常用中药材也十分便利，在菜市场也能够买到各种药材，比如清甜的竹蔗茅根水呀，摊主会把竹蔗剁好，茅根洗净，再配上削皮切块的红萝卜、马蹄，你只需要拿回家放水煮就可以了，无需加糖，喝起来自带清爽甜味，像闷热的夏天晚来的风。凉茶不过是广东人吃苦图谱上的第一页，在这片湿热到连空气都能拧出水的土地上，广东人把以苦攻毒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广东小孩长大的标志之一是有一天主动夹起一块苦瓜。苦瓜在广东有多受宠，梅州有白公苦瓜，佛山有潭边大顶苦瓜，肇庆有桂子苦瓜，江门有杜软凉瓜，不同的水土养出不同的瓜种，都各有拥趸。最生猛的当属苦瓜刺身了，把瓜片切得薄而透光，铺在碎冰上，搭上花生、香芋丝、番薯丝，入口清脆甘甜，苦味淡到几乎察觉不出。客家的酿苦瓜，茶餐厅的凉瓜牛肉，大排档的豆豉鲮鱼苦瓜，还有横扫奶茶店的苦瓜柠檬茶，广东人变法子把苦瓜塞进一日三餐。粤菜的汤啊，还有煲汤、炖汤、滚汤之分。老火靓汤是大火烧沸，改为小火长时间熬制，绵滑甘甜。特点是汤可口鲜美，比如说各种骨头汤，炖汤的就是隔水蒸，只用一种食材清炖或配上药材同时炖，特点是原汁原味。为了哄自己吃苦，广东人连苦味的甜品都研究出来了，比如说龟苓膏，大概是广东人最成功的吃苦骗局了。传统的龟苓膏以土茯苓和龟板为主料，配上罗汉果、灵芝、金银花等多味药材，经选材碾磨提取、浓缩煮膏等21道工序，才凝结成一勺颤巍巍的黑色膏体。原味的龟苓膏虽苦，但浇上去的炼奶可就不大一样了，奶香缠绕上每一块膏体，苦与甜在舌尖拉锯。潮汕人有另一种解法啊，那么小时候呢，盼着那声草果喽这样的吆喝声，然后抄起不锈钢盆就往外跑，边跑边喊等一下。 这些藏在乡间节令里的小吃，卖相朴实，名字也不甚雅致，却是岭南人把苦揉进日常、吃进肚子里的民间智慧。岭南人把吃苦变成了美味佳肴，他们不说好苦啊，而是用一碗凉茶、一盅炖汤、一碟苦瓜炒肉，跟这片湿热难耐的土地握手言和。下次你走在广州街头，被那股若有若无的草药香勾住脚步时，不妨走进那间毫不起眼的小铺，对老板说一句：“火气好大，来杯热苦茶。”
1: 彼此情话。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4: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大门路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忻州呢，古称秀容，东倚五台，西濒黄河，北居雁门，南通太原。这里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势力的交汇地带，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的晋北索要。山河为河，古道纵横的地理格局，既塑造了忻州刚健质朴的气质，也为木质古建的留存埋下了伏笔。其境内唐宋金木构遗存星罗棋布，千年木构藏于山路与河畔间，古建瑰宝错落其中，完整传承了中国古建筑的营造法度与审美风骨。循着五台梵音启程忻州之旅，自北向南扎进这片山河交织、文脉沉厚的土地吧。五台山呢，自古便是佛国圣地，台怀镇寺庙林立，塔院寺的白塔，显通寺的铜殿，葡萄顶的琉璃，香火缭绕，千年不绝。然而五台山不只有佛教文化，更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博物馆。台内古刹香火鼎盛，台外散落的国宝及木构更令人充满期待。真正踏入南禅寺，第一印象会有些失望，大殿看着太新了。1953年发现它时已经破败不堪，后来几次大修，换了瓦，补了墙，梁架也加固过。如今新木与旧木交织，修缮痕迹清晰可见，少了几分岁月沉淀的沧桑感。听导游的解说，你才可能真正的看见南禅寺。大殿后方的方形柱子，那是唐代原物，柱子并不粗，枯槁斑驳，立在大殿后墙的右端。如果不特意的指，你可能不会多看它一眼。阳光落在方柱上，有些地方因为木质的松散已经钉上了钉子，木纹粗糙，那是时光刻下的纹路，也是大唐留下的记忆。南禅寺没有宏伟体量，也没有那些让人一眼就惊叹的斗拱和梁架，它只是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了我们，唐代不是只有辉煌和盛大，也有这种收敛的克制的气度。修缮不是破坏，而是守护，让这千年唐构得以延续，让大唐气象得以真实地留存下来。

在这个暑期寻找一方适合自己的旅游胜地啊，我们也可以寻找自己梦想的。有人喜欢山川，有人喜欢河流，有人喜欢大海，有人喜欢高山的巍峨。总之呢，还有人呢愿意随着古迹去寻找那些拥有着历史和故事的古建筑。当然了，旅行不是为了迎合别人，而是收获到自己内心的那份充盈。

0: 好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广告过后呢，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中国队长。
1: 爱
2: 情，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7: 承德京城瑞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8: 青郊村，面朝大海，背靠青山，村民大多打鱼为生。渔民王福在海上干了一辈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是以乘坐直升机的方式离开大海。

0: 2016年，一个寻常的出海日，王福在操作设备时不慎被切断四根手指。
1: 他现在第一时间就是要赶紧送到医院去，因为他的那个这个断肢啊，要想重新连接的话是长时间的是不行的。
0: 半小时后，王福被及时转移前往厦门治疗。在海上寻找和拯救素未谋面的人，这就是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的工作。

0: 东二飞的基地坐落在厦门高崎机场旁，每逢强台风来临，联航客机纷纷转停其他机场以躲避台风，而东二飞所执行的搜救任务往往要与恶劣的天气做猫鼠游戏。在跟大海打交道的十年里，机长王斌见惯了生死，他救过的人不少，自己也不止一次跟死神擦肩而过。台风即将登陆福建沿海，空中已有风云涌动的气息，低气压笼罩大地。
1: 华飞，中间119-19，名称是安娜。
0: 搜救中心收到船只发来的模糊信号，初步判断一艘外籍货船在福州海域失事，船上有17名外籍船员。初步的预警消息是船体出礁了。台风伴随的11级的风力意味着惊人的破坏力，王斌迅速召集机组成员制定救援方案。
2: 我们搜寻到救生艇或者救生筏，这种情况下你下水，好吧，你算的那个下水装备，到时候副驾驶负责拿出去，我到时候负责操作，我给你有没有情况，
0: 时间紧迫，机组希望马上行动，争取救援时间。
3: 我是飞进过台风天气的，我对台风的了解啊，它的台风云系转一圈的时候，它会有个空档，让我的航空器能够穿越过去。
0: 然而，队长赵露拒绝了机组的出发请求。
4: 那个时候风也很大，雨也很，这个雨也是很急，又是夜间，他说11点起飞，当时要从厦门飞到福州，再从福州落地，再问那个事故现场飞，整个夜航我们还是不具备的。
5: 因为我们飞的都是目视飞行，而夜间呢，最大的影响就是看不清，如果看不清，威胁就非常大。
0: 等待是唯一的选择，然而每个人都无法入眠。夜色中冰凉的大海撕扯着救援者的神经，
5: 因为我们知道在海上一旦船沉了，人员漂浮在海上，尤其是在冬天，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人大部分都不是被淹死的，都是被冻死的，就是失去低温症啊，失去知觉啊，这些
1: 都记得带好了。
0: 救援就是和时间赛跑，为了尽可能靠近救援现场，经过队长赵露的批准，3点不到，5名机组成员飞往福州。在福州短暂停留后，机组赶往事故现场。
3: 现在回想起来，救助前那些就像一个百米赛跑一样，前面都是在热身。我觉得真正的挑战，真正的考验，就从福州机场起飞，一起飞就碰到了超级大的暴雨，就像我们闭着眼睛在走在那个郊外的树林里，就天都是黑的，你就靠一点一点的摸过去。
6: 这里雨比较大，右边这块有一个强降雨区。
0: 30分钟后，机组抵达事发地点，现场的情况不容乐观，船体已经90度侧翻。17位落水的外籍船员刚刚度过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疲惫不堪。现场大风不断， 按规定，超过七级大风是不能打捞的，但这时只能硬上。
3: 当我拉上第一个的时候，在这个调运过程突然就来了一阵风，这时候我的钢索上还有人，飞机还就直接往下掉，我提我的功率啊，根本就不管用，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肯定飞机就被派到海上去了。
0: 失事地点位于山地背风坡，乱流环绕，在恶劣条件下实施救援，除了迅速，还得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
3: 这时候我就把驾驶杆就是稍稍往前一顶，在这种情况下正常是不应该的，如果你顶的它还会消耗功率，为什么呢？我是想通过旋翼的那个改变，就我们头顶上那旋翼的改变，去改变它的那个升力，通过这种升力的改变，我觉得有可能会对气流的扰动有一个抵消，后来证明我这个决策这个操作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飞机稍稍有点了前进的速度，功率突然间就有富裕，但是这只是在那个瞬间能够起到这种作用。
0: 救助强调团队作战，作为机长不光要会飞，还考验他的应急能力、指挥能力和心理素质。

0: 我们民航有八个字，就该复飞要复飞，该决断要决断，不能拖拉，一定要能够及时避开这个危险。
1: 经过分批次救助，飞行队将全部17名船员成功救起。这是一次出人意料的救援，没有任何一方料到，在黎明将至之前看到东二飞的身影。

0: 中国是一个海运大国，每年东二飞执行的救助任务多达数十件。
1: 有人就说我们是海上的妈祖，我就觉得我们不是妈祖，我们就是妈祖的小兵，能够多救几个人，然后我们已经非常高兴了。
0: 在茫茫大海中，目睹营救者的到来，对所有人来说，几乎都是一种目睹神灵降临的心情。飞行队常常被认为是可以力挽狂澜的英雄，但在变幻莫测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力量微不可及。
2: 就是说我们从飞机上看那个浪，其实看起来不大，其实你在底下看那个浪就是滔天巨浪，可能比飞机还要高那种。那一个浪打过来，打到你的头上，打到你脸上，你无法呼吸了，一瞬间窒息了，你可能就丧失了意识。
0: 在职业生涯的第一次救援中，王斌就领教了大海的残酷。一艘巴拿马级货轮在福建平潭海域倾覆。

0: 通过各方面取得的消息，险情确实存在，但是人在哪里呢？
1: 然后我们经过尽力的搜索啊，就找不到目标，那时候就开始怀疑，到底是谁错了呢？
0: 第一架次无功而返，第二架次的搜索也费尽周折，
1: 就一直沿着游记，最后找到了这起救助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到整个水面上就布满了很多那个穿着救生衣的，就是一点一点的红，大部分人的头已经深深地埋在了水中。这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向我们挥手的，那时候心里就特别的焦急，该从哪个开始救援呢？不知道从哪个开始救起好。
0: 海空立体搜救持续了数天，37名船员只有几人获救。这场救援引发了王斌的心理震动，塑造了王斌之后10年的从业态度。
1: 我们为什么不能早点来？早点来可能还能够有更多的救援机会。我觉得我有必要在我的搜索方面，就研判这个人在水中的一个漂流的方向上，或者是风对漂流人员的漂流这个影响上，我觉得这些理论上我还是得继续加强。
0: 经验与顿悟往往建立在血的代价之上，救捞局的成立也是如此。1999年，大顺轮在大连至烟台的海域沉没，救援船舶无法靠近，没有行之有效的救援方法，202人遇难。这是许多救捞人不愿提及的一段伤痕。
2: 那个时候交通部就高层就在想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做这样的救助会好一些。
0: 直升机救援成为最后的选择，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完成了救捞体系的构架。在中国的大陆海岸线上，由北到南分布着4支海上飞行队，他们各自盯着责任区，守卫大海上过往的船舶。东二飞主要担负台湾海峡、福建沿海和汕头海域海上人命、财产和环境救助的任务。飞行队的日常在无止境的训练中度过，模拟真实的救援行动是训练的重头戏。队员们轮番上场，驾轻就熟，扮演遇险人员。如果大海能够我们沉浸进来，然而事故往往不按照预设的脚本，海上救援常常遇到出人意料的情况。解决的办法是加大日常训练，提高救助水准，这是他们保证兄弟们安全的重要手段。
1: 在民航界有个定律，人每做100件事情必然会发生2到3个错误，所以说你要保证每一次做这100个动作都不发生或者少发生，这就要求我们平时的一个训练有素。
0: 飞行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365天随时在待命，跟队友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家人还久，在救援中他们连命都要交给对方。
3: 尤其是远距离救助的时候，一出去100多海里出去，你就感觉跟内陆的联系跟

0: 家里跟塔台的联系啊会越来越远，对你心理上的冲击就是这样，你所能获得的帮助就是越来越少，全靠你的基础去怎么协作，去完成任务，安全的回来。
1: 不放弃任何一个人是飞行队对机组队员的一贯原则，但偶尔也会遭遇挑战。
2: 如果说飞机有问题，我会首先保障我们飞机的安全，机上人员的安全。
1: 在人生中，两难的抉择并不少见，而这份职业所面临的选择更加艰难，每一次都事关生死。

0: 12月的一个早晨，海水冰冷，在南日岛，一艘商船沉了，11名船员落水，生死不明。在搜救过程中，连续发现的6名船员都没有了生命迹象。
1: 然后第7个说，有一个人在海里，他看到直升机以后，他手就能抬起来，就是能挥舞的。我们当时机组就非常非常兴奋啊，然后就赶紧下去把那个人调运上来。
0: 此时机组发现前方海域还有人影，这意味着可能还有生还者，但救上来的船员出现低温症的症状。
1: 他说他快不行了，他顶不住了。当时机长就想这该怎么办，然后如果马上现在回去的话，剩下的另外3个人可能生存的可能性就非常小。然后现在不回去的话，可能这一个人返场落地以后也会抢救不过来。
0: 继续在原地救人还是立即返航，都是生命，该救谁？对机长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1: 但是作为一个机长来说，我们就是逐渐的去培养一种理性，我们有我们的标准，有我们的 SOP， 就是标准操作程序手册，有我们的运行手册，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和要求。当时机长就做了个决定，就说我们再往前再搜15分钟，如果还没有发现人员的话，然后我们就立即返场，先把救的这个人救活。
0: 在直升机这个狭小空间里，飞行队无数次经历着别人的生死故事，机长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他们指挥救援和死神赛跑，为生命争取更多的时间。每一次救援就像一场漫长的精神战役。
2: 来一个，
3: 我经常做完救援以后啊，我也是把飞机停稳，关好车以后，我就想单独的待一待，单独的想一想，另外的也是想单独享受那种压力以后的那种就是说安宁吧。
0: 每一位被救援的对象身后都站着一个期盼平安的家庭。
3: 尤其出海这种艰苦作业的，它通常都是一个家庭的一个主力。应该说救了一个这样的劳动力的话，他有可能后面就拯救了一个家庭。
0: 为无数在海上讨生活的家庭保驾护航，这份工作带来了满足感，随之相伴的

0: 是超乎想象的时间投入。
1: 我爷爷那年九十九岁的时候，就是突然间生病了，被送到了医院，说他全身那个功能全部都衰竭了，医院说没有必要抢救了，你们送回家吧。那时候我那一刻特别就想，

0: 既然我做了这份工作，我就有义务把它守护好。
1: 厦门是一座惬意的南方小城，每年一月，城市将进入一场马拉松的狂欢。东二飞为赛会提供安全保障。
0: 从空中看的时候，那个人比较动感的一个大梯队在前进，你似乎能聆听到那种脚步声，就是我们在看电影当中那种千军万马在行军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壮观的。
1: 飞行队的成员几乎都是跑步爱好者，
2: 因为跑马拉松这个就贵在就是要坚持，人的极限到什么程度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的，我做现场救援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坚持把最后一个人给成功救起来。
0: 在跑一半的时候再想想自己为什么要来跑呢，跑得这么累，跑的好像也没能得到什么奖金，也没能给你什么荣誉，其实就是寻求一种寻找一个自我的一个过程吧。救援也是一样的。内心里来说就想去有这种机会能帮助别人，并且只是还是我的职业的话，我觉得做这个行业是非常不能说光荣吧，至少是荣幸。
3: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

0: 现在做起，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庄子，积无用而为大。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快来一起读经典吧。大家好，我们今天读庄子。山木，自寇也，高火，自坚也，贵可食，故伐之，妻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山上的树木因为成了良材而招致砍伐，油脂因为可以燃烧照明而招致点燃，桂树皮芳香可以食用，因而遭到砍伐，漆树因为用途广，所以遭受割皮取枝。人人都知道有用的用处，却不知道无用的用处。2000年前，庄子用两棵树的故事告诉我们，不才之木自有成才之路，无用之人亦有致用之途。他想表达的是，世上道路千万条，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路。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庄子一书中记载的关于一棵初树，也就是臭椿树的故事。有一天啊，庄子的好朋友惠子对他抱怨，我家有一棵树，这周围的人都叫它初，这棵树看上去疙疙瘩瘩的，十分粗糙，很不符合大家的审美，树干弯曲盘结臃肿，入不了木匠的眼，因为没有办法用工具在上面打直线，而它的小枝呢也是弯弯曲曲的，木匠没法用尺子啥的来丈量。虽然它就长在路边，但是来来往往那么多人，从来没有路过的木匠对它感兴趣，就连路人也懒得看一眼这棵又丑又没用的树。这棵树虽大，却大而无用，不能成材，人们可都太嫌弃它了。庄子听完之后微微一笑说，看来先生并不善于利用东西呀。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宋国有一户人家，世世代代都以漂洗思绪为生，因为冬天要在冰冷的水里干活，所以很擅长调制保护双手的药物。有个人听说以后，就立刻找到了这户人家，想要出高价买走他们的护手配方。这家人开会仔细研究了一下，觉得他们一家世代都是靠漂洗为生的，再怎么努力也赚不到这次卖护手药方这么多钱，于是就赶紧答应了。而当时呢，吴国和越国正在水上交战，这个人得到药方之后立即献给了吴王。

0: 吴军因为得到了这种秘方，解决了战士们冬天水战手脚皴裂的问题，于是赏赐给了这个人丰厚的赏金。你看，同样的一种药方，有的人靠它做漂洗思绪的小生意，有的人却利用它改变了命运。现在先生拥有这样一棵大树，又怎么会担心它没有用处呢？我们可以把它移栽到旷野上，它也不会被木匠砍伐。在这之后，你就可以放心地找到它，你可以悠然自得地徘徊于树旁，逍遥自在地卧躺于树下，还有什么值得困扰的呢？庄子说的这个故事，就像诗仙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臭椿正是因为不拘绳墨，不合规矩，才得以躲避了吏府的砍伐，安身立命于世。当我们感到自己百无一用，毫无价值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不论现在自己的处境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妄自菲薄，因为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换一种领域，也许就能柳暗花明了。在庄子看来，仅仅提出无用之用，还难以让所有人信服。因此，庄子《人间世》中又讲了另一棵大树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中国民间，有这样一种祭拜习俗，人们喜欢用红绳将一棵千年老树围起来，然后在树干底下插满香，在磕头礼拜，以祈求平安。有一次啊，一个名叫石的木匠在去齐国屈原的路上，就看到了这样一棵神树。这棵大树大到可以使几千头牛在树荫下乘凉，用绳子一丈量，这树干足足有十丈粗，树干高耸入云，几乎和山峰齐平了。如果用这棵树造船，可以造十艘船都不止。这棵树的周围啊，人头攒动，聚满了前来观赏他的人，但是木匠却好像没能看到这棵树一样，径直从树旁走过了。这木匠的徒弟却对这棵大树看了个够，他很好奇呀，这师傅怎么会对这棵神树没有兴趣呢？于是他就跑上前去向师傅请教：“哎，师傅，师傅，我从师学艺以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硕大的木材。”师傅，您却看都不看他一眼，您为什么对这么壮观的树木一点兴趣都没有呢？这个木匠就回答说：“你呀，还是太年轻喽。那棵树虽然大，但却是一棵没有用的散木。用它的木料做船，会很容易就沉没；做棺材，很快就会烂掉；做器具，很快就会损毁。做成门，又会流出树枝，并且关不牢；就算是做成房梁，也会很快就被虫子蛀空的。这棵木头是不能取材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用处，所以才能如此长寿，长得这么大。”徒弟听完师傅的话，若有所思。那天晚上啊，木匠回到家里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了今天见到的那一棵神树。大树就对他说了：“你拿什么东西能和我相比呢？梨树、橘树这些果树，果子一旦成熟就被人摘走了，大枝被人砍去做家具，小枝被折断去编织箩筐。秋树、柏树这些乔木，树干长到一两围粗，耍猴的人便把树木砍去做了木桩，长到三四围粗，富贵人家便把它砍去做盖房的大梁，长到七八围粗，有钱人又把它砍去做整副的棺木。果树可以结出美味的果子，柏树和秋树可以做成木器，所以经常被木匠盯上，饱受刀斧之苦，不能终享天年呐。而我神树虽然没法做成木器， 却因此免去了被人砍伐的厄运，而得以长命百岁，受人祭拜，终成大用。庄子在讲无用之木的故事，是从不同角度讨论无用对于养生和尽享天年的好处。无用之木最大的神奇之处，就是能保全自我，这在庄子所处的那个战火平仍的时代具有特别的意义。看似无用的树，另有其专门的用途。有用和无用，有为和无为，是要辩证看待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特点和专长，也都在不断的成长。如果我们能够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分析人和人的能力，就会发现所谓有用与无用，那只是阶段性的评判标准，更是人和人之间优势不同的区别。人的能力是受到思想认知的影响而或增益或减弱的。如果我们能够换个角度，更全面更多元地看待自身和他人的价值，那在做事情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中，就会更加的游刃有余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下一期又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庄子，交淡如水。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快来一起读经典吧。大家好，今天我们读庄子。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之间的交情并不因利益驱使而怎样，小人之间的交往却更多的因为利益驱使。同学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们的交往不求回报，没有功利心的对对方好，相处的时候和气快乐，彼此有危难的时候也会挺身而出，这就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平平淡淡的感情和充分的信任，才能让你们有这样的交情。在古时候也有这样一对好朋友，他们就是薛仁贵和王茂生。薛仁贵是唐朝时期的名将，他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大败九姓铁勒，降服高丽，也就是今天的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还击破了突厥，战功赫赫，为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大唐的功勋之臣。而另一个主角王茂生呢，他只是一个平民百姓，这样两个身份悬殊的人是怎么就成了好朋友呢？今天我就给你来讲一讲。在唐朝贞观年间，薛仁贵还没有成为大唐将军的时候啊，和妻子住在一个破窑洞里，因为他专心于练武读书，没有收入来源，日子过得极为清贫，经常吃了上顿就没下顿的。而他的好朋友王茂生呢，就经常拿钱拿粮来看他，就是靠着王茂生的接济，这薛仁贵一家才熬过了那一段贫困的日子。后来有一天，薛仁贵和妻子柳氏说想要给家里人迁坟，但是柳氏却不同意他在这个时候管这样的事情。他说，你天天在家练武却没有实战的机会，有才能的人需要一个机遇才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如今皇帝准备御驾亲征辽东，正在招募勇猛的将士，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你不如去试一试，如果你建功立业了，再回来迁坟也不迟。薛仁贵听进去了妻子的话，准备去参军，他决定等到有了战功再回来迁祖宗的坟。在公元645年跟随唐朝大军征讨高丽的时候，薛仁贵单枪匹马闯入敌阵，一刀砍下了敌军高级将领的首级，大败高丽军。就是这一战让薛仁贵在军中名声大噪，后来在跟随唐太宗御驾征辽时，因薛仁贵平辽功劳特别大， 被封为平辽王。唐太宗甚至和薛仁贵说，朕得到辽东并不开心，但是朕有你这样的得力助手却很开心呐。一朝封王，薛仁贵的身价瞬间上涨了百倍，唐太宗还赐给了他一座宅子。前来王府送礼祝贺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门庭若市，这家里的门槛都快被踩平了，但是薛仁贵都一一的拒绝了，并且让人把礼物都给退了回去。不过也有破例的时候，有一天呢，王府外来了两个人拎着两坛酒，说是来找薛仁贵。薛仁贵出门来见，发现是王茂生夫妻，他非常开心，当即就邀请他们两个到家里来坐坐，但是王茂生拒绝了，说他还要回家去耕田呢。于是薛仁贵就收下了两坛酒，目送着好友离开了。王茂生此时依旧是普通老百姓，而薛仁贵也知道他并不是来巴结自己求自己办事的，只是听闻好朋友当了王爷，特意送来礼物祝贺。薛仁贵见到好朋友，那心里是高兴的。这碰巧当天唐太宗和一些大臣要到他家里吃饭，于是他便把两坛子酒递给了管家老李，让他打开酒坛让大家一起品尝。老李点了点头，把酒搬到了餐桌前。哎，可是一打开酒坛，老李立刻愣在了原地。他心想，怪不得我都没有闻到酒味儿，原来这坛子里装的是水不是酒啊。老李非常生气地跟薛仁贵说，
1: 启禀王爷，这坛子里它不是酒，你说这个人如此大胆，敢送王爷一坛清水，这不是目中无人吗？王爷，你一定要狠狠地惩罚他。
0: 听完这话，薛仁贵非但没有生气，还让老李拿来了三个碗，他吩咐老李把坛子里的清水都倒到碗里，然后当着在场的百官和唐太宗的面喝下了这三碗清水。在场的一群人都很不理解薛仁贵这个行为，坐在旁边窃窃私语，唐太宗却点了点头，心里跟明镜似的。而李靖这个人向来直来直去，当下就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2: 仁贵啊，这明明不是酒，你为什么要喝呢？而且这明晃晃的挑衅行为，你为什么不惩罚呢？
0: 薛仁贵喝完三大碗清水之后说，
2: 大家有所不知，还没有跟陛下南征北战之前，我们家非常穷，全靠王兄夫妇的接济勉强度日，他们经常给我送衣服又送吃的，在我离开家参军以后，王兄又帮忙照顾我的妻子和孩子，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我今天的。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三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于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他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将那一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带弹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也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9: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 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9: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展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甫介绍，
10: 它聚焦

0: 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1: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0: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4: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有160-170亩了。
3: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5: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6: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5: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6: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7: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8: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新工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事，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祝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 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不能忘了那些牺牲的人，老一辈的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苦，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

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3.2%，增速居全国第四位。十五五开局看河北，解析我省外贸量稳制升背后的发展动力。
1: 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来听雄安新区如何用 AI 赋能图书馆建设，让读者开启阅读新体验。
0: 第二届健康传播生态共创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多项战略合作与产业项目落地。
1: 我省举行轻工行业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活动，加快轻工质改数转步伐，培育新质生产力。
0: 石家庄市发布2026年应用场景典型案例。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
0: 我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覆盖超90%定点机构，提前达成年度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军演规模。
0: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位居全国第四。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今天关注我省外贸量稳制升背后的发展动力。
1: 在远景动力沧州基地的成品仓库外，一箱箱电池正专柜待发，下午就要装船出海。远景动力沧州基地制造运营总监徐杰：
2: 我身后这批货呢，是用的新龙汽车上的动力电池，要马上装船出海。那目前我们客户出货及客户订单都在稳定上涨。
1: 远景动力沧州工厂2024年投产以来，首批动力电池产品就直接发往了欧洲，创下了业内少见的量产及出口。今年上半年，基地出口额同比增长了1300%。爆发式增长的背后，秘诀是什么？

0: 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远景动力项目专班工作人员吴秋芳。
1: 我们是亲眼看着这个项目从一片空地一步步走到今天投产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家企业的发展逻辑很清晰，总是提前布局，抢跑一步。就拿储能电芯来说吧，当整个行业还在300家安时这个赛道上激烈拼杀的时候，远景动力700家安时的产品已经在我们远景动力沧州工厂实现了大规模量产。
0: 今年6月，远景动力46系列大圆柱电池在沧州基地规模化量产，将配套宝马汽车纯电平台。企业抢跑一步，地方服务也跟进一步。远景动力的海外客户对碳排放要求越来越高，沧东经济开发区的条件正好对上了这个需求。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远景动力项目专班负责人王坤成。
2: 我们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是国家级零碳园区，搞的就是风光清安储充放6位一体的能源模式，让企业生产的每一块电池它们的碳足迹都可以被追溯。
0: 远景动力沧州基地的快速发展是河北新三样加速出海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合计出口166.4亿元，同比增长31.3%，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21.2亿元，同比增长3.7倍。与此同时，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增长141.6%，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541.7%。产品加速走出去，物流通道也同步拓宽。在石家庄国际陆港，上半年共开行国际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开行规模稳居华北首位。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班列运营部副经理李江娜。
3: 运输货值呢是71.16亿元，超8万标箱的货物呢是从这里奔赴亚欧各地，开行规模呢是稳居全国前列，利用回程班列满足咱们本地的产业需求，持续运回咱们的饲用小麦粉、聚丙烯等大宗的原料。今年上半年呢，中欧亚回程班列呢累计进口78万吨，合计呢是30.4亿元。
0: 通道在拓展，河北外贸的朋友圈也在扩大。上半年，东盟跃升为河北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433.6亿元，同比增长38.3%。对非洲进出口484.3亿元，增长88.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518.8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工业品直播加跨境电商的模式正在帮助更多中小企业打开海外市场。石家庄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李薇薇。
4: 我省以进货出海拓市场行动为抓手，深度拓展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南亚、非洲等市场，有效缓解了对传统市场的依赖。随着全省经济结构持续拓展升级，上半年河北进口首次突破1500亿元，有力推动了全省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0: 我省努力打造智慧服务新模式，探索智慧文旅新场景。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走进雄安，看 AI 如何赋能图书馆运营，带给读者阅读新体验。
5: 大家平时来到图书馆，是不是总被找书、排队、借书所困扰？那么来到雄安图书馆，这些困扰都有了解法。一进门就能看到我旁边这个全年无休值守的数字人涂小安，在他的帮助之下呀，我们可以实现找书、借书智能推荐。帮我找一本《白洋淀记事》。
6: 我为您查询到《白洋淀记事》这本书。
7: 在雄安图书馆，这位数字人馆员涂小安不仅可以精准定位书籍位置，还会直接为您规划出最优路线，几秒钟就能锁定一本好书，效率直接拉满。当然，光有导航路线还不够，咱们眼前这一排排智能书架才是找书环节的终极神器。
5: 系统会精准地匹配到书籍所在的位置，不仅如此，我们对应书架上面的小绿灯会很快地亮起，跟随绿灯的指示，一秒钟我们就能找到书籍所在的位置。
8: 以前在我们那边去图书馆的时候，就是书特别多，找书的时候特别不方便。然后现在我们来到雄安图书馆呢，什么样的书在什么位置，特别智能。
7: 雄安图书馆将人工智能

0: 我们作为建设特色，充分运用大数据、大模型等信息技术，打造智能借还等一系列智慧场景，为读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智能化阅读服务。
1: 除了找书，在雄安图书馆还有一套超智能的还书流程。面前的这个自助还书机呢，可以多本还，最多可以还五本。您只要点击还书，把书籍放到了还书口之后，剩下的全部交给机器。
0: 这套调阅加分拣加传送三系统融合的智能轨道体系，实现了全程无人化作业。30台轨道小车，4套自助还书接驳口，覆盖地下1层至地上6层，让每一本书都有了自己的高速公路，图书流转效率大幅提升。作为我省智慧文旅数字化创新案例，雄安图书馆以智能服务重塑公共阅读新体验。不仅馆内服务实现智能化，还打造了爱心致送体系，配备便捷的无人致送书车，读者线上预约后下楼就能取书还书，不用专程进馆，省时又省力。馆内大数据驾驶舱实时显示数据，开馆至今累计入馆人数已超126万人次，图书借阅量接近70万册次。
2: 我们的 AI 大数据系统还能实时的盯数据，馆内的实时人流量、热门书籍、读者停留时长，全部的动态都更新在大厅的屏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根据这些真实数据，精准掌握大家的阅读喜好，随时调整藏书种类，策划读者活动。
0: 除了会思考的 AI 图书馆，河北正在努力打造智慧服务新模式，探索智慧文旅新场景。目前全省已累计孵化文旅垂直领域大模型6个，遴选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试点项目11个，同时联合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发布16项智慧文旅创新案例。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加文旅的应用场景，加大文旅领域垂直类大模型的孵化力度，以技术迭代升级，全面提升各类公共文化场馆的综合服务水平，切实打造精细化、便民化的智慧公共文旅服务体系。
4: 8月14号到16号，以聚力健康传播、共创生态价值为主题的第二届健康传播生态共创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
5: 8月15日上午，大会主论坛启幕，多项战略合作与产业项目集中落地。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与雄安新区未来健康传播中心围绕健康传播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并签约。现场启动了医疗鸿蒙北方创新平台，将促进深圳和雄安两地数字医疗产业协同，助力智慧健康场景落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宣武医院河北医院党委书记赵增仁：
6: 国家十五规划呀，对咱们全民健康素养提升有了系统性的部署和安排。我们医院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我们的专业性，我们想通过这次会来在全民当中扩大我们全民健康素养提升的影响力，助力我们未来健康板块有效提升。
5: 本次大会获得业界权威专家的高度关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为本次大会发来贺信，国医大师、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和北京大学教授詹启敏受邀出席大会，分别围绕中医药与健康传播、健康传播作为健康中国建设新基建两大主题，结合 AI 诊疗应用、国民健康十五规划落地实施等分享观点。国医大师、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
7: 我们要拥抱 AI， 弄好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获取资料，并且培训基层的医生，给患者更多的医疗的选择，不管对医生对患者都可以开阔视野，更丰富他的治疗的方法和手段。
5: 北京大学教授詹启敏：
8: 健康中国是一座大厦，也是我们的国家的一个战略一个目标，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来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把过去的以疾病诊疗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一方面是每个人自己的主动的学习，还有一方面的话就要通过这个健康传播，把这个准确的科学的这个健康知识传递给这个广大的民众。
5: 本次活动除第二届健康传播生态共创大会外，还配套举办了生命微光中国医师节特别致敬活动，以及健康中国科普达人雄安行惠民活动。
4: 数智赋能轻工，聚力消费升级。 近日，河北省轻工行业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活动在廊坊

0: 亚洲举办。
1: 活动中，与会专家、行业协会、重点企业围绕十五五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内容，通过标杆分享、方案推介等形式，精准破解中小轻工企业转型不敢转、不会转、成本高的现实难题。河北省家具协会秘书长杨玲玲：
2: 数字化转型是我们这个行业突围的一个必然之路，我们也想的是引导广大的生产企业积极地对接数字化技术服务商，从生产、销售、仓储等全产业链条进行这个数字化的改造，助力我们传统的轻工行业高质量发展。
1: 河北省皮革行业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何海宁：
3: 对我们皮革行业来说，数字化不仅能实现智能排产、质量检测，更能助力清洁生产、节能降耗，推动传统皮革产业从规模制造向品质制造转变。
1: 霸州作为本次活动主办地，集聚家具及配套企业4000余家，中小企业占比超80%。当地依托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共享制造平台，加快推动家具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本次活动搭建对接平台，助力中小企业直观了解数字化适配方案，明晰转型升级方向。廊坊霸州市伊曼双新家具有限公司毛业泽：
4: 所有的企业数字化这件事情，它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题，它是必答题。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中小型企业来说呢，我们做数字化这件事情是一个再难也要必须要做下去的事情。
1: 本次供需对接活动聚焦轻工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点堵点，联动国家级智库、本土龙头企业与优质服务商，推动数字技术融入食品、家具、塑料、造纸等产业，助力河北轻工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轻工业处处长周烨：
5: 我们将瞄准十五五现代轻工产业的发展方向，坚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持续加大政策帮扶、示范培育、供需对接和名品创建的支持力度，加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轻工行业高质量发展。
0: 邯郸磁县200多家工业企业以电商直播为抓手，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让工业品直播从销售产品延伸为链接资源。
6: 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为混凝土风电塔筒，就像我手中的小风车。
7: 这个正在线上推销风电筒基座的主播来自磁县荣毅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从今年5月启动车间实景直播，目前已开播25场，短视频加直播累计观看98.5万人次。凭借风电塔筒生产实景、工艺拆解，积累起行业垂直流量，不仅引来下游采购方，也吸引大量上游配套企业主动问询，问他们是否需要钢材、水泥，有没有用工需求。
8: 直播吸引了我们生产需要的原材料，这些企业的注意。以前采购是人工对接、线下的筛选，是不仅耗时费力，也挖掘不出这本地优质的配套资源，像这样也就打通了这以往的供需堵点。
7: 企业负责人张根山告诉记者，他们直播间累计留存上下游供需留言7000余条，来自武安、丰丰、永年等地52家钢材、水泥标准件供应商，通过直播间取得联系，实地到访企业对接洽谈，已签订单8000万元。邯郸汇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就是通过看直播与荣毅建材公司建立的供货关系。
8: 我们通过直播间即可精准地锁定这个龙头采购需求，并且顺利嵌入了这个核心供应链，实现了稳定接单，获客成本也确实大幅度降低。
7: 直播间实现了从线上询盘到本地配套落地的快速转化，企业的采购成本下降了20%。一家龙头企业开直播，整条产业链受益。截至目前，磁县开展常态化直播工业企业已有255家，覆盖各类工业产品358种。常态化直播开展以来，企业营收总额同比增长14.5%。
9: 下一步，我们将放大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构建权益协同、链条共性的工业品直播发展格局，实现流量变销量、销量带产业、产业稳就业的良性循环。
10: 从渤海

0: 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中试是连接实验室研发与规模化生产的关键过渡环节。目前我省已支持培育23家省级中试平台，累计引进90多项京津科技成果中试转化，孵化科技企业超40家。通过高标准推进中试平台建设，持续开放中试研发、检测、孵化等创新资源，河北加快构建中试加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需求深度融合。
2: 近日，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场景创新生态大会在石家庄举办，三地将持续深化常态化合作，推动京津先进技术创新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支持河北制造企业借力京津数字技术完成质改数转，构建京津冀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
1: 近日，石家庄市2026年度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名单出炉，北国商城低空商贸物流应用场景等6个案例入选，集中展现了石家庄市以场景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成果。6个标杆项目聚焦智慧物流、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现代农业等重点赛道，均体现了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导向。
2: 近年来，秦皇岛市以一端通办破题，积极打造5分钟政务服务圈。目前，秦皇岛市居民区、商业区、企业园区等场所已集中布设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智能终端166台，可办理348项政务服务事项，并开通了查询、打印、缴费等9项便民服务。
1: 近日，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联合北京农业科研单位共同培育筛选的173个西甜瓜新品种在张家口崇礼集中亮相，这也是京津首次在高海拔凉冷地区开展大规模西甜瓜品种展示推介。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不同熟期、不同果型的主流西甜瓜品种以及最新育成的新品种，100余个品种同台打擂，比拼风味品质与抗逆性能。
4: 我们在冷凉地区大面积推广我们西甜瓜，对于全国的这个四季生产、周年供应起得相当大的作用，在6月底到9月份供应这高品质西瓜的一个最佳的地区。那么我们通过那个错期播种，我们可以把这个供应期可以拉到3个月。
3: 为做好本次品种展示筛选工作，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武艳荣在崇礼蹲点大半个月。在品鉴现场，他与北京一家西甜瓜培育推广单位的负责人围绕后续品种落地推广展开交流。
5: 高总，你看，这是我们在那个崇礼种出这么好的品种，不管是黄的、绿的、黑的都特别好，这个品质也特别好，所以接下来的话呢，你有什么打算？
6: 崇礼产区产出来的瓜呀，我们要加大这个推广力度，把我们经验的好品种，包括河北省农科院的好品种一起推广，一起让老百姓致富。
3: 品鉴会现场，不少前来崇礼富龙滑雪四季小镇度假的北京游客也前来参观品尝。
7: 现在呢，看见这么多的品种，待会儿品尝以后，我们一定会带几个回去，让大家分享，一起品尝。
3: 本次西甜瓜品种集中展示意在探索坝上冷凉区西甜瓜推广种植，也是张家口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一次实践。依托经济农业合作，坝上地区已经打破季节限制，实现了四季果蔬生产。
8: 我们张家口吧，全年蔬菜生产面积在130万亩地左右，设施蔬菜面积达到40万亩左右，彩椒、口感西红柿，还有一些内涵的一些蔬菜，还有咱们架豆，基本能达到一年四季周年生产。
3: 据了解，本次展示推介会后，科研团队还将结合试种数据，筛选出10个左右最适合坝上冷凉区种植的优质西甜瓜品种，免费向当地种植户推广。未来错峰上市的西甜瓜，有望成为坝上地区乡村振兴的新甜品。
2: 日前，河北省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全新官方线上预约小程序启动试运行。本次试运行唯一官方预约渠道为数字泥博微信小程序。

0: 试运行期间，观众可提前7天预约参观名额，每天可预约人数为8000人。
1: 近年来，衡水故城景线、阜城三线同步开展大运河河道清理整治和生态修复，深挖运河沿线文旅资源，陆续打造大运河历史文化街区、画家口运河文化展馆、故城县董子学村景区、刘老人百年梨园景区等15处文旅地标。
0: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唐县农村信用联社大力优化线上加线下服务，创新金融产品，促进农村金融服务工程提档升级。线上推出惠农快贷、商户快贷等信贷产品，对于生产经营或消费类的农户，贷款额度20万元以下即可在微信端快贷小程序办理。线下持续完善物理网点加自助银行加金融便民店服务网络。截至目前，已建成智慧网点23个、乡村全面振兴金融服务综合体4个、金融便民店137个，覆盖县域主要行政村，实现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万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7.39万亿元，增长4.6%；网上服务零售额4.32万亿元，增长5.2%。
1: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工信部等7部门印发通知，要求推进农田周边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开展工业、畜禽养殖涉水问题排查整治，对工业企业排放特征污染物可能影响下游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开展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加强排放管控要求。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成为工程建设史上推进力度最大、建设成效最好的时期。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改革速度超预期，改革成效已彰显。
0: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1: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印发公告，明确自今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和开票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
1: 今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位，最大超警幅度3.51米，其中11条河流维持超保。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表示，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七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六十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十六号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

0: 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张硕，编审贺振贤。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2: 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有。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
1: 好不好？
2: 您等，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七，这是七。
1: 手癌。
2: 对了，哎呀。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
2: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2: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
1: 啊，
2: 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2: 弯不下腰着。
1: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2: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儿。
2: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记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2: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2: 啊，
1: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2: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2: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 跟秋衣一样。
2: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2: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2: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啊，
2: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2: 多新鲜呢，
1: 也行。
2: 哎，您这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2: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2: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2: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2: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1: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2: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2: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2: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2: 是，
1: 就比如说啊，
2: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2: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2: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2: 哦，
1: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2: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2: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2: 啊，
1: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2: 哦，把姓儿带出来。
1: 对。

0: 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0: 啊，
1: 但是还可以。
0: 是
1: 佟丽娅姐姐。
0: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0: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0: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1: 男的也一样啊。
0: 嗯，
1: 好看的叫小哥哥。
0: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0: 哦，
1: 小哥哥。
0: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0: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0: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
0: 啊，
1: 你给我买提哥呀？
0: 哎，嗨。就是他，嗯，
1: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0: 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0: 哦。
1: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0: 嗯，
1: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0: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
0: 嗯，
1: 再转身体。
0: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0: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0: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0: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0: 您来，我喊您啊，
1: 嗯，
0: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0: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0: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1: 喊我岳云鹏。
0: 喊名字。
1: 好嘞，
0: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0: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0: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0: 先转身上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0: 岳云鹏。哟，嚯，
1: 谁呀？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等我一会儿啊！
0: 我整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0: 啊，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1: 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0: 嗯、是。
1: 哎。
0: 啊，哎，
1: 嗯，吃饭了。
0: 是，哦，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0: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0: 嘿，
1: 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0: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就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0: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0: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
0: 嗯，
1: 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0: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
0: 婚。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0: 啊，
1: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0: 哦，
1: 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0: 我给您学一个啊、女朋友大撞电杆子上、他走过去扶着他脑袋、
1: 我扶着他，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0: 不是，那怎么着呢，
1: 小着点女孩，
0: 哎，小小小小，哎，
1: 这小尖子再再小一点，哎，对，
0: 宝贝儿，
1: 宝贝儿，
0: 没事吧，
1: 啊，
0: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1: 哎呀
0: 啊，
1: 嗯，
0: 来
1: 啊，
0: 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
1: 啊，
0: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这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
1: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
1: 啊，
0: 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给他，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0: 这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1: 啊，
0: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1: 哦，
0: 有吧，
1: 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1: 啊，
0: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试试，我听听，什么
0: 有多少爱，
1: 哎呦嚯，
0: 有多少人，
2: 你
1: 看
0: 完了，不会了，
1: 哎，不起头就不唱，
0: 你挑着担，
2: 我
1: 哎呀，
0: 日出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啊，
0: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
0: 啊，
1: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别唱，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嚷什么？
1: 你又嚷嚷？
0: 我唱完了吗？
1: 那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们唱完
1: 就唱。
0: 就嚷嚷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0: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啊！
0: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0: 你比刘欢少一环。
1: 这不一样吗？这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啊。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呀？
0: 啊，不是吗？
1: 您说错了啊，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在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哎，养了10年的大象。
1: 10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0: 偷资料来的吧？
1: 才承认，你看
0: 我多才承认了啊？没有啊，别胡说。
1: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0: 我辞职不干了，
1: 说相声20年了，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如实的回答我，
0: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1: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0: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1: 对，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0: 对，对吧？
1: 当然对呀。
0: 行不着。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对呀。
1: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0: 没错。
1: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不退票。哎，
0: 把道儿先堵着。
1: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2: 不能，
1: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0: 这还有服务呢？
1: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0: 哎，是是是，
1: 我自己个儿认为相声最难。
0: 什么？
1: 我自己个儿。
0: 哦，你还上上吼了是怎么着？
1: 我昌平人，我说话。
0: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1: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0: 哎，对了，
1: 两个人拿嘴说，
0: 没错。
1: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0: 哦，不喜欢
1: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啊，看电影啊，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0: 也对对对，
1: 我也喜欢看电影。
0: 哦，好这个
1: 喜剧片子多好啊。
0: 啊，那是。
1: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0: 是，您说说。
1: 前几年啊，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3D 电影。
0: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1: 阿凡提，3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3D 电影。
0: 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0: 阿凡提。
1: 对呀、啊，
0: 还拍一3D 的啊？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1: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0: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1: 阿凡达。
0: 哎，骑鸟。
1: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0: 啊，您刚才说那3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1: 对呀、啊，
0: 3D 电影张飞拍的，
1: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0: 玩去你！
1: 你看，
0: 别胡说八道。
1: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你看看，
0: 你才二哥呢！
1: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0: 拍什么拍我？
1: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0: 我没有啊。
1: 高老庄13钗。
0: 你等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
1: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0: 多绕嘴这玩意儿啊！您别胡说啊！那3D 电影不是这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拍摄的技术，光看角度。
1: 没错没错，零距离接触，
0: 哎，跟真的一样。
1: 3D 电影
0: 是
1: 特别好看。哎呦，其实啊，我自己个儿，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0: 你？
1: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从哪都提到哪。煎饼侠哦，有我，
0: 有你。
1: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0: 前几年什么片子？
1: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0: 哦，讲的是。
1: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0: 哎，什么叫玉玉啊？
1: 香港话叫什么？
0: 粤语。
1: 对了，我们说的是玉玉。
0: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比较洋气。哎，就
0: 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1: 河南话
0: 啊，就这闹着玩是吧？
1: 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
0: 方言
1: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0: 大电影院，
1: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哟，全都是玉语，
0: 全
1: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
0: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1: 谁胡来了？
0: 没法听这玩意儿。
1: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粤语啊。
0: 不是，好多电影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啊。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3》，
1: 怎么了？
0: 就是阿诺什么的。
1: 照样粤语，
0: 那也能河南话？
1: 哎，
0: 那怎么？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哦，阿诺施瓦辛格
0: 是
1: 硬汉吧？啊，哎呀，里面啊，好疼啊！
0: 这样河南话该软汉了
1: 都是粤语。哦，你甭说这个，
0: 是、啊、
1: 世界

0: 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
1: 啊，
0: 照样欲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什么？
0: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0: 对呀、啊，
1: 这也河南话。
0: 对呀、啊，
1: 一传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
0: 啊！
1: 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0: 真有啊！我看了呀。
1: 你在河南看的
0: 啊？
1: 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哎，
0: 不是不热情。
1: 您、啊、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吗？您那什么，您真看了？
0: 当然了。
1: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1: 我怎么没文化？
0: 那就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我桥段不专业吗？
0: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
1: 哦、
0: 好不好？
1: 船
0: 这个船段呢、啊、
1: 你等会儿船段。
0: 对啊，
1: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0: 对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当然有了。
1: 哪有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断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哎，我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
0: 啊，
1: 人家不行这个。
0: 咔嚓！
1: 哎，对对，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哎，
1: 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0: 特别好看。
1: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0: 语言交流？
1: 哎，对，
0: 行。
1: 行吗？
0: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1: 哪儿？
0: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儿都熟悉。
1: 嗯。
0: 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有一个。
1: 肉丝儿像话吗
0: ？Ruth。
1: Ruth。
0: 哎。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喂，
1: 好。
0: 肉丝有一个男朋友，
1: 嗯，
0: 富可敌国，
1: 有钱人，
0: 特别的有钱，
1: 富商
0: 相中这个肉丝了。
1: 哎呦，
0: 送给肉丝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1: 一大项柱。
0: 但是肉丝不喜欢。
1: 哟，
0: 哎，
1: 喂，
0: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
1: 哎呀，
0: 肉丝想轻生了。
1: 哎呦呦呦，
0: 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1: 你等会儿，想跳什么？
0: 跳船。
1: 船啊？
0: 吃汪船。
1: 吃光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0: 对。
1: 哦，就这段。
0: 杰克过来了。
1: 哦，
0: 劝他。
1: 两人头次见面。
0: 对。
1: 拿河南话。
0: 哎，
1: 行，
0: 玉宇。
1: 哦，行，好。您这是
0: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1: 站在什么帮上？
0: 船帮。
1: 哦，船帮啊。是肉丝儿。
0: 往下跳。
1: 肉丝儿。
0: 杰克过来了。杰克抽着烟。
1: 啊，抽着烟。
0: 赛于谦。
1: 赛着玩意儿。
2: 这一口你能是抽死。
0: 行了。
1: 再来一口缓不过来了。
0: 我都快晕死了。
1: 缺氧了的。这是干嘛呀、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那个女主人公了。
0: 对了，
1: 哦，
0: 走过去开始沟通，
1: 攀谈一下。
0: 玉宇啊，
1: 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0: 妮儿，
1: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姑娘，
0: 姑娘，
1: 妮儿，
0: 嗯，弄啥了呀？
1: 对。哦，这是肉丝儿，这是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0: 滚！
1: 这句什么？
0: 滚！
1: 我多余问他我。
0: 跳船。
1: 跳船。
0: 啥呀？
1: 还没听见。
0: 跳船。
1: 啊。
0: 别跳呗。别跳呗。
1: 啊。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还可亮了，还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亮，
0: 多亮啊！
1: 问清楚了，
0: 多亮，可亮啊！
1: 不会聊天，
0: 别跳呗。
1: 嗯，
0: 你看您这个泥儿张的还怪带劲了呀。
1: 您呀、啊，您等会儿吧。
0: 刚才我自己表演、
1: 嗯、
0: 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1: 哪个桥段？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

0: 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1: 咱俩谁来这个？
0: 我来杰克，
1: 你来，
0: 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1: 你甭管咱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0: 嗯，
1: 我来 Ruth，
0: 嗯，
1: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0: 嗯，说的有道理哈。
1: 都废话。
0: 那怎样？
1: 你来这个 Ruth，
0: 我来 Ruth，
1: 你苗条。
0: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1: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
0: 我多美啊！
1: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0: 行行行，
1: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0: 行
1: 吧，
0: 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我就那么像鬼吗？你说怎么样？
2: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鬼。
0: 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1: 我以为京班呢，我。
0: 我明白大伙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1: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0: 海洋之心，
1: 不，我看一下，我看这
0: 五十六克拉。
1: 哎呦，
0: 怎么样？
1: 道具真下本啊，
0: 是不是？
1: 是。那咱们就开始。
0: 开始了，
1: 这就是船板了哈。
0: 哎，
1: 那我站这儿哈。
0: 当然了，
1: 你就趴船板上，你就饥寒交迫，你
0: 行。
1: 对对，
0: 饥寒交迫。
1: 对对对，
0: 好难演。
1: 对。
0: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1: 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0: 当然了，豫语啊，音乐，
1: 天哪，
0: 开始。
1: 嘿，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0: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1: 哦，冷。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
0: 啊，你比我还冷呢。
1: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0: 杰克，你看，水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
0: 我歇死你！我
1: 找点浴池的感觉，就是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0: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1: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0: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1: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0: 谢克，
1: 入死，
0: 我可能不中了。
1: 如此啊，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0: 中。
1: 哎，有我没我一样，这玩意儿。如此，
0: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1: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0: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

6:25开始取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林区内吸烟，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严禁在林区内上坟烧纸、点蜡烛、燃放烟花爆竹。
1: 刚才咱们烧烤用的火堆还冒烟呢，等彻底灭了再走吧。
2: 没事，边上又没东西，烧不起来。
1: 你听，广播还说严禁野外用火，不会引起火灾吧？
2: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3: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
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 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4: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5: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7: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 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常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常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在2026年市委义军会议上指出，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承德力量。樊宏平、方志勇、李晓波出席。
2: 卢健主持召开解决安置房回迁问题工作调度会，樊宏平、李晓波出席。
1: 承德坐优场景化招商赋能新镇生产力。
2: 优化营商环境再行动专栏播出。政策赋能强底气，政企携手谋新篇。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持续引发企业热烈反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17号，2026年市委义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承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卢健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传达学习2026年河北省委义军会议精神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进一步凝聚军地思想共识和行动合力，全面加强人民武装工作，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承德力量。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宏平、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出席。承德军分区司令员张小兵汇报了全市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情况。卢健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全市军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军区角色部署，扛牢政治责任，强化使命担当，全力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再上新台阶。卢健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政治建设，深化理论武装，严格责任落实，凝聚形成党管武装的强大合力。要全力以赴推动武装工作提质增效，持续增强备战打仗意识，全面提升民兵应急应战能力，扎实推进秋季征兵，全面落实各项保障。要持之以恒弘扬双拥光荣传统，深化军民融合发展，进一步形成热爱军队、崇尚军人的良好社会风气。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和改革，用心用情保障好拥军优属、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各项工作。承德军分区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导驻城部队、广大预备役人员和民兵积极投身地方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有关市领导、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承德军分区机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8月17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安置房回迁问题工作调度会，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宏平、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出席。卢健指出，安置房回迁工作作为民生工程，直接关系到群众安危冷暖和根本利益，关系到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切实把做好安置房回迁工作作为检验党员干部对党绝对忠诚的试金石，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作为进一步提升党委和政府公信力的具体举措，加快推进各项工作进度。卢健强调，要坚持一案一策，成立由市级领导牵头的工作专班，把项破解项目推进瓶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要把群众工作贯穿始终，定期公布项目建设进展，接受群众监督。要压紧压实领导牵头责任、属地主体责任、部门协同配合责任，坚持常态化调度，全力破解项目遗留问题和建设梗阻。 按时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以实干实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关市领导参加。
1: 今年以来，我市以场景化招商为突破口。

0: 的招商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充分运用专业招商知识与项目对接经验，为企业提供定制化支持，与企业共同梳理能力所长和场景所需，形成企业端的应用场景需求清单和能力供给清单，为后续场景匹配、精准招商奠定坚实基础。统筹整合，系统性发布场景清单，充分发挥各县市区及发改、科技、工信等市值产业牵头部门在应用场景培育发掘方面的载体作用。我市建立应用场景共享机制，广泛收集来自产业升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等各领域的场景线索，对分散在各层级各领域的场景信息进行汇聚整合、分析研判，编制形成动态更新、持续迭代的招商引资应用场景清单。这份清单不仅是我市产业需求的全景图，更是面向全国优质企业和创新团队的机会清单，让企业能够按图索骥，精准找到在承德落地发展的切入点，搭台赋能，多维度推进场景对接，积极组织承德企业参与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等高水平活动，将创新创意、技术方案、产品成果借助雄安平台向全国展示，充分借助各类展会、产业对接会、专场招商推介会等活动平台，通过现场展示、专题路演、一对一洽谈等灵活形式，将应用场景清单向参会企业进行精准解读和立体化展现，让潜在投资者直观看到承德的市场空间和合作机遇，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关注对接，推动场景资源与项目资本高效匹配，双向奔赴，
1: 优化营商环境在行动。
2: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一项项靶向施策的改革举措，直面企业发展极难筹判，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广大企业家深受鼓舞，干劲十足，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握政策窗口，聚力转型升级，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政企同心协力，共同激活全市经济发展澎湃动能。隆化县汇信百达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许文斌：
3: 参加此次大会让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市委明确提出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践行尊商、重商、亲商、安商承诺，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让我们企业心里更踏实，发展信心更足。我们将乘势而上，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按期并网发电，早日为承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2: 国华丰宁产业园主任李向阳：
4: 大会依托详实营商环境数据，精准部署重点工作，细化压实层级责任，锚定近远期目标，彰显了市委市政府推动地企一体化发展提质增效的坚定决心，让企业备受鼓舞，发展底气更足，信心更强，进一步夯实企业扎根子塞、深耕主业的发展根基，也为企业扩规提质、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助力企业在优良营商沃土中稳健前行，高质量发展。
2: 兴隆县新天益园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翠丽：
5: 我们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协同京津冀共同发展，冲刺主赛道，决战主战场，利用好我们独特的文旅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工具与深厚的人文素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断创新，建设绿色工业，发展特色农业，推动我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 承德陆美达饮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文静：
6: 陆美达扎根平泉32载，多年发展离不开政府各级支持。25年我们新建，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数政、市场、住建、环保等多部门全力支持，我们以最快速度落实各项手续，成功完成新建。接下来我们将依托新打造的智能化生产厂房，快速发展企业，带动就业与经济发展，担当企业责任，贡献企业力量。
2: 承德东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经理王兵：
7: 下一步我们企业一定以全市营商环境大会为契机，稳生产、拓市场，希望政府能够搭建更多的交流平台，政企同心，为滦平经济高质量发展尽一份力。
0: 8月17号出版的《承德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

0: 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二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文章指出，日前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为推动我市营商环境迈上新台阶，再吹冲锋号，再擂出征鼓。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抓好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信心，不断提高工作标准，细化落实举措，强力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文章强调，一直以来，承德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更高标准和全省最优水平相比，与企业和群众期盼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我们要对标先进地区，以等不起的责任感、慢不得的紧迫感，持续发力营商环境建设，努力把高标准贯穿营商环境建设各领域全过程，把更细举措落到企业服务、项目推进各环节各节点，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丰宁2026年首场彩色周末文化惠民演出精彩启幕，请听报道。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活动现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随着欢快的旋律响起，活力满满的开场舞蹈《好运全都来》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整场晚会节目类型丰富多样，经典男声独唱浑厚深情，勾起全场观众怀旧情怀。器乐合奏丝竹悠扬，蒙古族舞蹈生动展现坝上草原的辽阔风光与热情豪迈的民俗风情。央视星光大道冠军丰宁籍歌手李多纳返乡助力，唱响时代赞歌。丰宁籍歌手曲颖回乡倾情献唱本土原唱歌曲《丰宁之恋》，婉转悠扬，句句诉说家乡山河风物与故土情怀。歌手曲颖。
3: 《丰宁之恋》这首歌呢，就是去年重新编排、重新创作、重新又拍的视频。那么我在咱们县城呢，算是首唱吧，第一次，挺高兴也挺激动的，给老百姓们唱这首歌。通过这首歌曲呢，也希望咱们丰宁的父老乡亲们平安喜乐、幸福安康。
2: 市民刘女士。
4: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么高水准的演出，说实话呢，心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兴奋。那也希望呢，今后这类活动能够更多的举办，能够更多的丰富我们老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
0: 近日，平泉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市民中心广场火热开市，医务人员结合市民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养生方案、诊疗建议和慢病调理指导。体验区人气满满，耳穴压豆、刮痧、成人推拿、小儿推拿等多项绿色安全的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开放，为市民舒缓疲劳、调理身体。
1: 近日，承德板城酒业举办建厂70周年庆典晚会，匠心封藏大典系列主题活动，以文化盛宴致敬峥嵘岁月，以匠心仪式开启全新征程。70年来，承德板城酒业扎根承德本土，在做强自身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持续为地方财政增收贡献力量，带动粮食收购、包装物流等上下游产业链发展，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有力助推区域经济发展。
5: 每年夏季来临，就进入了防汛关键期，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自然灾害如何避险自救呢？雷雨天如何避险？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了解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如遇雷电，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接打电话，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6: 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避开路面漩涡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开车千万不要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隧道中。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

0: 火，应立刻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车里，赶紧找到逃生锤，敲碎侧窗逃生。
1: 本次新闻由天韵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 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日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0: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如果您呢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我们的节目为您提供帮助，或者呢是想通过节目平台咨询了解哪些政策，反映哪些问题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9-6163、229-6164参与节目。同时，爱听891的视频号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网络端的视频直播，欢迎网友朋友们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1: 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采制的问题反馈。丰宁听众王先生咨询，自己在事业单位工作，爱人患有尿毒症，家庭经济负担比较重，这种情况呢，是否可以提取本人的住房公积金呢？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丰宁满族自治县管理部的李主任介绍，只要符合医保部门公布的24种重大疾病要求，均可提取本人的住房公积金。
3: 他爱人重病了，这种可以取是吧？
4: 可以，没问题。
3: 有什么条件限制吗？还是怎么能取？
4: 就是24种疾病，咱们是承德市医保部门公布的，然后就是像尿毒症这个，就是属于24种重大疾病，只要他在这个范围之内，在疾病范围之内可以提取，但提取的是住院报销后个人自费部分，看你花多少钱，然后一年提取一次，对，按年。金额看你花多少钱，没有限制，看你账户里有多少钱，人跟人不一样。比如说你花了10万块钱，医保报销了3万，自付了7万，那你最高提取额就是7万，但是你账户里只有6万，那就是6万。
0: 那么有些家庭呢，因为家人患上了重病，产生比较大的医疗费用的开支，这项公积金提取的政策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也提示呢，有同类情况的职工可以对照着本地公布的重大疾病的目录，判断自己是否符合办理的条件。目前我市住房公积金大病提取的条件是，职工本人或者是配偶患大病，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依据市医保管理部门公布的24类疾病可以进行提取，需要提供3级、县区2级以上的医院诊断书和住院医保报销的票据、身份证、1类银行卡。配偶呢，是提取还需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结婚证、本人的1类银行卡，额度是近12个月个人支付的费用额。好，我们再来关注听众王女士咨询，自己和爱人都是灵活就业人员，爱人是外地的户籍，想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存住房公积金，目前这项政策是否有户籍地的限制？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丰宁满族自治县管理部的李主任介绍，王女士的爱人是可以来进行缴存的，在当地呢，进行缴存的时候也没有户籍的限制。
4: 他这是没有问题的，他对象是外地户籍，然后不是咱们丰宁人，问可不可以，有没有户籍限制，这是也没有的，他正好是丰宁的缴存职工，可以开户，带身份证、银行卡。都跟他说好了，他正好符合这种新业态呀，就是没有像咱们财政事业单位这种工作，可以享受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缴存这个福利。按承德市那个最低工资标准，他这个最高是就是跟咱们正式职工是一样的，就最低工资标准那个3倍，然后咱们是有数的，要是想超过5000的话，得提供纳税证明。

0: 不分档次，可以按需缴存。比如说你想借多少钱贷款，然后我们可以给你测算怎么都合适。啊，这个是咱们政策规定是自主决定。最低档现在咱们全市不一样，像市区的话就是按2300，县里是2100基数，然后再乘以比例，比例也是自主确定，你是按10%交还是按24%，所以这个人跟人都是不一样的。我已经告诉他了，在京北新城这儿咱们有那个公积金办公地址，让他过去就行。
1: 好的，那么刚才呢丰宁满族自治县住房公积金管理部的李主任介绍哈，王女士的爱人是可以在丰宁来进行缴存，同时呢没有户籍的限制。听众朋友，我是2026年的5月出台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管理的实施细则，全面优化放宽缴存条件，打破只有上班族才能交公积金的限制。那么在现在啊，像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新业态的从业者都是可以自愿开户缴存，同时享受和单位职工同等的贷款提取的权益。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开户缴存人群是哪些，有年满16周岁且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信用良好，以非全日制、个体经营、新业态等方式的灵活就业的各类人员。住房公积金的账户实行一人一户，灵活就业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只能拥有一个正常的缴存账户，已经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并且正常缴存的人员不能再次申请开立灵活就业人员的公积金账户。开办方式呢，目前啊也是比较简便的，可以携带着本人的身份证、个人银行的借记卡到全市任意的公积金管理部服务窗口面签，成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协议一站式办结开户手续。同时呢，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自主灵活缴存的规则以及缴存之后可以享受到的权益等等，大家可以如果想咨询进行办理的话，到自己所在辖区的住房公积金的管理部门进行咨询。
2: 用公正的声音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好，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2: 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3: 有。
1: 哦，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2: 啊，
1: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
1: 好好，
2: 您等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七，这是七。
1: 手癌。
2: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0: 新年愿望
1: 啊，
0: 是什么？我们听听。
1: 我的新年愿望啊，
0: 嗯嗯，
1: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
0: 啊，
1: 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0: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
1: 嗯，
0: 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1: 弯不下腰着。
0: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1: 是
0: 还系不了大褂儿。
1: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0: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儿、
1: 长衫，
0: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1: 啊，
0: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1: 我呢
0: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1: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0: 跟秋衣一样。
1: 没有，您
0: 大褂改秋衣。
1: 你们怎么系啊？
0: 我们这样啊。
1: 哦，你们这么系啊？
0: 对呀、啊，
1: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0: 也行也行，
1: 多新鲜呢，
0: 也行。
1: 哎，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0: 我也有新年愿望，
1: 您说说。
0: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1: 啊，
0: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1: 嚯、哦，
0: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1: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0: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1: 好。这是亲爷儿俩，这是啊、
0: 嗯。我们爷儿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1: 哎，
0: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1: 哎，对。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1: 都是不成文的，
0: 值得我们去琢磨。
1: 是。
0: 就比如说啊，
1: 您说，
0: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1: 啊，叫什么呀？
0: 小姐姐。
1: 哦，小姐姐。
0: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1: 哦。
0: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1: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0: 对，
1: 那要不好看的呢？
0: 不好看的
1: 啊、
0: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1: 哦，把姓儿带出来。
0: 对了。
1: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0: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1: 啊，
0: 但是还可以。
1: 是，
0: 佟丽娅姐姐。
1: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0: 把明星带出来。
1: 是，
0: 佟丽娅是美的啊、
1: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哎？
0: 男的也一样啊。
1: 嗯，
0: 好看的叫小哥哥。
1: 哦，小哥哥，
0: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1: 哦，
0: 小哥哥。
1: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0: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1: 那是知根知底儿，
0: 长得贼眉鼠眼
1: 啊，
0: 歪瓜裂枣
1: 啊，
0: 你个买提哥呀？
1: 哎，嗨。就是他，嗯，
0: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1: 啊，是是，
0: 哎，这是一种习惯
1: 哦。
0: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1: 嗯，
0: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1: 哦，您前面走嘛，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0: 先转脑袋，
1: 嗯，
0: 再转身体。
1: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0: 这是一种习惯。
1: 是这样吗？
0: 咱做一个表演。
1: 可以啊。
0: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1: 好比大街上
0: 来了啊，
1: 您来，我喊您啊，
0: 嗯，
1: 咳咳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0: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1: 你不让我喊你吗？
0: 喊我小哥哥。
1: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0: 喊我岳云鹏。
1: 喊名字。
0: 好嘞，
1: 好好好，岳云鹏。
0: 嗯，嘿，二傻子。
1: 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0: 你也去买药吗？
1: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0: 先转脑袋吧。
1: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0: 习惯啊，
1: 先转身上后转脑袋，一样。
0: 不好看。
1: 好看。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来了啊！
1: 岳云鹏。哟。嚯。
0: 谁呀、啊？
1: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0: 谁？等我一会儿啊！
1: 啊，我整不了了，我
0: 这就来了啊！
1: 啊，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0: 不好看吧？
1: 落枕了，
0: 这是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1: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0: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一般是这样的：
1: 是
0: 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1: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0: 确实确实。
1: 怎么？
0: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1: 是。
0: 哎。
1: 啊，哎，
0: 嗯，吃饭了，
1: 是，啊，这就道歉了，
0: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0: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1: 我说什么呀？
0: 嗯，真好吃。
1: 嘿，
0: 是原谅父母。
1: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0: 哎，
1: 嗯，
0: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好哥们儿，
0: 怎么着？没完了？
1: 这道歉了？
0: 喂，道歉了。
1: 这太简单了。
0: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我怎么原谅啊？
0: 滚！
1: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0: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1: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0: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1: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0: 万一嘛，比方。
1: 没有万一。
0: 比喻，比喻。
1: 什么？
0: 比喻。
1: 就是好比啊。
0: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行行，道歉吧，道歉。
0: 孙悦，
1: 哎呦我的妈！
0: 你说
1: 啊，我怎么着？
0: 你是不是错了？
1: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0: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1: 我还敢原谅她？
0: 行，我错了，我错了。
1: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0: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1: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0: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1: 是，
0: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1: 啊，
0: 因为结婚以后啊，
1: 没有好日子了。
0: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1: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0: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
1: 啊！
0: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1: 婚前婚后什么区别？
0: 婚前呢是甜蜜的。
1: 哦，甜蜜。
0: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1: 啊，
0: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1: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0: 你走过去安慰她，
1: 哦，
0: 是很甜蜜的。
1: 我安慰我女朋友。
0: 我给您学一个
1: 啊，
0: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1: 哎，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0: 不是那怎么着呢？
1: 小着点，女孩儿。
0: 哎，小，哎，
1: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0: 宝贝儿，没事吧？
1: 啊，
0: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1: 哎呀，
0: 啊，
1: 嗯，
0: 来
1: 啊，
0: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
1: 啊，
0: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得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
1: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
1: 啊？
0: 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
0: 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1: 啊，
0: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1: 哦，
0: 有吧？
1: 哦，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1: 啊，
0: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啊，试试，我听听声。
0: 有多少爱？
1: 哎呦嚯！
0: 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1: 你看看，
0: 完了，不会了。
1: 哎。不起头就不唱。
0: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1: 哎呀，
0: 日出
2: 总落下。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啊，
0: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
0: 啊，
1: 哎哎。等会儿，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什么？
1: 你又嚷什么？
0: 我唱完了吗？
1: 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们唱完
1: 就唱。
0: 就嚷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0: 啊啊！

0: 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啊！
0: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是着急了。
0: 你比刘欢少一
1: 冠，这不一样吗？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啊。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呀？
0: 啊，不是吗？
1: 您说错了啊，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那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
1: 哎，
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你看
1: 我多的承认了
0: 啊？
1: 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20年了，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1: 对对吧？
0: 当然对呀。
1: 那你笑不笑？行不着。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对呀。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没错。
0: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不退票。哎，
1: 把道先堵着。
0: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1: 不能，
0: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1: 这还有服务呢？
0: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1: 哎，是是是，
0: 我自己个儿认为相声最难。
1: 什么？
0: 我自己个儿。
1: 哦，你看相声吼了是怎么着？
0: 我昌平人，我说话
1: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0: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1: 哎，对了，
0: 两个人拿嘴说，
1: 没错。
0: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1: 哦，不喜欢
0: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
1: 啊，
0: 看电影
1: 啊，
0: 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1: 啊，也对对对，
0: 我也喜欢看电影。
1: 哦，好这个
0: 喜剧片子多好啊。
1: 啊，那是。
0: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1: 是，您说说。
0: 前几年
1: 啊，
0: 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3D 电影。
1: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0: 阿凡提，3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3D 电影。
1: 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阿凡提。
0: 对呀。
1: 还拍一3D 的
0: 啊？
1: 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0: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1: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是
0: 阿凡达。
1: 哎，骑鸟。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啊，您能说那3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0: 对呀。
1: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玩去你，
0: 你看
1: 别胡说八道。
0: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你看看，
1: 你才二哥呢！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拍什么拍？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我没有啊。
0: 高老庄13钗。

0: 你等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
1: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0: 多绕嘴这玩意儿啊！您别胡说啊！那三 D 电影不是这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拍摄的技术，光看角度，
1: 没错，零距离接触，
0: 哎，跟真的一样。
1: 三 D 电影
0: 是
1: 特别好看。哎呦，其实啊，我自己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0: 你？
1: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走哪都提到哪。煎饼侠哦，有我，
0: 有你，
1: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0: 前几年什么片子？
1: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0: 什么叫玉玉啊？
1: 香港话叫什么？
0: 粤语。
1: 对了，我们说的是玉玉。
0: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比较洋气。那就讲，
0: 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1: 河南话，
0: 啊，就这闹着玩是吧？
1: 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
0: 方言，
1: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0: 大电影院，
1: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儿。哟，全都是玉语，
0: 全
1: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
0: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1: 谁胡来了？
0: 没法听这玩意儿。
1: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玉语啊。
0: 不是，好多电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啊。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1: 怎么了？
0: 就是阿诺什么的，
1: 照样玉语，
0: 那也能河南话？
1: 哎，
0: 那怎么？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阿诺施瓦辛格
0: 是
1: 硬汉吧？啊，哎呀，里面啊，好疼啊！
0: 这样河南话该软汉了
1: 都。都是玉语。哦，你甭说这个，
0: 是
1: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啊，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什么？
1: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0: 您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1: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0: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1: 对呀，
0: 这也河南话。
1: 对呀。
0: 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啊！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1: 真有，我看了呀。
0: 你在河南看的啊？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哎，
1: 不热情。
0: 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吗？您那什么，您真看了？
1: 当然了。
0: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0: 我怎么没文化？
1: 那就船段好吗？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我桥段不专业吗？
1: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哦，好不好？这个船段呢，啊？
0: 你等会儿。船段。
1: 对啊。
0: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1: 对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当然有了。
0: 哪儿有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一断，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哎，我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人家不行这个。
1: 咔嚓！打死你个龟孙儿！哎，
0: 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1: 特别好看。
0: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1: 语言交流，
0: 哎，对，
1: 行吗？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0: 哪儿？
1: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儿都熟悉。嗯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呢，
0: 肉丝儿像话吗 ？Ruth，
1: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哎，
0: 好，
1: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富可敌国，
0: 有钱人，
1: 特别的有钱，
0: 富商
1: 相中这个肉丝儿了。哎呦，送给肉丝儿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0: 一大象柱。
1: 但是肉丝儿不喜欢。哟，哎，
0: 喂，
1: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哎呀，肉丝儿想轻生了。哎呦呦呦，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0: 你等会儿，想跳什么？
1: 跳船。
0: 船啊？
1: 吃汪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1: 对，
0: 哦，就这段。
1: 杰克过来了。哦，劝他，
0: 两人头次见面。
1: 对，
0: 拿河南话。
1: 哎，
0: 行，
1: 玉语。
0: 哦，行，好。您这是
1: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0: 站在什么帮上？
1: 船帮。
0: 哦，船帮啊，是肉丝儿
1: 往下跳。
0: 肉丝儿，
1: 杰克过来了。杰克抽着烟。
0: 啊，抽着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

0: 这一口能是抽死。
1: 行了行了行了，
2: 再来口缓不过来了，
1: 我都快晕死了，
2: 缺氧了。这是干嘛呀？
1: 看见了。
2: 哦，看见那个女主人公了。
1: 对了，哦，走过去开始沟通，
2: 攀谈一下，
1: 粤语啊。
2: 是是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1: 妮儿。
2: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2: 哦，河南话姑娘。
1: 姑娘
2: 妮儿啊，妮儿啊，
1: 妮儿。嗯，弄啥了呀？
2: 啊，这肉丝儿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1: 滚！哎，
2: 这句什么？
1: 滚！
2: 我多余问他，我
1: 跳船，
2: 跳船，
1: 啥呀？
2: 还没听见。
1: 跳船
2: 啊！
1: 别跳呗！别跳呗！
2: 啊！
1: 那海水可凉啊！
2: 你们河南有海了，还可凉了还？
1: 啥呀？海水可凉？
2: 啊，凉！
1: 多凉啊！
2: 问清楚了。
1: 多凉！可凉可凉啊！
2: 不会聊天。
1: 别跳呗！
2: 嗯，
1: 你看您这个妮儿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2: 您呀、啊，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1: 刚才我自己表演、
2: 嗯、
1: 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2: 哪个桥段？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2: 咱俩谁来这个？
1: 我来杰克。
2: 你、
1: 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2: 你也甭管咱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1: 嗯，
2: 我来如此。
1: 嗯，
2: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1: 嗯，
2: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1: 嗯、哎，说的有道理哈。
2: 都废话。
1: 那怎样？
2: 你来这个如此，
1: 我来如此。
2: 你苗条。
1: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2: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我。
1: 我多美啊！
2: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1: 行行行，
2: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1: 行
2: 行吧，
1: 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
3: 杰克，
1: 我就那么像鬼吗？你说怎么样？
3: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
1: 鬼。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2: 我以为京班呢，我。
1: 我明白大伙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2: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1: 海洋之心。
2: 哦，我看我看这
1: 五十六克拉，
2: 哟，
1: 怎么样？
2: 道具真下本啊，
1: 是不是？
2: 是，那咱们就开始，
1: 开始了。
2: 这就是船板了哈。
1: 哎，
2: 那我站这儿哈。
1: 当然了，
2: 你就趴船板上，你这你就饥寒交迫，你进那儿。
1: 行，
2: 对，
1: 饥寒交迫。
2: 对对对，
1: 好难演。
2: 对。
1: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2: 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1: 当然了，粤语啊，音乐，
2: 天哪，
1: 开始。
2: 嘿，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1: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2: 哦，冷。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2: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
1: 啊，你比我还冷呢。
2: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1: 杰克、你看水来了，
2: 那给我搓搓后背吧。

0: 怎么？我谢死你！我
1: 给我找点浴池的感觉，一会儿
0: 你跑这儿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0: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1: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0: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1: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0: 谢客，
2: 入死，
0: 我可能不中了。
2: 入死，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0: 中，
2: 哎，有我没我一样是吧？如此，
0: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2: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0: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滦平县举办姻缘七夕星河赴约新时代文明实践移风易俗主题街角音乐会；滦平县中医院糖尿病肾病科中西病重治糖肾慢病标本兼顾守百姓健康。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播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优化营商环境是稳经济促发展的重要举措，实践反复证明，哪里营商环境好，哪里就能吸引更多人才、资金、项目、产业，区域竞争力就强，高质量发展动力就足。当前承德正在聚焦抓招商、上项目、居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攻坚突破，全力稳住工业经济，深挖消费潜力，激活市场活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这些工作都需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有效抓手和重要举措。只有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才能把企业更多的招引进来，把项目更快的建设起来，把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才能将承德面临的重大机遇和蕴含的强大势能加速转化为发展成果，为推动承德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优化营商环境是转作风聚合力的良好契机，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是干部思想作风精神状态的试金石。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才能有政通人和的营商环境，